0: 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 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0: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1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

0: 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4: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

0: 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8: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 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8: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8: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2: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洲，

0: 广播剧《环卫先锋》下集。
1: 随着环卫设备更新换代，维修难度也逐渐加大。只要设备出现技术难题，帮寿生总是带领团队在最短时间内攻克难关。王寿生喜欢琢磨，如果遇到清扫车清扫效果不好，他就会按照说明书进行检修，收车后他认真对照说明书调试，下班后他主动按照技术保养规定保养车辆。他驾驶的道路清扫车是该中心使用时间最长、修理费花费最少、平均油耗最低的一辆车，安全行驶30余万公里。
2: 哎，到到到，哎停，哎好好好，慢点骑慢点，哎哎哎停，好，哎小赵，
3: 哎师傅
2: 可以呀、啊、这垃圾翻倒得很干净，再过些日子你都可以带徒弟了。
3: 这是师傅您指挥的好、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把车挪边上去，下来歇会儿。
4: 好嘞。

0: 别跑，慢点。
1: 师傅啊，不瞒您说，虽然我现在也算是厨师了，可每次翻倒垃圾啊，都是提心吊胆，就担心啊把车倒到坑里去。
0: 来，喝点水。哎，所以啊，就算是操作熟练了，也不能马虎啊。
1: 是，
0: 稍有闪失，很容易出危险的。嗯，你说，现在咱们的设备和垃圾管理好多了啊，你小子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是前些年呐，一到冬天，那清运垃圾可真是个又苦又危险的工作呀。啊，那时候吧，垃圾不分类，一个大垃圾箱里头什么都扔了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还有不少炉渣，再加上好多汤汤水水的，经常啊是把整个垃圾冻成了一个大冰疙瘩。哎呀，实在没招啊，我就每天带一个大榔头，哎呀，一点一点的砸呀，一到冬天那手上都是泡啊。哎呀，
1: 那师傅，那为什么非得砸它？不砸不行吗？哎呀，
0: 当然不行了。啊，要不然呢，那一整块垃圾有好几吨重啊。
1: 那么重啊，
0: 倾倒的时候要么垃圾倒不出来，哎，要么特别容易翻车，或者把液压支撑杆给憋坏了。哦，哎，
1: 哎呀，我只知道天热的时候啊，这个是臭气难闻，苍蝇成把抓，这没想到啊，天冷了更难。哎，
0: 现在可是好多了。现在的垃圾都是分类管理，哎，市民素质也高了，
1: 是
0: 乱扔乱倒垃圾的人是越来越少，
1: 对
0: 我们的工作也就更顺了。
1: 是，
0: 只要咱们平时啊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细心，基本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我一定学会耐心细心，还要多谢师傅您的关心和操心。哎
0: 呦，这小词儿弄的。哎，说真的，小赵啊，哎，你马上也要带新手了。不但呢要会开车，开好车，还要学会修车和保养车。哦，哎，你得记住了，尤其啊是这清扫车，这一辆好几十万呢，很金贵啊。每天回来再晚啊，都必须要仔细检查、擦洗、清理杂物，细心保养。
1: 明白。
0: 工作中千万不能有一点马虎，那一旦出错，很可能带来大麻烦，造成大损失。
1: 有这么严重？
0: 前几天咱们车队那个小屋，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刚来不久，有一次出去清雪的时候，他把滚刷当成推雪板使用了，结果呢，那个滚刷油马达液压管直接爆裂，嘿，90多升的液压油啊瞬间就给呲没了。哎呀，这那天晚上气温零下30度，我躺在雪地上抢修了一个小时啊。你看看啊，一个误操作既浪费了那么多金钱，又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这就是教训。
1: 是。哎，师傅，怪不得大伙儿都说您是多面手，从驾驶到维修，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既是司机，又是环卫工人，还是维修大拿。师傅，我记住了，干咱们这个活儿，除了刚才您说的耐心和细心，我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哎，
0: 责任心。哦，对了啊，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验。
1: 您说。
0: 以后每次发现问题或者发生机械故障，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
1: 明白。
0: 好好琢磨琢磨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改进，能自己解决的咱们就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确实不能解决的，就把问题和想法提供给厂家，让他们呢在设计和工艺上进行改进。
1: 知道了。哎，
0: 这些年呢，我们有好多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有的问题啊，厂家听了咱们的意见改进以后，还拿了专利呢。
1: 师傅，我记住了。
0: 哎，哎呦，这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下班了，呀，是还能再拉两趟。走，
1: 走，
0: 上车。哎。

0: 太推慢了，您瞧这后边都堵车了。
1: 我这是环卫清扫车，现在正在作业，我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您也想想办法，往边上靠靠。哎呀，
1: 同志啊，这是在立交桥上，再往边上靠我就掉下去了。哎，同志
0: 啊，
1: 前面就是下桥口，我就从那里下去，麻烦您呢再稍等个几分钟啊。
0: 嘿，你，哎，你等等
2: 啊，我瞧着您怎么有点面熟啊。
1: 啊，哎呦，
0: 哎，李光
1: 对对对，李光，
0: 我是二班战士李光。
1: 哎呦，
0: 向老班长报道。
1: 我真是你啊，太巧了。哎哎啊，那什么啊，既然到了石河子，就一定要到我家里坐一坐。
0: 好好好，
1: 你
0: 啊，
1: 你从前面那个下桥口先下去等我啊，我一会儿过去跟你汇合。
0: 哎，得了嘞，
1: 不见不散啊。
0: 好嘞。
1: 哎，客气，吃啊，
2: 吃着呢，哎，我自个儿来。
3: 哎，啊，大盘鸡来了，来来来。
1: 哎，李光，哎，这得尝尝啊，你嫂子的手艺在石河子小有名气，
2: 是吗？
3: 快快快，吃热吃啊，来来来，尝尝
1: 。这个鸡腿，赶紧吃，哎，吃吃，哎，怎么样？
2: 嗯嗯，
1: 啊，
2: 嗯。
1: 哎呀，香啊，真香啊，是不是？
3: 那就多吃点。哎，
2: 老班长
1: 啊，
2: 多少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大盘鸡了，我是真想这口啊。
1: 是是。
2: 哎，对了，嫂
3: 啊，
2: 这么多年您跟老排长一直都在石河吧？
3: 是啊，这一晃啊，他转业都有八九年了。
2: 嗯，
3: 算起来我们。

0: 15年了。
1: 是吗？可是，老队长
2: 啊，
1: 您怎么会干环卫呢？我记得那时候您不是一心想转业去当警察吗？
2: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我们当兵的必须得服从上级命令，不是？
1: 是是。
2: 再说了，当环卫工跟当警察，我觉得没什么差距。
1: 这还没差距？我是真有点想不通啊！
2: 啊，
1: 老兵长
2: 啊，
1: 这么多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2: 一咬牙也就过来了呗。来来来，喝酒。
0: 李光，你是不知道，那时候啊，他天天身上脏兮兮、臭烘烘的。哎，你就说他这双手，那就没干净过，那全是裂的口子。哎呀，那一天到晚呢，两头看星星，工资没几个，那管的事儿可不少。
2: 你说这，
0: 可就是管不了家。你说这孩子都上高中住校了，就从没接送过一回。
2: 哎，你这话说的，怎么没接过？那不接过一回吗？儿子怕我给他丢人，所以后来干脆啊，我就不去了。
1: 有这事儿？
0: 那不是小辉小时候吗？那后来孩子懂事了，不是也写作文歌颂主任吗？
1: 哎，
0: 你半夜不睡觉，那捧着作文流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呢。哎，是老东西。
2: 不提这个。
0: 我跟你说，那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信。他这一忙起来呀，那经常半个月都不回家。我就说他，哎，你把垃圾当你老婆当孩子了啊？那你跟垃圾过去吧。
2: 这什么话呀，老婆？那现在科技发达了，条件好了，车和工具也多了吧？你说咱这日子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是不是？
0: 那你不是比以前更忙了吗？啊，你说你现在又去管什么环卫修理厂？你说全市有那么多垃圾桶、清扫车、装运车，还有那么多的厕所呀、工具呀，就你们那十几个人，那哪忙得过来呀？
2: 现在不是又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了吗？标准高了，要求也就多了。你说咱不带头，谁带头？
0: 哎呦，你快行了吧你！那离开你，地球还不转了。
2: 行，好了，你看我们老战友见面，你看你说个没完没了的。哎，你嫂子别扫咱们兴。
1: 哪儿的话呀，嫂子？
0: 哎，
1: 今儿开心，来来来，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
0: 哎，好，来来来，喝酒，
2: 干一杯，干杯，
0: 多喝点。
2: 哎，
1: 老队长
2: 啊。
1: 我真没想到啊，这些年您吃了这么多。
2: 哎，什么话呀。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啊？向老排长汇报，我转业以后啊就下海经商了。
2: 哦，
1: 现在呢开了3个厂。
2: 喂，
1: 虽然说规模不算大吧，但是轻松又自在，钱呢也不少挣。
2: 好，
1: 老排长
2: 啊，
1: 要不您就辞职吧。
2: 啊，
1: 到我那儿去给我管一个厂子，保管您吃香的喝辣的，一年顶你干10年，日子比现在强100倍。
2: 不，哎，李光，谢谢你了啊！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挺好的，不想挪窝了。
1: 别这样，你好好想想。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看啊，我都这把年纪了，现在啊也就会开个清扫车，鼓捣着修理修理杂七杂八的机械工具。这别的呀，我还真干不了。哎，特别是到你那儿给你搞砸了，耽误你生意，那我可担待不起呀。
1: 您这话可见外了啊，老排长，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哪一行都需要有人干，什么事情干好了、干精了，都能出成绩，是不是？哎，
1: 不是，他这
2: 人家不是说吗？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
1: 话是这么说，可是
2: 那他，那你还怎么说？
1: 我就是他那，不是嫂子，嫂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劝劝老排长啊！
0: 我劝他管用吗？李光，那鼓动你们老排长跳槽的可不止你一个。
1: 您瞧着，
0: 可每次啊都被他给拒绝了，那谁劝都没用。他这个人呐，一根筋、死心眼、榆木脑袋，谁劝都没用。
2: 你这个，
1: 哎呀。老排长，
2: 哎，
1: 您的为人我很清楚。
2: 嗯，
1: 当兵的时候您就这样，没想到直到现在您一直没变。今儿见到您，我很感慨，更多的是感动。老排长，那个，什么也甭说了，请接受一名老兵的致敬。
2: 哎。

0: 本次沙尘暴已经升级为橙色预警，能见度小于450米，最大阵风可达9级以上，大风过后将出现雷暴强降雨，请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险
1: 老李，你们几个把没安装的垃圾桶全拉回去，一个不留。哎，小邓，
2: 哎，
1: 你跟我去广场那边把松动的几个垃圾桶再固定一下。
2: 好。
3: 哎，对了，小高啊，
2: 哎，
3: 你带几个人去把工具收一下，抓紧时间。哎，对了，注意安全啊。
2: 好嘞。
4: 这灰尘也太大了。
1: 是啊。来，小邓，口罩给你。
5: 我师父王寿生呢，给师父打个电话。哎，怎么没人接啊？
3: 哎，谁看见我师父了？
2: 没看见呢。
6: 没看见。
3: 这样大家先忙手头的活，有人看见我师父的话给我来个电话啊。
2: 好嘞。
7: 下雨了，
1: 哎
7: 呀，
1: 还
7: 不小呢，
1: 你
7: 这
1: 半
7: 会儿
8: 脱
7: 不了啊。
1: 喂，师娘。
8: 小张啊，你师父跟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我也正在找师父。
8: 哎呀，这可真奇怪了，这么晚也没个信，这往常再忙也会跟我说一声的，这今天晚上我打了好几次了，他也不接呀。
1: 啊，这样，师娘，您别担心啊，我马上去找师父，有消息的话我马上通知你。
8: 好，外面风大雨大，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师娘，放心吧。
4: 师父，师父，你看垃圾箱那边好像躺个人。
1: 啊，在哪儿？
4: 你看那儿。
1: 哟，走，过去看看。
4: 好，快。
1: 啊，师父。哎呦，师父，师父，师父，您醒醒啊！师父，
4: 他这是昏过去了。
1: 小邓，快快快，把师父送医院！
4: 好，好，来
1: 来，慢着，师父。

0: 医生，医生，我师父怎么样了？他没什么事吧？
1: 从片子上来看，应该问题不大。
0: 哦，
1: 我推测是他这几天没怎么睡觉，过于劳累，加上重体力和长时间的弯腰，血压突然增高，眩晕后摔倒，头部受创，造成了昏迷。
0: 啊，
1: 这样，先留院观察两天，好好休息，补充一下营养，应该很快就没事了。啊，
0: 哎，谢谢医生，谢谢。师傅，你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学长啊，
0: 哎，
2: 我这是怎么了？哎呀，
0: 师傅，您劳累过度昏迷了。
2: 啊，哎呀，看来我真是上岁数了，不中用了。
0: 就算是小伙子也没有您这么干工作的。哦，对了，刚才医生可说了，您得住院观察，这回啊，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几天吧。
2: 哎呦，那怎么行啊？我那么多工作谁来做呀？
0: 哎呀，师傅，工作上的事您就放心，有我呢。
2: 哎，
0: 对了，还有，家里您也不用惦记了，我都跟师娘说完了。
2: 啊，你，哎呀，这种事怎么跟你师娘说呢？
0: 哎呀，怎么不能说呀，师傅？
2: 他要是知道我进了医院，肯定得骂我。
0: 哎呀，没事，
3: 是骂你。骂你是轻的，我都想揍你。
0: 哎呀，师娘来了。
4: 小赵，
0: 哎，那什么，师娘，我去给师傅打壶热水啊。你先坐，坐。
2: 老婆，你怎么来？
4: 我欠你的，我发阳剑。

0: 得来给你送饭。
1: 行
0: 啊，刚熬的鸡汤，自己喝啊，没人喂。
1: 好。哎呀，老婆熬的鸡汤就是香。哎呀，好喝。老婆，对不起，让你操心了。
0: 我为你操的心还少吗？啊，那要不是人家小赵及时发现你，你就得在外面冻一宿啊！你说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呀？
1: 老婆，你小点声，别哭啊！老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啊，
0: 得了吧你！你这些年说话就没算数过，你发誓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哪次照办了啊？收声，你不是小伙子了，再这么拼命，就真没命了。你说，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1: 老婆，我知道。哎，你放心，我睡上一觉，明天一早，保管满血复活，怎么样啊？
0: 快别吹了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满血复活呢。怎么了？
1: 你还别说，我现在感觉还真挺虚的。
0: 哎，老东西，
1: 这汤烧我都举不起来了。
0: 好了，拿来吧，我喂你喝汤。
1: 哎，
0: 来。我这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跟你操不完的心。张嘴。
1: 哎呀，真好喝呀！
0: 可好东西。
2: 大家不要听手上的活，我说一下情况。今天这场暴雪是今年冬天第32场雪了，平均3天下一场雪，密度非常大。咱们的清雪机械使用频率比往年高了1倍以上，损坏的几率也就高了好几倍。我们环卫服务中心修理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大家打起精神，全力备战，许赢不许输。
3: 放心吧，厂长，有你压阵，我们心里踏实着呢。
4: 是啊，厂长，我们跟着你什么时候输过？
3: 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再干他个通宵。
4: 对，
3: 好，那咱们就把袖子撸起来。

0: 20年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王寿生常说，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作用，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尽量少计较一点，尽量为别人多考虑一点，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开阔一点，这样自己的心里也就会更敞亮一点。兵团劳动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道德模范，无数的荣誉见证着王寿生在环卫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用汗水和奉献书写着不平凡。
1: 好，同学们，朱自清的这篇背影通过描述作者与父亲在火车站告别时的场景，深刻展现了父亲的爱和对儿子的关怀。那么现在就请同学们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爸爸。
2: 老师，我来。
1: 好。
2: 我的爸爸是警察，英姿飒爽。
3: 我的爸爸是医生，救死扶伤。

0: 我的爸爸是工人，能工巧匠。
1: 我的爸爸是工程师，精益求精。
2: 好，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
0: 王老师
2: 啊，
0: 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2: 老师的爸爸叫王寿生，他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人。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漫天飞雪，他始终战斗在环境卫生工作的第一线。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绽放出人生的光彩，照亮城市，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环卫先锋》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王寿生由陈冰演播，宋红由百合演播，王小辉由月月演播，张处长由武术演播，小赵由苏永强演播，李光由武术演播，李先生由王宇演播，蔡女士由翟新月演播，老师由小雪演播，小邓由古秋演播，网吧老板由俊逸演播，医生由赵丽演播，旁白钟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冰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冰团。云上冰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冰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冰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冰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0: 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建引领聚合力促发展，
0: 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记者团走进六师五家渠市，
1: 兵团企业亮相中博会，借力国家级展会拓宽合作新赛道，
0: 二师地理标志品牌效应赋能苹果产业提质增收，
1: 兵团开展法治护航青春，共筑平安校园，普法进校园活动。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特色作物采收忙，职工增收路更稳。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疆发出邀约。
0: 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部分高颜值网红文具暗藏健康风险，选购需谨慎。
1: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推进六张网建设。
0: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7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3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浮尘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党建是引领发展的定盘星，是基层治理的主心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兵团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全过程各方面，持续夯实基层堡垒，激活红色动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奔赴发展一线，主动担当作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季世东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在十二师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新疆永利龙食品有限公司正在加工来自喀什的订单。近两年随着

0: 业务量的不断扩大，企业资金需求大幅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五一兵团分行为企业提供贷款400万元，帮助企业新建两条全自动生产线。新疆永利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小辉：
1: 新的生产线的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就利用12师的金融性政策贷款，截止到8月末，我们企业已完成了1500万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40%。
0: 金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以来，12师以党建为引领，搭建政银企精准对接平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创业担保贷款和科技贷等金融政策性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资金发放单位，今年以来累计完成企业贷款5.33亿元。农行五一兵团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客户经理阿依古利图尔逊：
2: 我们将聚焦12师实体经济，落实好政策性贷款及贴息惠企政策，把服务下沉到企业一线，助力12师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0: 党建引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正值生产关键节点，13师新兴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重点企业，开展季度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薛亚强：
3: 向一线员工宣讲安全法规政策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0: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安全治理主线，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应急管理局累计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190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4795项，实行挂牌督办、限期闭环整改，有效化解一批安全风险和隐患。13师新兴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连江：
4: 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各项任务，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塔里木大学坚持将党建工作与科技小院建设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塔大智慧。巴团是伊氏阿拉尔市的辣椒主产区，为进一步延伸产业发展空间，前不久团厂与塔里木大学共同建立了辣椒加工科技小院。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副教授谭占明：
5: 我们以塔里木大学周学校院士工作站的相关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科技小院这样的一种载体落到我们巴团。我们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也不定期的到巴团开展相关的科技培训和服务。
0: 以院士工作站科研成果为核心支撑，今年巴团科技小院引进了香辣702、762两个新品种，其中香辣702推广面积已有5000多亩。巴团海乐客库都克村两委委员霍腾飞：
6: 从栽苗、施肥，包括用药，全程给他们进行指导。种植辣椒，每户基本上能增收到2000块钱。
0: 近年以来，兵团不断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基层党组织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进一步提高，党建引领作用有效发挥，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7: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自启动以来，外籍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分两组，深入石河子市、吴家渠市、阿拉尔市等兵团城市，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着新时代兵团发展成就，传播着兵团声音。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喂，杨华你好。
8: 好，可以听到吗？
7: 可以听到，能听到吗？
8: 哦，我这个可以听到。
7: 嗯，好的。那杨华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在吴家渠采访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8: 嗯，好的。 记者团呢日前走进新疆绿丰农业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温室大棚，查看并品尝黄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那么得益于科学调控种植，这里已经实现蔬菜

0: 这里每一天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尤其是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多的机器人在田间工作。他说呢，巴西，他来自巴西啊，巴西也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希望有机会可以向中国学习这种农业模式。随后呢，记者团一行来到了新疆唐廷狭路酒庄有限公司，了解葡萄酒的生产工艺，并且走进酒窖。观摩陈酿橡木桶，并且还品尝了代表性的葡萄酒，在信发现代农业设施农业基地，立体式的草莓种植模式，映入记者团眼帘。那么该基地呢，以工业思维重塑种植流程，对温控、水肥、环境管理等环节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推动工业与农业深度融合、循环共生，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探索。
1: 好的，外籍记者以国际视角去记录兵团发展，讲述兵团故事，也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兵团高质量发展成就。那兵团也正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感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0: 再见。
2: 9月1日至2日，来自土耳其、泰国、乌克兰等国的博主、国际青年走进伊什阿拉尔市，在359旅屯垦纪念馆，一件件实物史料、一幅幅历史图片，生动再现兵团老一辈开荒造田、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青年博主们驻足聆听讲解，不时举起手机、相机拍摄记录，沉浸式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兵团精神。土耳其博主卡亚。
3: 我拍了很多视频，学习很多故事了。然后呢，我拍的视频是我国外和我的中国的视频哈都会发，因为我想让大家给他们看新疆人、中国这边这么厉害的，兵团人非常厉害。
2: 在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戈壁之上诞生的现代化农业基地，公司经过持续改良治理，将曾经的荒漠盐碱地蜕变为连片生机盎然的稻田。青年博主们穿行田间，仔细查看杨枝紫米生长状态，实地感受兵团人向沙漠要良田的硬核实力，对沙漠绿洲农业发展成果倍感震撼。泰国国际青年李超明。
4: 一想到沙漠就是很热很干干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我来这边就是看到了很多绿色绿色，就是这里的农业真的很棒，在沙漠种的很多紫米我觉得很厉害，我会回家然后推荐我的家人。
2: 在塔河源景区，青年博主们漫步冰河景观带，一边眺望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塔里木河相依共存的壮阔景象，一边了解兵团人治沙护绿、把荒漠变为绿洲的艰辛付出，用镜头定格这份来之不易的大漠绿洲之美。乌克兰博主卡丽娜。
5: 看到了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而且最神奇的是这里竟然有塔里木河之类的水资源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很特别的风景。
2: 2024年以来，兵团党委宣传部联合中国外文局邀请外籍记者、博主、国际青年等人士走进兵团，开展采访采风，以第三方视角讲述兵团故事，累计推出60余个多语种视频，海内外总阅读量数千万，相关内容被海外主流媒体转载近1500次，多角度、多层次展现兵团高质量发展成就。
1: 对外开放是赋能产业发展、激活企业活力的重要路径。搭建高端展会平台是地方企业走出区域、对接全国、链接全球的关键抓手。在9月3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正式开幕，兵团多家优秀的中小企业携特色产品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借助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拓市场、寻合作、谋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淑曼，让她带我们去走进中博会的现场，去直击兵团企业参展盛况，了解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淑曼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届中博会整体规模以及兵团参展的整体阵容、参展主题和核心亮点都有哪些呢？
6: 好的，张磊。本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地区

0: 巨盛大节目，展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整体展览规模达 8.5 万平方米，汇聚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参展，设置数字化展型、巨盛智能、集成电路等五大专业展区，集中展示各行各业中小企业的前沿创新成果。此次兵团积极组团参展，精心遴选43家优质企业，携百余种兵团特色品牌产品亮相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重点展示新材料、生物制品、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优质产品和创新技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兵团中小企业的发展实力、创新活力和对外开放新风貌。展会现场人气火热，兵团特色展品凭借优质品质和地域特色，吸引了众多客商、参展观众驻足咨询、洽谈对接。
1: 好，阵容充实，亮点十足，充分地展现了兵团企业的发展底气。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本次参展企业呢，品类丰富，涵盖多个优势产业。那么现场兵团企业带来哪些核心的特色产品呢？那同时各类产品的市场反响怎么样？还有企业收获了哪些的合作机遇？
0: 没错，本次参展的兵团企业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带来多款标杆产品，涵盖特色酒类、绿色农产品、高端纺织制品等多个品类，收获了超高人气和广泛认可。在特色消费品领域，四狮龙头企业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磅参展。作为上市国企，本次展会带来了新款老字号特区产品，收获众多客商关注，全力借助展会平台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农副产品板块同样亮点纷呈，十三师新疆疆域飘香食品有限公司带来冻干哈密瓜、特级灰枣、香妃葡萄干等多款绿色优质农产品，凭借无添加高品质的优势，深受现场观众喜爱。参展商杭州机器人学校研发工程师于明告诉我们，之前只在媒体上了解过新疆兵团的产品，当天在现场品尝了兵团特产以及灰枣之后，准备买一些带回去让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此外，依托新疆优质棉花资源，兵团多家纺织轻工企业携功能性家纺、高端针织面料等创新产品亮相，集中展现兵团纺织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的丰硕成果，成功对接多家上下游合作企业，为产业延伸发展搭建了桥梁。
1: 产品出圈，收获满满，为兵团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近年来，兵团在中小企业培育、产业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呢？那后续将如何依托展会平台持续的推动中小企业体制升级、扩大对外开放呢？
0: 近年来，兵团始终深耕中小企业培育工作，持续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不断优化政策供给，提升企业服务质效，厚植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沃土，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道路，培育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企业。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产业发展梯队不断完善。接下来，兵团将持续依托各类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推动辖区中小企业和全国优质企业深度交流、精准对接，深化经贸合作、技术交流、产销对接，持续拓宽对外开放合作渠道，同时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助力企业技术革新、品牌升级、市场扩容，全方位推动兵团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展现兵团产业蓬勃发展的全新面貌。
1: 好的，借助高端展会平台，兵团企业走出新疆，链接全国，放眼世界。它不仅是擦亮了兵团的产业品牌，也是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积蓄的强劲的动能。那未来呢，随着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突围、聚力发展，兵团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焕发更多的新活力。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舒曼再见。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 秋过后，二十铁门关市223团3300多亩苹果陆续进入了果实膨大、塑形提质的关键管护期。那近年来啊，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借力国家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推动苹果产业实现从种的好到产的优、卖的俏全方位升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红宇，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红宇你好。
4: 张磊你好。
1: 嗯，我们介绍一下啊，地理标志给当地的果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4: 嗯，好的。嗯，最近我来到了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里采访。那这里连片的果树枝繁叶茂啊，新润的果实也是挂满枝头，整体长势均匀。农业技术人员正穿梭在果树间，给种植户现场讲解蔬果、留果、修枝整形，还有日常管护的使用技巧。那园榴莲的职工常玉社呢，是团里的苹果种植大户，他管理着200多亩的这个苹果园。那他告诉我啊，自从去年223团苹果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呢，客商对果品的认可度呢也明显提升了，而且销路也越拓越宽。现在大家都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那他说争取今年这个职工效益能增加20%，有了这个品牌支撑之后，大家种植的底气更足，信心也更强了。那223团地处烟气盆地，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充足，这里产出的这个苹果也是各大味甜，汁水饱满，那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品质优势。那借助地理标志这场这一张金字招牌的影响力啊，当地以技术引领筑牢品质根基，那也是持续推动产业体制升级。同时啊，它还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推动苹果产业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那2025年呢，223团的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09亩，那总产量是达到了4628吨，那产值实现3309万元，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1: 好，看来地质标志不仅是提了品质，还是鼓了果农的底气。那么从实质的层面来看，目前地理标志培育的整体效果怎么样？那接下来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呢？
4: 那近年来啊，20铁门关市持续抓实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培育、申报、管护和全链条的推广工作，那坚持以地理标志培育为抓手，深挖特色农产品优势，也是通过强化源头生产监管、规范标志使用、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的放大地理标志的品牌价值，引导特色农产品从品质优向品牌强转变。那截至目前啊，市市已经有6个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认定，那也是实现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新突破。那关于下一步的计划，二十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董杰给我介绍啊，接下来他说将立足这个当地的这个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那加快开来红辣椒、29团相邻的申报转化，力争年内核准，也是建好后备的这个培育库，同时延伸晋升加工产业链条，推动地理标志融合电商文旅，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真正擦亮二十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1: 那地理标志既是品质认证，也是产业发展的金名片。那相信随着培育力度的持续加大，会有更多的特色农产品去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带动更多的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红宇的详细介绍。连线先到这里，红宇再见。
4: 嗯，再见。
5: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9: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9: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4: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九点三十三分，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

0: 田地区西部、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坚实屏障。为了进一步强化校园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日前由兵团法学会主办的2026年兵团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暨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了兵团一中第12师分校，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本次普法进校园的活动包括了哪些内容，它的形式又有哪些亮点呢？
3: 好的，张雷。筑牢法治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2026年兵团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及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兵团一中第12师分校举行，为2000多名学生送上一堂意义深刻的法治教育课。本次活动以法治护航青春，共筑平安校园为主题，摒弃了传统枯燥的说教模式，普法内容极具针对性。十二师三平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左鹏宇带来的专题法治讲座，以守护花开、检查同行、预防青少年性侵害法治课堂为题，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重点讲解身体边界识别、危险场景辨别、合法求助途径等关键内容，结合真实案例，生动情景插画开展科普讲解，同时设置现场互动答疑、法治知识问答环节，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参与积极性，大家踊跃举手答题，主动提问，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明晰行为底线，引导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筑牢校园法治根基。
0: 嗯，好，那听起来此次这个普法活动内容务实、形式鲜活，能够让学生啊真正的有所获。那么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有着怎么样的收获呢？后续兵团还将开展哪些的常态化普法工作？
3: 是的，本次精准化、沉浸化的法治宣讲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现场我们也采访了不少学生，大家都表示学到了很多自我保护的知识，知道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如果遇到侵害要勇敢告诉家长和老师，学会拿起法律保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尊重他人，不去开低俗的玩笑，提高安全警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么除了让青少年掌握自我保护、依法维权的实用方法，本次活动也进一步夯实了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兵团法学会秘书处处长肖健介绍，将立足法治兵团建设实际，继续团结带领兵团广大法律工作者，组建青年普法志愿者队伍，围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防范电信诈骗等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常态化深入社区、连队、企业和校园开展普法宣传，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4: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优化农业结构，特色种植多点开花，酱用番茄，籽用西葫芦、甘草等特色农作物相继

0: 成熟收获，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八市149团一连2000亩降用番茄进入集中采收季，大型自走式番茄采收机穿梭作业，采收后的番茄直接装车外运至加工企业。今年连队全面推行降用番茄订单种植模式，种植户年初与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产稳销。四市64团30000亩订单紫用西葫芦也迎来采收关键期，联合托子机械高效完成收剪托子等工序。二连职工李建峰种植了26亩紫用西葫芦，凭借科学的田间管理，他的西葫芦长势均匀，品相优良。64团二连职工李建峰：
3: 今年种出来的品质比往年要好一些，价钱也略高于往年。
2: 目前64团紫用西葫芦已收获1000多亩，预计9月中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五市90团通过零下套种、复播轮作等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地多收。在90团四连，500亩文官果套种朝天椒长势喜人，通过光热资源分层利用，长短作物错季收获，实现一地双收。90团十连在双合蜜甜瓜收获后，抢抓农时复播油葵，每亩可再增收800元，为职工群众再添一份实打实的收益。90团四连两委委员郁伯峰：
4: 连队依托合作社统一做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护，打通后续产品销售渠道，为职工群众秋季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2: 三师土木舒克市各团场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40000多亩甘草长势旺盛。49团今年种植甘草1.12万亩，连队两委结合作物生长状态，精准调配水肥，优化管护方案，推动甘草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49团三连种植户张占勇：
5: 今年我们种了甘草，长势喜人，太好了，漂亮得很。
2: 49团三连副连长李鹏程：
6: 持续做好全程农技跟踪服务，当前整体长势良好，我们将紧盯田间精细化管理，持续指导种植户做好管护工作，力争实现丰产丰收。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7: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四市可可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周边施工现场的扬尘问题，那目前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8: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2团的居民来电，反映友好北路新建小区施工现场防尘措施不到位，扬尘较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已协调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负责人，要求施工单位增加路面洒水频次，土方作业落实施法施工，并增设喷雾降尘设备。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
7: 嗯，好的，咱们还有一个问题啊，热线近期也接到了一师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身份证如何补办，那具体是怎么答复的呢？
8: 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身份证如何补办。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 882的市民朋友们讲解身份证补办所需材料。一、身份证件丢失，需携带临时居住证和1寸电子版身份证照片到辖区派出所进行办理。 二，如无法提供临时居住证，可携带身份证照片、居住证明、购房租房合同凭证均可，前往就近网点办理，当天可办理临时居住证。
7: 嗯，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衍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衍再见。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1: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新疆携四季风光与招商诚意亮相，向全球客商发出到新疆去的热情邀约。
7: 借助展会搭建的文旅资源展示推介平台，新疆连续三天推出主题专场，其中丝路起点新疆邀约主题日面向全国文旅企业解读最新招商优惠政策，推动优质项目落地。避暑冰雪全季畅游主题日重点推介阿勒泰的冬季滑雪、那拉提夏季避暑等全季产品，同步发布旅游消费优惠政策。匠心好物消费专场面向到场的观众推广新疆特产与非遗好物，助力消费助农。
0: 展会期间，新疆还将发放20万元的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推动新疆秋冬游。据了解，本届博览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新疆展厅设置丝路弦歌、文旅资源、非遗技艺、文物文创、特产美食等板块。展会现场各种文创产品展现了新疆深厚的文化底蕴。J331公路、伊昭公路、J314喀拉昆仑公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四条精品自驾线路展现了新疆多彩的旅游资源。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田等地州市的文创、非遗技艺、特产美食等，让八方宾客在可观、可感、可带走中触摸到天山南北的文旅资源。
7: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29个省区市、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集中展示文旅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我们再来关注开学季，学生文具迎来了消费高峰。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家长，部分高颜值网红文具暗藏健康风险，选购学生文具要重安全，慎追潮流。
7: 眼下，香味橡皮、挤压笔、高饱和度的荧光笔、磁性玩具等笔，等花式的文具是热销当中。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不少网红文具达不到学生用品安全相关的标准，带有浓烈香味的文具可能添加有劣质的香精、存在甲醛、苯等有害物质超标的风险，长期接触容易引发头痛、呼吸道过敏等不适症状，影响青少年身体发育。涂改液挥发呢有害物质，密闭教室环境下容易刺激眼鼻，损伤呼吸系统。色彩过于艳丽刺鼻的刺眼的荧光笔、彩笔容易造成视疲劳，部分产品存在着重金属超标隐患。
0: 玩具化网红文具安

0: 全风险尤为突出，解压笔、磁力笔、造型文具上的可拆卸小零件容易造成低龄儿童误食窒息，尖锐边角容易划伤戳伤身体，磁力笔的磁铁一旦误食可能造成消化道穿孔梗阻。那同时呢，这类文具还容易分散学生学习的注意力。
1: 据介绍，学生文具适用对象为14周岁以及以下青少年，涵盖书写笔、橡皮擦、涂改制品、课业薄本、美术用品等品类。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了6条选购建议：优先查看产品标识，确认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生产厂家、警示语、适用年龄等信息；拒绝浓烈的异香文具，不要选购纸张过度、洁白光亮的作业本，避开带有锐利尖端、锋利边缘的文具，圆规还有卷笔刀等工具类的文具使用的时候要做好监护，留意橡皮擦、笔袋材质，警惕增速剂的危害，使用彩笔、颜料等美术用品之后及时洗手，避免重金属入口。
0: 那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提醒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啃咬笔杆、橡皮等文具，定期清理更换破旧老旧文具，如发现文具出现刺鼻异味、严重掉色等问题，要立即停止使用。选购文具呢，应当坚持安全优先，不要盲目的去追逐网红款式，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幸福甜蜜16子。
3: 8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10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5: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那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3: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4: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3: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营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
1: 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树立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荐，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

0: 六张网建设的合力。
1: 我们再来关注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
0: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
1: 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1: 我们再来关注商务部的消息。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0: 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浙江省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江西省九江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的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0: 国家疾控局9月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季的流行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据了解，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以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0: 当天的发布会上还公布了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的最新情况。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有些新名字着实惊呆了众老师呢。不少老师也都纷纷晒出因新生名字而遇到的囧事，叫错名字，撕心裂肺的笑也没人搭理，轩、陈、子特别多，堪比翠花建国，交了5个陈家豪，3个林倩如。老师你误会了，你点名没人搭理不是因为叫错了，而是因为小朋友也不想要这个名字，小孩也是人，小孩就不要面子的吗？老师说，我天天在给言情电视剧的男女主角上课吗？而导致这种现象不外乎有2个原因：一，父母受小说荼毒，全部古文修养来自于学生时代看的言情和玄幻小说；二，这都是一批大师给起的名字，100块钱起10个，其中选1个。不过呢，这也说明家长们的平均审美水平提升了，基本停留在同一个审美层次之内。曾经的那批非主流都有孩子了，曾经觉得自己名字不够酷炫，终究是要讨回来的呀。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0度。一是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31度。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2度。三是土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0度。四是可克达拉市雨，18度到24度。五是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是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4度。七是胡杨河市多云，10度到24度。八是石河子市多云，11度到24度。九是白杨市多云渐晴，10度到25度。十是北屯市多云渐晴，8度到22度。十三是新兴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渐晴，19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1度到2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连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

0: 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 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6: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栏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7: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 2.1 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8: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9: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5: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7: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10: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

0: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1: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1: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连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5: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1: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5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

0: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2: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3: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3: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4: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5: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1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7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

0: 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3: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4: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5: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2: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6: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7: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3: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2: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6: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2: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 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

0: 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1: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2: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黄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0: 在清华的10年里，邱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红来说，
2: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那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2: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3: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

0: 院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1: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4: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5: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1: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2: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

0: 我们是定位在颈椎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椎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三到颈六或者是更下的颈七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1: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2: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器，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2: 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因为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信噪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2: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可以解过去了。
1: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2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2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到的重塑。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

0: 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1: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那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2: 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

0: 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由冰团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冰团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及技术培训班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旨在落实国家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部署，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搭建看和选种平台，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培训采取田间看加课堂学的模式，学员们先后观摩了玉米、棉花、复播大豆展示示范点及新镇豆一号、龙垦324、新大豆23号等九个高产科技示范点位，直观对比品种优劣。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围绕育种理论、品种选择及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专题授课，内容紧贴大田种植实际。各师市农业农村局、科研院所、农技中心及种业企业代表共60余人参加培训。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9月3号，来自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自治区联动各地州市及各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新疆携四季风光与招商诚意亮相，向全球客商发出到新疆去的热情邀约。借助展会搭建的文旅资源展示推介平台，新疆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展会期间，新疆还将发放20万元的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推动新疆秋冬游。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0: 市 FM 九二点三，石狮北屯市 FM 九六点九，十四师昆玉市 FM 九五点二。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中央网信办的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人工智能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专项行动期间，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和应用受到处理。为进一步加强警示教育，网信部门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包括：一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二是 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三是 AI 假冒仿冒他人；四是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此外，典型案例还包括 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等情形。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此次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再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155”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刷视频买车四区变两区，法院表示构成欺诈，撤销合同。随着短视频平台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刷视频买车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便捷之选。然而，屏幕背后的车辆真实状况往往难以一眼看穿。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结一起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案。2024年12月，吴某通过某短视频平台看到叶某发布的一则二手车售卖广告。吴某随即与叶某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口头购车合议，约定吴某以3.5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品牌二手车，并另支付1000元委托叶某加装车用加气设备。该车登记在某汽车公司名下，汽车公司授权叶某可出售公司名下汽车，并可代签订合同。同月，吴某通过微信呢分3次付清了全部购车款以及加装费用。2025年1月16号，吴某前往某汽车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并与叶某签订了二手车转让合同。合同明确载明，案涉车辆为4驱车型，发动机及变速箱在非人为损坏情况下提供10000公里或3个月的质保期。车辆交付之后，2025年3月，吴某发现该车里程数据与宣传内容不符，而且呢，发动机存在严重烧机油故障。吴某随即联系叶某，要求履行质保维修义务，但叶某未予处理。同年3月，吴某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结果显示案涉车辆实际为2驱车型，与合同约定的4驱标准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同时，发动机存在重度烧机油固有故障。吴某多次向叶某以及某汽车公司主张维修、退换车辆等权利，对方呢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7月30号，吴某向尼勒克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某在合同订立以及履行过程当中故意隐瞒车辆真实配置，将实际为2驱的案涉车辆虚假陈述为4驱车型，而且未告知车辆存在着严重烧机油的质量故障，其行为已构成民事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0: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某汽车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和销售方，对于车辆的核心配置参数负有核验和如实告知的法定义务。本案当中，某汽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车辆配置符合合同约定，而吴某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车辆核心配置与约定严重不符，某汽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某汽车公司虚构车辆四驱配置，隐瞒真实车况，诱使买受人做出购车意思表示，构成欺诈，所签合同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7月20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8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3: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10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2: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图孙一家种下的。
3: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2: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3: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6000元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4: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3: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北河律师事务所的陈小南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冯女士和于先生2018年经人介绍相识，半年之后两人决定结婚。在结婚之前，冯女士和于先生签订了一个婚前的协议，协议当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婚后如果有一方出轨，则净身出户，所有财产均归另一方所有。后来冯女士和于先生感情出现问题，于2024年2月协议离婚，

0: 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就在冯女士和于先生离婚后不到两个月，冯女士得知有第三者刚刚跟于先生生下了一个孩子，一怒之下，她决定起诉于先生，要求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吗？陈律师，
1: 对于净身出户协议，司法实践中和学术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通常认为该种协议违背公平原则，且有可能导致净身出户一方无法履行其法定的赡养、抚养等义务，而认定该种协议无效。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实践中呢，通常因为一方有过错行为，比如出轨、家暴等，双方因此协商签订净身出户协议、忠诚协议等，实质上都是双方约定在某种情形发生时关于财产的分割。法律虽然规定夫妻双方有忠诚义务，但在这种规定更多属于倡导性、宣示性的条款，并非效力性的强制性条款，本身不具有可诉性。但忠实义务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财产或物质交换而订立的协议，是将道德义务以合同的形式予以设定，不能认定为是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法律并未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力，且净身出户协议极大可能因违背公平原则而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和1065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要进行这种约定，又要取得法院的认可，那么在这种协议中就只约定财产的内容，不能创设与人身身份有关的约定，比如因什么原因离婚或者与子女抚养相关的内容。
0: 假设一种情况，因婚外情等原因和配偶签订协议，约定再次婚外情必须离婚，丧失子女抚养权，净身出户，所有家庭财产归配偶所有，那么这样的协议有效吗？陈律师，
1: 就像我们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关于忠诚协议所涉财产分割及补偿协议部分的约定，法院一般认为法律虽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财产协议，但此类协议也只能由当事人双方本着诚信原则自愿履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忠诚协议是身份协议，不受合同法调整。尽管忠诚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涉及财产处分，但此类协议以夫妻双方特定的婚姻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前提，其本质上是身份协议，无法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民法典第464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仅是在无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参照适用。同时，忠实义务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一种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财产或物质交换而订立的协议，是将道德义务以合同的形式予以设定， 不能认定为是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0: 而且法院一般会认为法律介入忠诚协议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极大，比如有没有可能导致无过错一方纠结亲友采取诸如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侮辱等行为，强迫对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此类协议，或者为了举证而采取诸如跟踪、窃听、捉奸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其负面效果无法估量。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现在二人已经离婚，冯女士呢决定起诉于先生要求赔偿，那么离婚损害赔偿可以在离婚之后提出吗？陈律师，
0: 冯女士可以在离婚后起诉于先生要求离婚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89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1091条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双方都有过错的时候，过错小的一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吗？陈律师。
0: 不可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无过错配偶一方，即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无过错的配偶一方，且对方存在过错。与此同时，这里的过错不能做宽泛理解，应该是指法定的过错，即具有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这几个行为。在婚姻家庭中难免会发生一方侵犯他方合法权益或违背婚姻家庭法定义务的情形，夫妻双方总会存有或大或小的过错，而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规范的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所有的过错都进行追究，他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
1: 感谢陈律师的解答。虽然净身出户协议可能无效，但这绝不意味着过错方可以逃避责任。如果一方在婚姻当中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家暴等法定的重大过错，无过错方完全可以在离婚之后依法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同时呢，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法律也会坚决贯彻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用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有些新名字着实惊呆了众老师呢。不少老师也都纷纷晒出因新生名字而遇到的囧事，叫错名字、撕心裂肺的笑也没人搭理。轩、陈、子特别多，堪比翠花建国，教了五个陈家豪，三个林倩如。老师，你误会了，你点名没人搭理不是因为叫错了，而是因为小朋友也不想要这个名字。小孩也是人，小孩就不要面子的吗？老师说。

0: 天在给言情电视剧的男女主角上课吗？而导致这种现象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父母受小说荼毒，全部古文修养来自于学生时代看的言情和玄幻小说；二，这都是一批大师给起的名字，100块钱起10个，其中选一个。不过呢，这也说明家长们的平均审美水平提升了，基本停留在同一个审美层次之内。曾经的那批非主流都有孩子了，曾经觉得自己名字不够酷炫，终究是要讨回来的呀。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8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0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1度到2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0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8度到2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19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1度到2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2: 奔赴岁岁安康。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6: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北河律师事务所的陈小南律师。陈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陈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成都的王先生和屈女士离婚之后，各自反思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过错，发现都离不开对方，后两人感情复燃，重新开始共同生活，并为小家添置了很多物件，但并未复婚。后来王先生生病，屈女士一直在医院照顾王先生，但不

0: 幸的是，王先生去世了。曲女士在王先生的遗产分割问题上与王先生的父母产生了分歧，曲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获得王先生的遗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法律概念，复婚是什么意思呢？陈律师，
1: 复婚是已经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重新确立婚姻关系。
0: 嗯，那么复婚不领结婚证会有什么风险呢？陈律师，
1: 民法典第1083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进行结婚登记。由此可见呢，复婚也是需要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的。若双方未重新进行结婚登记手续而又同居的，其风险主要包括：一是法律上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法的婚姻关系，也就是不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的权利；二是由于未重新进行结婚登记，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继承对方财产的权利和相互抚养的义务。
0: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曲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获得王先生的遗产，那么她有没有这个资格呢？陈律师，
1: 曲女士与王先生离婚后重新共同生活，但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王先生死亡后，曲女士是没有资格以王先生配偶的身份要求获得王先生的遗产的。
0: 嗯，但是曲女士认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想要获得遗产，该怎么办呢？陈律师，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呢，曲女士可以向法院主张与王先生离婚后重新共同生活期间，也就是法律认定的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请求。
0: 嗯，复婚不是住回同一屋檐下那么简单，必须去民政局重新领证。法律呢明确规定，离婚后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的，应当重新进行结婚登记。如果没有办理这道手续，无论同居多久，感情多好，在法律上都只是同居关系，而非合法夫妻。同居关系的法律保障是极其脆弱的，因为没有配偶身份，双方既没有法定的相互抚养义务，也没有法定继承权。一旦一方发生了意外，另一方很可能面临人财两空的窘境。所以，如果决定重新开始，一定要及时的补办结婚登记，用法律为自己的感情和权益保驾护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2020年，周先生和朱某在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共同出资300万购买了市区的一套房屋。2025年，双方为了买第二套房，协议假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后购买的房屋归女方朱某所有，周先生配合办理了过户手续，随后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朱某离家出走，再也无法联系上。于是周先生向法院起诉，认为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要求确认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财产部分的约定无效。周先生认为是朱某提出意图购买二套房，并将新房登记在周先生个人名下，可享受税收贷款优惠，双方协议办理了假离婚，现在住的房屋约定归朱某所有。双方在假离婚后也一直保持着原有夫妻状态，但是并没有成功购买二套房，假离婚约定的财产分割应该是无效的。法院认为，双方对离婚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一起到民政局自愿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对婚姻、房产等财产、债权、债务都进行了协商，达成离婚协议书，应当认定离婚协议书有效，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周先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的条款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

0: 所以周先生要求确认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的条款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了假离婚，那么假离婚是什么意思呢？陈律师，
1: 法律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假离婚的说法，假离婚是一种俗称，指夫妻一方或双方本无离婚的真实意思，而因双方通谋或受对方欺诈而做出的离婚的意思表示。一般而言，假离婚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通谋离婚，二是欺诈离婚。无论是通谋离婚还是欺诈离婚，最终产生的法律后果都是离婚，也就是经过离婚登记机关的离婚程序后完成的离婚行为，在法律上离婚的结果是合法的，符合法律规定。
0: 那么假离婚后受害的一方又应该怎么办呢？陈律师，
1: 在欺诈离婚中，如果认为财产分割不适当，认为自己作为受害方应该索要赔偿的情形，受害方再有证据证明办理离婚登记时受到胁迫和威胁，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离婚，但申请期不能超过一年，否则丧失请求权。虽然婚姻关系及离婚的事实不能改变，但对于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可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新分割和处理。
0: 假离婚不仅成了真离婚，婚后300多万的房产也成了前妻的房子，最后人房两空。现在周先生他可以怎么办呢？陈律师，
1: 因为周先生和朱某签订了离婚协议，并约定婚后购买的房屋归女方朱某所有，办理了过户手续，也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法律角度看，离婚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自当事人领取离婚证时起，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消失。如果双方自愿离婚，假离婚就是真离婚，假离婚意味着真离婚。同时法院也认定房产等财产债权债务都进行了协商，达成离婚协议书，应当认定离婚协议书有效，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周先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的条款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所以周先生要求确认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的条款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无论是对离婚和财产分割上都是认定为有效，已经无法推翻。
0: 那么对于假离婚这种钻空子的行为，陈律师您有没有什么要提示的呢？
1: 婚姻并非儿戏，谁都知道结婚的时候要擦亮眼睛千挑万选，但在利益面前往往剑走偏锋地选择了假离婚的方式，规避国家政策或者债权人的追讨。要知道这一方法不仅达不到规避政策的目的，反而损害了自身的权益，有可能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无效，或者被债权人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部分条款，最后落到假戏真做、人财两空的结果。因此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务必慎重，假离婚万万不可取，应当以合法的形式维护自身权益。
0: 法律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假离婚这个词儿，只要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签了离婚协议，在法律上那就是真离婚。婚姻关系的解除是不可逆的，一方事后反悔根本无法强制要求复婚。另外呢，财产分割协议一旦生效极难推翻，很多人以为假离婚时写的净身出户或者是房产归一方只是走一个过场，但是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就会认定协议有效。为了省一点税费或者首付，

0: 拿婚姻和巨额财产去赌，往往是弄假成真，人财两空。婚姻不是儿戏，千万不要拿真金白银去试探底线。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鸭与小飞双方经人介绍认识，2024年4月11号登记结婚，2024年6月1号举行结婚仪式。小鸭听力不好，社会认知能力差一些，在瞒着小鸭家人的情况下，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感情。婚后双方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吵闹，小飞对小鸭还实行冷暴力，长达10天不跟小鸭说话，双方感情很不好。婚后小飞在大小节日也未给小鸭的娘家送节礼，后来小鸭忍受不了小飞的行为，要和小飞离婚，小飞不同意，小鸭向法院起诉。那么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草率的结婚，这样的情况法院会判离婚吗？陈律师，
1: 在小飞不愿意离婚的情况下，如果小鸭坚持离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且要求法院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作出分割。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性。法定的离婚事由包括：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结合本案，如果男方不同意离婚，女方坚持离婚而向法院起诉，但是又不存在上述法定离婚事由的，本着慎重的原则，法院可能并不会判决离婚。
0: 我们来看一下小飞的这个冷暴力的行为是不是家庭暴力行为呢？陈律师，
1: 小飞对小鸭实施冷暴力，长达10天不跟小鸭说话。小飞对小鸭的冷暴力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虐待，属于家庭暴力。冷暴力是暴力的一种，其表现形式多为通过冷淡、轻视、放任、疏远和漠不关心，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我国于2015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0: 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暴力而离婚，那么离婚的时候，哪些家庭暴力的证据会被法院认可呢？陈律师，
1: 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的通知，公通字2024-34号中第三条规定，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应当满足以下基本证据条件。第一款，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要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第二款，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需要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佐证。第四条，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佐证类型包括：第一款，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第二款，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第三款，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所做出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第四款，加害人 第六款，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第七款，相关部门单位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记录；第八款，其他能够证明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 那么受害者在离婚诉讼中提供如下证明家庭暴力的证据，可能会被法院认可。第一，报警记录。这个报警行为可以是受害人自己做出的，也可以是听到或是见到家庭暴力的邻居做出的。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后，一般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如果暴力正在进行，他们会出手阻止暴力。如果暴力已经结束，警察会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详细询问事发的具体情况，并将双方的陈述记录下来。这就是报警记录。这份报警记录是反映存在家庭暴力最好的证据。由于是公权力机关做出的，证据效力比较高。 如果施暴时受害者无法报警，可以在施暴结束后的最短时间内拨打110或者自己到派出所去报警，制作相关的记录。第二个，验伤报告。家庭暴力一般要求造成轻微伤以上结果，因此家庭暴力的验伤报告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遭受家庭暴力报警后，警方一般会给受害方开具专门的验伤申请单，到指定的司法鉴定医院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没有报警，受害方也可以自己去医院验伤，将伤情报告作为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另外，当事人也可以把自己受伤情况拍成照片保存。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受害方自己去验伤的报告和照片，没有专门司法鉴定机关出具的验伤报告效力高，而且对于受害方自己的验伤报告和照片，对方在法庭上一般也会予以否认，会说是受害方自己不小心所伤所致。第四个呢是 证人证言。居住在经常发生暴力家庭旁边的邻居，一般对暴力情况都会有几分知情，可以请知情且愿意作证的邻居到法庭上作证。该证人证言会成为指认家庭暴力很好的证据。经历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一般还会寻求居民委员会等调解组织的帮助。 调解组织的人员也可以出庭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那么第四个呢是认错书。家庭暴力一般会经历一个紧张期、爆发期、蜜月期的循环。施暴者在施暴后，在蜜月期通常会有一个悔过的表现，这时他们会写下悔过书，保证不再动手，来祈求受害方的原谅。但是 只要开始了第一次施暴，其后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家庭暴力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家常便饭。施暴者写的认错书会成为证明家庭暴力存在的证据，受害一方一定要妥善保存。在认错书中，最好让施暴者写清楚家庭暴力的次数和时间，这样 更加方便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第五个呢是告诫书。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所以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也可以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0: 感谢陈律师的解答。冷暴力也是家暴，很多人呢以为只有拳打

脚踢才是家庭暴力，但是呢，法律明确规定，通过冷淡、轻视、放任、疏远等方式，致使他人精神受到伤害的，同样属于家庭暴力。面对这种精神虐待，受害者绝不是只能忍气吞声。另外，打官司讲究的是证据，如果您正在经历冷暴力或者家暴，一定要学会留痕。无论是报警记录、警方的告诫书，还是医院的验伤报告、施暴者写的悔过书，甚至是邻居的证言，都是法院认定家暴的铁证。勇敢地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北河律师事务所陈小南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陈小南律师主攻婚姻家庭纠纷法律服务，同时擅长处理各类民商事、劳动、侵权等综合法律案件，法律理论功底扎实，办案实务经验丰富，长期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专业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

0: 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5: 16个督战就是为2000，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现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自14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14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
14: 好的，欢迎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先请杨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您在学校主要是教什么的呢？
13: 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装备制造类的教学工作。主要专业主讲专业呢是焊接技术、钳工、冷作钣金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工作。
14: 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当中啊，兵团呢一共是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了，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当时您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3: 啊，我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另外一点呢，还是对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认可呀，也是我对我来讲呢，也是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高的认可和激励。因为这个消息啊，并不是从我身边、从我的单位第一时间发给我的，而是我们黑龙江援疆的老师，他在人力社会保障部的网站上看到以后，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已经是能够在等于说全国其他的省都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是认识我的人发给我，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4: 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3: 是的。
14: 那么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啊，对于您或者说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3: 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34年的坚守职业教育的一个国家级最高认可，这是国家对我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一个最高肯定，那更是我以

0: 军团精神、回洋精神、老兵精神以及工匠精神扎根边疆的一个使命认可。
1: 嗯。
0: 二，对昆玉这支拳来讲，它实现了国字号的一个技能平台零的突破。那作为学校首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职，它标志着我们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它正式能够迈入到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序列，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学校在兵团乃至全疆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那也为学校的升格、专业建设、师资提升建设以及筑牢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和底座。
1: 嗯。
0: 三，对于青年教师与团队来讲，它搭建了一个传帮带国家级的一个成长阶梯，那工作室它成为我作为兵团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一个升级版，它可以系统的开展带头传技、技能研修、赛事指导、课程改革，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在国家级平台上来进行练本领、长才干以及出成果，那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我们边疆职业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它可以形成稳定的一个技能人才的梯队。
1: 嗯
0: 啊，四，那对学生与技能人才来讲，它打通了一个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一个快车道。第五点呢，就是对南疆的产业和乡村振兴。第六点呢，那么对于兵团以及边疆职业教育来讲，它树立了一个咱们边疆的工匠国家级的标杆。那么作为2025年获批的这个五个国家级技能大使之一，那我们将为南疆的咱们就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啊，就是我们的焊接领域、智能装备领域，它的这个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示范高地，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与兵团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为边疆的这个稳定、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提供一个国家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所以说对我们的团队全体人员而言，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
1: 嗯，其实我知道哈，您是作为扎根边疆职业教育34年的兵二代哈。
0: 对，
1: 您是从石河子来到了昆玉市任教，这一份跨越了1700多公里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做这件事儿呢？
0: 就要从我父辈开始谈起了。
1: 嗯
0: 啊，是我父亲啊，六三年，咱们快点说，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六三年毕业以后呢，就等于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嗯
0: 啊，就来到了石河子市。那么这一晃，哎呦，他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了。啊，今年已经90岁的高龄了、所以说最初的初心啊，就是很简单，那句话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把技能传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用匠心来守住我们边疆的职业教育的根。那么兵团精神啊，它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兵团人来讲呢，守边就是守家，因为我生在兵团，长在兵团，那么我们父辈的这个屯垦戍边的信念啊，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南疆条件比较差，那么无论是经济建设也好，还是咱们就说对基础建设来讲，那么它最缺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所14师的这个昆玉直军学院，因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所学校的，它的防护区工作队就在24团的12连。
1: 嗯，
0: 那么这3年期间呢，他们每一次工作队回到石河子来休假，都给我提到了整个南疆的发展，整个昆玉的发展。那我们应该是从守岗尽责，就作为我一个职业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进行。所以说这份跨越1700公里的选择，它从来不是一份冲动，而是一名兵二代，一名党员教师，一名技能工匠，他最本分的初心和担当。
1: 嗯，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您的手指是有一些特殊的哈，我听说之前是有受过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情也

0: 是比较长了啊，34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在1992年的8月3号，啊，这是我刚刚工作第7天，
1: 哦，
0: 刚刚工作第7天，正式工作第7天，带领的6名学生呀，去安装一台6吨锅炉，啊，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当时这个分道的这个托板很重，那么它就位了以后呢，它有一个角是翘着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就到它的一个实际位置上来讲。那么现场的指挥呢，可能迫于就是好像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嘛，
1: 嗯，
0: 就指挥大家来，大家一起上来抬。那么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危险性，那我给现场指挥说，我说不能抬，抬不动，我们要到库房里面去把那个吊葫芦拿上来。那么因为那个六吨锅炉那个托板呀，它是在高层，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去拿吊葫芦的话，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他说没事，太耽误时间了，太麻烦了，啊，走，大家一起上。那我的学生他也不懂啊，我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他也不懂呀，啊。这个时候我就把学生给拉住了，我就没让他们上，没让他们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了，啊，我就上去了。那么大家各自站好位置以后，就是1、2、3。然后我就瞬间我的指头就没了，就切掉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想对于您当时的不管是职业或者说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哈，
0: 非常大的，
1: 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段低谷期的
0: 啊。
1: 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的呢？
0: 这个低谷呀，那简直是说起来可以用痛不欲生吧来形容。从手术台上下来大概是10个小时，就我动都动不了，但是真的是看到我母亲呀，一夜白了头，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让我心里非常的痛。那么，后来呢，到了第二天，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就给我淡淡的说了几个字，他看完我的手术以后就说了：“哎，全活了。”瞬间就点燃了我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信心嘛。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就石河子二院，就石河子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嘛，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创造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奇迹，一次能够把8个指头全部截活的奇迹，也就把这个事情啊就逐渐的从心理上给淡忘了。
1: 嗯，那经历了这个低谷期之后啊，你也是转战深耕了焊接领域，而且还独创了行业的标杆技术哈，啊。您是独创了酸性焊条仰板连弧打底多层单道焊温度控制法，那是将焊接合格率从82%提升到了99.7%哈，啊。那当时您在研发这项技术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0: 有，这困难就非常大了。你说起来，这也是，怎么说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理论数据，对仰板的仰位的这一项工作呀，他都没有提到过连弧，而提到连弧最多的邵旭鹏，你应该了解到他的一个独创的一份技能，也是对于碱性焊条连弧打底。
1: 嗯，
0: 实际上他的这个技能呀，源自于他当学生的时候我教他的这么一个手法我教他这个手法，当然他改成了碱性焊条。当然酸性焊条这个连弧打底这项技能呢，确实呢，我也是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给这些学生做示范的时候，我今天就给你们表演连弧打底，结果下面一帮学员，因为都是来自各个企业的焊接一线的高手呀，直接就一下子场面就乱了，你知道吧，说这个不可能。好，我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就把脸板得很平，认真给他，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又是班主任嘛，我说来，咱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不可能，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其实那天啊非常成功，因为整个钢板我们按照标准板的话，就是我们300长的这个标准板，我需要用8根焊条能够打底打板，但那天我就打了三根焊条，三根焊条焊完了以后，我把一扔，我不焊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的世界上去看，看完以后所有人全部都全场啊都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思考

0: 不合理的一些机会，就能够让我无意当中就让我成功了，就这样的一个。
1: 但我觉得也是，您个人的能力，你能够抓住住这些机会，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其实我听说作为老师哈，您一直坚守的是严师出高徒哈，而且还独创了五步纠错法来指导学生参赛屡获佳绩。那么我想知道，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您的严是体现在哪里，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人心呢？
0: 这个严啊，那肯定是我对个人技术来讲的一种零容忍，应该是这样说吧。因为我是钳工出身，我的眼睛里只有丝，可能这个对于专业名词啊，有很多的人不理解。那什么是丝呢？就是我们把一毫米分成一百份，一毫米分成一百份叫丝。所以说，也就在我的眼里面，我对尺寸精度的概念就是以丝为单位，以丝为单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盐啊，它是对技能。对责任和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当中能够体现出一个初心的坚守，它体现出来的。那我的人呢，它是指的是对学生的一个严管加厚爱这么一种体现。那么对学生的对教育对边疆的一个赤诚，我们要把它几者呀都能够融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才能把学生呀能够培养成为一个能够干事儿能够成事的一个技能人才。那么对于我的严来讲呢，零容忍。这个零容忍呢，主要是一个对技术标准的零容忍。因为我父亲虽然说是师范毕业，但是这边到这里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行做什么通用机械设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无论我到他办公室还是他在家里面。那么后来我有深有体会啊，那个画图过程当中往图板上一趴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后来我看到了对技术的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呀也是深深的刻在我从小到大做事的一个骨子里的。所以说那么多年我在带技能大赛的时候呢，完全按照技术大赛的要求和技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研。那你比如说，我就拿邵启鹏为例吧。你想想看，邵启鹏从15岁，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91年的孩子嘛。他从他学艺一直到现在，那这样的学生我们多不多呢？在我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经常联系的，就包括我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他要比如说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这个就业指导呀，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呀什么的，我依然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严是对技能的一个敬畏吧，他人是对学生的一种真心吧。那么严是为了立身之本，那么人呢就是我们的育人的之魂。
1: 我听说哈，像您平时珍藏的这种焊接类的专业书籍哈，就有数百本
0: 啊，
1: 而且您都是无偿赠给学生，还资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啊。那像这些学生当中，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0: 赵立伟这个学生，他是在中职的时候诊断出重度抑郁，后来被我经过大半年的这种，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后来给我的团队的学生就给他说嘛，他可以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什么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他可以每天。后来我就引导他去干什么呢？去做他喜欢的一些就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整个团队来讲都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呀，就相当于我们团队的大管家。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保送了中职，从中职保送了高职，现在又保送了本科。现在喀什大学都本科了，在考二级建造师，非常努力的在学习。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从我刚刚说的那个严开始，我那时候带着他们训练，我只给他们说，我早晨8:30，我一定到这里，早晨八点半。

0: 那么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告诉他，我早晨八点半我要到我的训练工房嘛，因为我的整个训练工房，我所有的钥匙全部都给学生了。那么意思是我到这里来，训练场地上和我的办公室的卫生是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严，我对这块要求的非常严。然后后来到了昆玉，哎呀，我那个办公室啊，堆了多少书呀、啊，全部让我的学生来把它拿过去，对你们今后有好处。那些书对我来讲都已经很熟悉了。嗯，
1: 所以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书籍或者说工具，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传承。
0: 是的，嗯，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兵二代嘛，兵团精神是已经融入在我的骨子里的。
1: 我了解到哈，你也常会说，职业教育要对接产业需求。那这些年您主持了12项的技术革新，攻克了8类产业瓶颈，像其中制氢炉力救焊接技术，让企业年降本是达到了1200万元哈、啊。那当时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技术的突破口的呢？
0: 这个突破口呀，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情况要追溯到2004年，焊枪它的那个电极啊，是一个很尖很尖的屋脊，它周围是被氩气所笼罩着保护着。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另外一个就填充进去的这个焊丝啊，不能脱离开氩气对它的保护。但是呢，别人的手法是，我给一滴铁水，我就要把这个焊丝呀、啊，就拿出这个氩气的这个保护区域，然后再把它戳进去，再给一滴铁水。结果呢，出来的合格率非常低，因为你每一次破坏氩气的保护，你都会把空气当中的有害气体带进去，形成一个搅拌。所以说他们老觉得，为啥我焊出来的一拍片子合格率就很低啊？我说你手法不对。那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呀？那我就要去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手法，就是你的动作已经决定了你会把有害气体带入到你的焊缝当中去。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强大的这个理论知识结合到他的实操，结果呢，他在给我演示过程当中，我就是用手荡了一下他的就最亮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明白没有？我说咋没看明白？我说来，我给你画啊，我就把他的动作呀就完整的给他画了一遍。他说我干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一眼就看透的人，这些数据啊都是我参与到他们的技改工程，然后他粗略的给我算一下他的个企业所创造的这个价值。
1: 好，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您是主动报名到了咱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啊，刚才也提到了。那当时您去的时候是学院初创的时候啊，那到这的时候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教育基础薄弱，专业师资队伍缺乏，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也急需技能人才。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讲，这里更需要有技术的人能够留下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你包括因为乡村振兴嘛，那么我就参加了实施科技局的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发现这里大面积的红枣它特别缺乏这个机械化作业。完了又了解到什么呢？当地的一个农民啊叫赵刘强，24团2连的一个农民叫赵刘强，他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我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主动的跟他联系，然后看到了他的收获机以后呢，我当时心就凉呀。很凉什么原因呢？这个农民他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一台红枣收获机没有办法进地。我说为啥不进地？他说你看这根轴弯了，我的皮带螺在打滑。我说你这个传动不对，你那么大的强度你怎么会选择用皮带传动呢？那个是个老农民啊，就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他说那杨老师我用什么传动呢？我说这么大的力量你应该是链条传动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改进呀，因为整个昆玉他没有任何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我说好，那么我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我一定会打造一个，咱们换句话说一个平台，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周围的这个区域经济啊来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就坚持来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换句话说那个

0: 一实行条件嘛，来进行改善。现在已经引进了四个吧，产业学院愿意跟我们学院来对接，形成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所以这就是，实话这样说，这就是我这几年啊在昆玉做这个事情。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九月一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

0: 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胜利。
3: 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
1: 聚焦新闻热点，
5: 所有的斗战就是对两岁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7: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现在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4: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除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红枣采收机之外，您确实是结合南疆农业的实际，比如说还研发了像新型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呢是切实的帮助了咱们农民增收，减轻劳动的强度。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兼顾技术的可行性，包括农民实际的需求呢？
13: 是这样的，咱们石河子呀本身就是一个就最早引进以色列滴灌的这么一个城市，兵团城市。相对来说，那为什么我了解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项目呀打了一个比赛，打了个就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在全国获得了铜奖。那这个项目我就说，你这个手动的效率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成电动的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发展，它对我们一些便携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这么一个技术支持。便携工具，那以前那个电钻我需要后面拖一根线，你这个地区没有电的话我还用不成，那现在电池技术八大一装，我就可以拿着到处跑。针对这一点，我们把原来手动的这个滴灌带打孔器这个原理啊就设计成了一个电动的这样的原理。当然了，滴灌的推广不是我做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大趋势。那尤其是到了南疆沙漠地区，日蒸发量非常大，那么它采用滴灌的膜下滴灌技术呢，可以保水保伤，所以说南疆它大面积在推广这种滴灌，节水滴灌嘛。所以说我到南疆过去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用什么呢，用这种传统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就把这个滴灌带就推广。那所以说当时也是在南疆参加那几个企业打电话，李老师啊，你的那个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在不在？我说在，到办公室来拿。他问多少钱，我拿去用了再说。好，人家拿去一用就效果非常好。他当时是那里有1000多亩地嘛，完了以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免费给你用，但是你要给我给一些数据，就是从他那里来采集下来的数据。
14: 另外我听说您是推动建立了田间课堂哈，深入了38个农牧团场，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累计培养了2000多名农民技术员。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民可以听得懂会使用的方法的呢？
13: 好的，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说它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刚刚常说那句话啊，那个不行咱们就比一下，比什么？比的就是技能嘛。

0: 所以说从这个来讲，那么对于南疆，服务南疆来讲，就是我们扎根大地，它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价值。所以职业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必须要对接地方的需求。昆明市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等于说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主动的把我的专业方向就转为农业机械，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最基础的金属连接，就是焊接技术啊，用于我们的田间地头啊，用技能来帮助农民来增收，帮助产业来升级，帮助乡村来振兴。因为我们在当地啊鉴定了很多的焊接专业的这个技能型人才，那么当地的农民一边在那考试一边在训练，他们都会把什么呢，他们家的电动车农具都拉过来，电动车和农具拉过来哦，然后怎么样呢，用焊接技术把他们家坏的这个电动车焊起来，把那些农具啊焊起来。那么这一点上让我心里啊触动非常大，我们技术啊坚决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和实验室当中去，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那有时候呢，因为专业上的语言翻译起来不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去找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就是能够形成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开展田间课堂和基层的技能培训，那么我就是把专业技术呢转化成为一个群众能用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是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在这块呢还好吧，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30多年啊，还能够就是说把这块能够融会贯通嘛，就是不用一个复杂的原理，也就是说不去讲专业名词，我不去给你讲为什么，我只去干什么呢，教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包括我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老师的这个课程改革啊，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科教育过程当中，我去给你推理，我去给你印证，我去给你演练，来，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教育上全都用不上。怎么办呢，你根据你所教授的课程啊，以章节为单位去结合真实的生产场景，以够用为原则。这是我在现在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推进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白话来教你怎么样呢，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一学就会用，并且呢在现场呢我还真的是手把手教，手把手呀去教。因为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这个教学团队来讲呢，这些本科生他们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啊非常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仅要手把手教我们老师，还手把手教我们学生，那么对着实物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话他直接就说我们可以要怎么样了，我们把设备搬到地头示范练习，再示范再练习，采用这种方式来带着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和青年教师来一起学一起教，让农民工啊一边看一边摸一边操作，采用这种方式。
1: 那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您不仅是自己深耕技艺，还注重传帮带，您是培养了9名青年教师，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教学中坚。那么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啊，最注重去传递什么呢？
0: 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注重的就是传递的就是工匠精神，育人的初心，边疆的担当。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言传不如身教，那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把我的技能，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学，那我会把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的专业知识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不对，还有学习能力啊，还有学习能力啊，那么还有学习方法呀，还有大赛经验呀。那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团队来自于很多专业，我要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我的团队里面包括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英语专业，师范类英语专业，有财会类专业，还有法律专业的，我的团队这样的老师。那他们忐忑的来找我，他杨老师我想报课题但我没有方向，我想搞科研但我没有方法，我说好啊。

0: 我的原则，我的原话是只要你愿意做。他说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又不相符，我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我们注重的是方法。所以说我在这块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育人的初心，当然了边疆的担当也必须要坚守的，因为你只有在这里你有所成就了，你才能扎根在这里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说不仅是他的一个技能的方法，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我们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赛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呀，他们称作我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焊接这个领域，那你包括我最初学的钳工、铆工，就是冷作钣金、金属材料这些呢，你包括后来我就是我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强，包括学生的这个兴趣班吧，这些都做得比较强。那包括我现在到南疆以后呢，我会深入地头去了解咱们就说他的那个咱们植物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呢，叫农艺吧，农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跟他们种子园库一起做的植物标本，就沙漠植物植物标本，也是我们学院机电学院。人家说跟你们机电学院有啥关系呢，我说哎不对，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去采集了很多的沙漠植物的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以后呢，我们把它做成相框，然后在我们学院就来进行科普展。你说这跟我们专业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和育人的这个初心啊，这就是要给大家，也就是沉下心来，一定要像胡杨一样诚心扎根。所以说始终坚信啊，我技能可以传授，但精神啊它真的需要传承。
1: 确实啊，像您说的技能可以传授，精神更是需要传承。那您是首创了港客赛政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啊，而且是研发焊接虚拟仿真系统，节约了，这样做其实是大量的节约了实训的耗材。为什么您要在职业教育当中去注重创新呢？这个对于学生或者说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1: 嗯，
0: 那么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理念的要求。针对这一点，我从2022年呢开始了承担叫做互联网加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从开始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里面的创新啊真的是对我们学生啊，对我们学子也好，还是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方式。因为你只有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有所创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理解的创新、传承也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要有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和那么高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不仅是传承的一种精神，同时我也要教会学生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我经常性的，我们要开展什么呢？集体的这个研讨，而且是不同专业的研讨，甚至我们发现你的一些创意并不是你专业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按照就是职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应该什么的多专业多工种相结合。他可能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从他的眼光和视角来提出来一个问题，一下就能把你难住，把你难住以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是创新呀？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教育部提出来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课程呀，要对接岗位，对接课程，对接大赛，对接证书，我又加了一个字创。在这一块呢，你从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我又要聊一聊咱们专业和非专业这个说法了，对不对？因为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见过太多的，你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并没有接触你大学里面所接触的专业。而最贴近于专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的招聘岗位啊，还根据你专业来相匹配的。但是你真正到了其他的岗位呢，你能不能做到和你专业相匹配的这个职业呢？很难。那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要在你大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就

0: 所学到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像我了解到您目前主持的兵团重点的科研项目，还在推进校企合作、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那么对于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未来，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
0: 这规划呀，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不敢说长期啊，至少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啊已经确定了。那么2026年的职教程一号文件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专业要跟产业对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短期的目标呢，它有几个方面。我会把产学研反推到一个研学产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发动我们的青年教师，第一，关注湿事科技局农发中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科研指南。那么这个科研指南呢，就是让你申报课题，申报你研发的一个方向。那么你从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湿事现在缺什么，你觉得你有哪些资源能够可以体现在你的科研方面，那么我就给他创造条件，你积极的去申报这样的科研课题。同时你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要体现出教学，你去把你的研发反哺到教学上去，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来一起跟你做项目做科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提出来了一个毕业设计理念，毕设理念。对于你们从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毕业设计就是你整个大学期间最完整的一次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你或者你的团队最熟悉的。那么你把你的毕业设计拿出来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以及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的母校，比如说你的同学，比如说甚至你的学长，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啊能够拿出来，我们这边就会给他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某某某哪个老师的毕业设计，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产品啊能够落地。当然他可能有的老师会说，哎，我的毕业设计比较水。我说水不用担心，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我拿出来的你的毕业设计，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来共同对你的毕业设计来进行论证，来进行改进，甚至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专家、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你的毕业设计的论证改进，最终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最后一个字，就是产，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研学产倒过来应用了，而不是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提出来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在线精品课程，我主持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我也把我原来的和实验室有关系的场景推翻了。我现在正在积极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场景，我们要把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来融入到我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里面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校企深度融合产业学院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发展，是这样的情况。
1: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哈，您看34年哈，您是一直坚守在边疆的职教一线，不管您是有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原因，您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您职教的这个信念。想问问您，就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呢？30多年的时间啊。
0: 咋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也对比了我很多同学，我同班同学，就是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6年前我们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到年龄退休了，有的从事的职业，有的去干餐饮业，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后勤做后勤保障。我能够当老师，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了教授、高级技师、兵团双实习民事工作室主持、天山英才、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现在做到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其实这一步一步啊，其实我要总结出来呢，作为兵二代， 那么从小呀就在兵团的这种环境下浸润长大的，把一生献给这个教育，当然了我很自豪，我很骄傲。
1: 先功易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跟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的对话。他以汉江为笔，以坚守为墨，断指涅槃，不敢初心。从石河子到昆玉，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师者人心点亮边疆职教之光。师者人心照亮边疆，愿他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杨东辉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龚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兵团主场活动在舞狮双河市启动。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兵团科协将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精准化、分众化开展两个主场、两项赛事、两场巡演、两个行动、一个论坛系列主题科普活动，营造科学理性、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经现场严格测产核定，新疆昭苏县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680.62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方665.3公斤的高产记录增产15.32公斤，成功刷新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中冠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赛事在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打响，新疆金盾以4-0大胜辽宁盛京新锐，斩获本赛季中冠总决赛首场胜利。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厨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您吃了吗？您正在这观看到的节目呢，是由咱们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哎呀，今天呢也是周五了啊，咱们非常这个愉悦的一天啊。那转眼间呢，咱们也是快要到这个犒劳自己的时候了啊。那么走过路过的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么在这里呢，关于吃喝玩乐有关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啊啊，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同时也可以跟我们想分享美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现在开始。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那这边呢，有人打出了评论，说是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吃食啊，非常的特别，可能各位没听说过啊。今天的主角是蛋液炭烤梭子蟹。各位您想象一下啊，平常我们吃的烤串当中呢，无非是牛羊鸡肉啊，或者说烤蔬菜之类的，但是您有见过把螃蟹、梭子蟹穿到铁签子上，放在炉火上烧烤吗？哎呀，这个蛋液炭烤梭子蟹的出圈记啊，也可谓是一场鲜甜与重口的饮食交锋啊，各位，也是藏着咱们舟山朋友们的海鲜信仰啊，咱们一道烧烤菜品能够冲上全网的热搜，也是引得咱们南北食客争论不休啊，甚至啊，也让整座舟山城的老饕们连连摇头，这本事绝非寻常啊。我们先来说啊，拆分川这个拆分穿嵌的一个梭子蟹，裹满上蛋液，然后呢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厚重的烧烤料裹住我们的螃蟹壳啊，成品色泽深褐色，带点微微的焦味啊，然后呢和大众印象里面这个印象当中的白嫩的鲜甜的蒸出来的这种蒸蟹啊，可谓是判若两物啊。那相关视频的传播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爆火之后呢，评论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吴明说了啊，咱连螃蟹还没整明白怎么吃呢啊，这现在已经进化到了烧烤螃蟹了，烤螃蟹了啊。确实啊，波尔我呢其实也是一个不会吃螃蟹的人啊，包括螃蟹该怎么去拆，该怎么去吃，这个都需要我们家里面办法。可是牛羊肉、鸡肉呀、蔬菜，可能大伙已经烤腻了，这时候来点新鲜的，烤烤海鲜。之前烤鱿鱼、烤龙虾，现在给你来个什么烤螃蟹，是不是？什么都能烤啊，就看你敢不敢烤。当然了，有人也说了，看到这烤螃蟹，哎呀，直呼这视觉冲击力太强了啊！眼前一黑接着一黑啊，这个黑不是说是闭上眼睛那种黑，是烤完之后的梭子蟹黑乎乎的、黑黢黢的啊！当然，也有人拍案称奇啊，觉得这个混搭，创意十足，值得一试啊！更有咱们舟山本地食客也是连连摆手啊，认定这般重口的做法，有点是暴殄天物啊，糟蹋了咱们东海里面捞上来的一个鲜活好蟹。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各位，它原本就是一个夜市小摊的一道创意美食。是不是也是硬生生的变成了一场关于海鲜该怎么吃的一个全民大讨论。我们看这边听众朋友说啊，这个有没有孜然啊，咱们蛋液炭烤梭子蟹上当中的这个烧烤过程当中放不放孜然啊，其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呢这个孜然要知道是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的调料啊，那我们在烤肉当中呢可能会就是必定要去放一些孜然来调味儿，但是这个相较于舟山的一个蛋液炭烤梭子蟹而言，它烤的本来是咱们海鲜梭子蟹，它追求的是那种鲜味儿，但是咱们孜然呢可以去它的主要一个功效呢，就是作为香料来使用，是去腥去腻的。那梭子蟹如果说搭配上孜然的话，想必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口感啊。不知道在未来在我们新疆会不会出现蛋液炭烤梭子蟹当中放孜然来调味的这么一个创意美食，咱们拭目以待吧。而且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其实海鲜该怎么吃这一道问题呢，其实大家已经争论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咱们清蒸派的啊，就是这个蒸是蒸熟的蒸啊，这个清蒸派的朋友们呢，他觉得啊，这个海鲜呢就得去用水把它蒸出来，咱们要死守一个鲜甜底线。但是这个时候呢，创新派啊也是力挺口味自由啊，两边也是各执一词，这话题热度一路飙高。说到底啊，这道菜的魔力呢，从来不止于味道本身，而是一脚踩中了地域饮食信仰上的边界，撞出了满屏与烟火气的一个趣味性吧。是啊，这王小平说了，这螃蟹都下来了，咱们离中秋不远了啊，咱们中秋是本月的25号啊，9月25号啊，眼下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上市季节啊，有爱吃螃蟹的朋友们，您有口福了。
哎呀，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咱们东海鱼仓舟山城吧，给各位说一说咱们当地的梭子蟹

是怎样的啊？当然我们要聊透这道考蟹的争议呢，首先得从舟山这片海域说起。舟山呢，坐落于东海之滨，大大小小1300多座岛屿星罗棋布，是国内最大的群岛城市。周遭海域呢，正处长江、钱塘江、永江三江入海口，又有台湾暖流与沿海寒流再次交汇，在水体搅动之下，海底的营养盐类尽数翻涌上来，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也是给各类海产提供了吃不完的天然饵料。

天独厚的一个地理条件呢，也是养出了咱们名震全国的舟山渔场。舟山渔场自古便有东海渔仓、中国渔都的美誉，四海皆知的舟山海鲜鲜源头全在这片活水好水里啊。这武明说了啊，我还是喜欢椒盐皮皮虾。说实话，椒盐皮皮虾它的口味够重啊，适合咱们北方人的口味，您还是会吃的。说到舟山渔场呢，老话说得好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们舟山朋友的日子当中呢，打祖祖辈辈起就和海鲜是绑定在了一起，出门见海，下网得鱼，四季鱼汛轮转不休，春有小黄鱼，夏有梅童鱼，秋有梭子蟹，冬有带鱼。这餐桌的一年四季呢，都被海味可谓是填得满满当当的了。当然我们说这个其中的梭子蟹的地位呢，它其实在海产里啊，堪称是硬流的这个顶流的硬菜啊，也是刻在咱们舟山朋友饮食基因里的一个存在。舟山渔场它的核心叫带渠洋、黄大洋、灰鳖洋海域呢，都是梭子蟹的一个核心的栖息地。那这片海域水深适中，沙底底质平缓，既有充足的饵料，又适合梭子蟹的潜伏。蜕壳的环境，出产的蟹肉也是格外紧实，鲜味更加醇厚。每年春末，梭子蟹从海外海参水区回游到近岸产卵，到了秋季，幼蟹长成高肉健满，恰好赶上开鱼季，也是成了渔船回港时最亮眼的渔获。这每到八月渔休期结束啊，开渔节的号子一响，上千艘渔船浩浩荡荡地驶向东海，船帆遮天蔽日，场面蔚为壮观。当然了，这不出三五日啊，一筐筐活蹦乱跳的梭子蟹呢，就堆满了沈家门啊等各大码头。这批发的、零售的、直接拉去市区餐馆的，码头上人声鼎沸，挑蟹的、讲价的、搬货的，连空气里都飘着海水的咸鲜与蟹的清甜。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咱们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还有观众朋友们，点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分享到一个非常猎奇的美食，蛋液炭烤梭子蟹。到了八月，挑蟹的、讲价的、搬货的，本地人家家户户都要赶在鱼后头啊买上一波蟹，那图的就是刚上岸的鲜活劲儿。哪怕这个时候的价格呢要比平时贵上一截，但是各位呢，就是舟山的朋友们也愿意出这份钱。

几斤鲜活的梭子蟹都是极为有面子的伴手礼。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这边呢也是蛋液啊，蛋是下蛋的蛋啊，蛋液碳烤梭子蟹，不是半夜啊，半夜大家都睡觉去了是不是，那也有吃夜宵的人啊，半夜烤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毫不夸张的跟各位说啊，咱们舟山之鱼梭，这个舟山之鱼梭子蟹啊，如同火锅之鱼重庆，肠粉之鱼广州，真是刻进骨子里的一个味觉符号。当然了，对于吃蟹的讲究啊，自然也是跟着代代相传，成为了当地不成文的规矩与信仰。

我已经想象到了这出渔季啊，到这个开渔节的时候啊，万艘这个帆船驶向东海，这蔚为壮观的景象了。大家一起向海里铺撒渔网，去捞这个海里的一些河鲜海鲜，然后捞拎到码头上，人声鼎沸，大家挑价的、讲蟹的等等一些买蟹的这些就比较热闹的场景了，非常的很有意思啊。所以说呢，眼下也是去舟山的一个好时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算去舟山旅游呢？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咱们的三游梭子蟹啊，凭什么成为咱们海鲜界的一个鲜甜顶流？咱们市面上常说的梭子蟹呢，它的学名叫做三游梭子蟹啊，因蟹壳表面有三个明显的油状凸起而得名三游梭子蟹。当然又因为它的身形啊，两头尖，中间宽啊，酷似咱们旧时织布的带子，那这个时候它就有了梭子蟹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啦。当然我们说这个梭子蟹的名称啊，在沿海各地的习俗之中各不相同，那有的地方呢叫白蟹，有的叫枪蟹。论其品质与名气啊，舟山出产的梭子蟹始终啊是第一梯队。而且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什么呢？咱们梭子蟹啊，天生非常会游泳啊，善游泳啊，既能在海水中快速游动，也能在潜伏的浅海处的泥沙底质里啊，靠捕食一些小鱼虾、小型贝类为生啊，活动量也非常大，食性也比较杂。那再加上这个东海冷水域的一个生长环境，让咱们的梭子蟹的肉质也是格外的紧实饱满。冷水环境里的生长环境啊，体内的氨基酸啊，核苷酸等肠胃物质积累更多，无需任何额外调味，蒸出来的梭子蟹它本身就有一股天然的鲜甜之感。当然我们说啊，这股鲜呢不是调料调出来的寡鲜，是咱们带着海水清冽感的纯鲜。我们咬开蟹肉的瞬间啊，鲜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这是任何人工调料都无法复刻出来的味道。梭子蟹的肥美跟着时节走得明明白白。明谚有云，秋风响，蟹脚痒。所以说经常这句话名农谚呢是用来形容咱们的大闸蟹啊，但是呢这句话放在梭子蟹的身上也同样适用啊。这农历八月之后，海风渐凉，水温下降，梭子蟹开始积攒养分，准备越冬。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肉质一天比一天饱满，蟹膏蟹黄也慢慢长实。到了深秋初冬，母蟹红膏凝脂，公蟹肉满膏肥，正是一年里食用梭子蟹的最佳时节。此时的梭子蟹呀，蟹壳硬邦邦的，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们用手掰开蟹壳，红似玛瑙的蟹膏，白肉凝如玉汁，光是看着就已经让人

食指大动了。我们这边有好多听众朋友说不知道去如何挑选梭子蟹啊。其实啊，挑蟹呢，这个是咱们舟山朋友们的一个必备技能。就是咱们如果说去吃螃蟹的话，不会挑蟹，在当地的朋友可能会帮助你去挑一个上好的蟹。那当然我们这边美食客栈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挑蟹的一些必备技能。其实啊，说门道多不多啊，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这个关于挑蟹的技能呢，全是经验堆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第一点呢，如何挑蟹要看分量。对，是蛋液梭子蟹啊，我们的狐狸小姐姐说是蛋液梭子蟹，是蛋，鸡蛋的蛋，下蛋的蛋，蛋液炭烤梭子蟹啊。我们说了挑蟹怎么挑啊，首先看分量啊，就是首先看同等大小的螃蟹。哎，我们拿起来这个在手中去掂量一下，看看哪边的螃蟹更重。越重呢越说明咱们这个螃蟹的肉呢越多啊，膏越多。轻飘飘的多半是空壳蟹，买回家得不偿失。那这是第一点，看分量。这第二点呢，就是捏蟹腿啊，蟹腿呢捏着硬实，按压之后呢能够快速回弹，这个时候呢说明它的肉质很饱满。如果说咱们拿到一只螃蟹啊，捏一下发现它的腿发软，一按一个坑，那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多半是少肉空瘪的啊，那这种也是买回家得不偿失的。第三点呢，要看蟹鳍，母蟹鳍圆，红膏满不满，看鳍部的颜色，其实就能猜出七八分。这鳍部越红越透亮，这膏啊就越足。公蟹呢，它的鳍呢是尖的啊，那这个时候它越厚，越厚实，说明它的这个膏和肉就越足。我们这边呢跟大家说到了咱们挑蟹的必备技能啊，门道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分量啊，还有就是它的肉质，还有就是它的蟹鳍。那这三点呢是咱们挑蟹的一个基础的技能啊。那下次我们再去挑蟹的同时呢啊，可以试一下看波波说的这个方法灵不灵验，买回家的蟹是不是如我们美食客栈所言如此的这个膏肥肉满。对，不是半夜炭烤蝎子蟹啊，谁半夜去烤这个蝎子蟹呢？晚上大家都睡觉呢，明天还上班呢。当然我们说这个炭烤梭子蟹呢也是一个比较猎奇的烧烤美食啊。以往我们吃到的烧烤当中呢，大部分是牛羊鸡肉或者说烤蔬菜之类的。但是即便我们吃过烤海鲜，比如说烤鱿鱼呀或者说烤虾之类的，确实我们也吃过，但是烤螃蟹各位您见过吗？当然我们说这个舟山的挑蟹技能这块，我们再跟大家补充一点啊，就是看螃蟹的活力。这蟹钳张合有力，四处乱爬，吐泡频繁的必定新鲜生猛，口感吃起来也最好。首先是看它的活力，那靠我们刚才说到的四招，靠这四招啊去挑螃蟹的话，挑梭子蟹的话，您可以买到品质上乘的好梭子蟹。当然我们说咱们舟山朋友也是吃蟹呢，这个本领也是代代相传啊，是传承下来的，就如我们美食客栈的 slogan 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我们说啊，咱们以下也是咱们螃蟹的上市季节啊，开鱼节也到了，那大家下次去到舟山不妨去尝试一下挑蟹的这些乐趣，然后买上一只好螃蟹或者买上几只好螃蟹带回到家里与亲友品尝分享，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瞬间啊。还是那句话啊，顶级的食材呢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今天的这句话呢放在舟山梭子蟹身上被践行到了极致。任何掩盖本味的做法在本地饮食逻辑里啊都算得上对于食材的辜负。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啊，在舟山的吃蟹江湖之中，
清蒸二字永远是当。

人不让的正统，它是对于一个好梭子蟹最高的礼遇。做法说起来也是简单到极致啊，鲜活的梭子蟹刷洗干净，这腹部朝上摆进蒸屉，然后呢丢上几片生姜去腥，冷水上锅，旺火蒸个十来分钟，瞬间揭开锅的那一瞬间，各位你想象一下，多一份则肉老发柴，少一分则不熟带腥，所以说火候这块我们一定要拿捏到位。蒸好的蟹，蟹壳红亮油润，揭开壳的瞬间，仙气直往鼻子里钻，蟹肉洁白细嫩，带着盈盈汁水，连蟹腿里的肉都饱满紧实。这个时候我们吃也要讲究一个方式啊，我们要蘸上料啊，要蘸料，那蘸料只用姜末配米醋，最多加上一点点生抽，那多一样调料都算多余。当然这样是我们咱们舟山朋友吃蟹的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蘸料呢只能用姜末和米醋啊，加上一点点生抽，其他东西全是多余。我们说啊，眼下也是开鱼节啊，那么螃蟹也是上市的季节了，那么喜欢吃螃蟹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你们有口福了。那么也是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到一个非常猎奇的吃法啊，蛋液炭烤梭子蟹啊。那么这道美食迟早有一天肯定会风靡大江南北。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先说说上半段的内容，也是到此告一段落。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个半点，半点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聊大家爱吃的那个梭子蟹。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啊，继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啊。那我今天的美食话题呢，也是非常的猎奇啊，蛋液碳烤梭子蟹，各位。

哎，您尝试过吗？再说一遍啊，咱们这边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把蛋液的蛋字呢听成了半夜的半啊，这个半夜碳烤梭子蟹听上去有点就是好像那是熬夜党的福音啊，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大半夜不睡觉啊去吃点好吃的，那这个半夜碳烤梭子蟹就是它的最好的选择。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蛋液碳烤梭子蟹啊，下蛋的蛋。我们继续言归正传啊，咱们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关于挑蟹的一些必备的技能啊，分量还有它的这个重量，以及就分量还有它的鳍啊，包括它的这个活力等等啊。当然在我们舟山朋友的一个饮食逻辑之中呢，其实食材啊它有食材的本性，好蟹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儿，鲜。其实啊，我们费尽心机从海里捞上来的鲜活好蟹，本该吃它的本味，但是呢非要刷上厚厚的酱料啊，撒上重重的调料啊，把鲜甜盖得严严实实，无异于什么呢？买熟买毒还珠啊，白白糟蹋了好东西。那关于这份执念啊，不是刻板保守，是祖祖辈辈和大海打交道攒下的一个经验，也是对于自然的馈赠与敬畏。我们这边刚才也有人问了，说吃这个蛋液碳烤梭子蟹能不能撒孜然？其实我们刚才也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们吃梭子蟹啊，就是一个字儿，鲜，不要撒太多的一些浓油赤酱啊，这个调料去破坏它本味。我们就要品尝它一个鲜字。那咱们清代的美食家袁枚老先生呢，在《随园食单》里面写过啊，说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自禀，物性不良，虽一牙烹之，亦无味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食材本身的品质是它的根基，烹饪呢要顺着食材的天性来。咱们舟山朋友们呢，数百年也是坚持海鲜这块呢，以清鲜为吃蟹之道啊，也是恰恰暗合了这份饮食智慧。就是那句话，好食材要让它学会做自己嘛。我们说蛋液碳烤梭子蟹，炭火蛋液烤梭子蟹啊，这黑暗料理它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创意新品呢？当然我们谁也没有能想到啊，传承千百年的吃蟹规矩会在夜市里的一道烧烤给打破了。蛋液碳烤梭子蟹的出现带着夜市小吃特有的创意与大胆。烧烤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品类，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什么不能穿上签子搁炭火上烤的。比如说烤鱿鱼、烤生蚝、烤扇贝，它早已是街边常规操作，但是烤整只梭子蟹到底算不算新鲜呢？如果再加上刷些蛋液，撒些重料的吃法，那这种吃法您见过吗？它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我们说啊，这种做法也是称得上是简单粗暴，但是呢，简单粗暴的背后也是透着处处的反差感。鲜活的梭子蟹给它处理干净啊，抓壳去鳃，然后大钳给它拍裂，再给它拆成大小均匀的块，蟹身、蟹钳、蟹腿分门别类，用铁签一一穿好，保证每串上面的肉呢，它的是均匀的。那烤之前呢，先给它刷上一层全蛋液，然后呢放在炭火上慢烤，等到蛋液慢慢凝固之后呢，在蟹肉表面上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这个薄壳。哎，这样的这个薄壳的作用是什么呢？薄壳可以锁住蟹肉里面的汁水，也能给咱们的这个烤出来的蟹肉呢增加一些蛋香。我们说蛋液定型之后啊，这时候刷上一些浓稠的烧烤酱，哎，再撒上一些孜然粉、辣椒面啊、熟芝麻，火力催着调料香气散开，油脂顺着蟹肉往下滴，落在炭火上溅起细小的火星，
烧烤上的香气也能引得周围的食客纷纷前来驻足。烤

哦，这个什么时候算是好了呢？烤到咱们的这个梭子蟹啊，它的边缘处微微发焦，调料上完全入味，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撤火上桌了。这烤好的梭子蟹呢，和清蒸蟹它本来就是完全两道菜，两个模样。蟹壳被烤得生褐带焦，调料裹得是满满当当，根本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视觉冲击力也是给各位拉满了。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们为大家讲到的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猎奇的美食——蛋液炭烤梭子蟹。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蛋液炭烤梭子蟹到底是吃起来是什么味儿的。毕竟有很多人没见过、没吃过啊，没问题，各位啊，咱们美食客栈带着各位一起云品尝蛋液炭烤梭子蟹。我们说蛋液炭烤梭子蟹是什么感觉啊？它咬上的第一口呢，是一股烧烤料的香辣，紧接呢是蛋液的焦香，再往里面呢是蟹肉的嫩。蛋液锁住了水分，那以至于咱们蟹肉不至于被烤柴。整个吃下来的口感呢，层次非常丰富，重香重味，十分下饭下酒。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能就着冰皮啊一起来佐餐的话，焦腔还有香辣鲜嫩的口感三者混在一起，夏夜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那么这道菜呢，最早只是在沿海城市的夜市里的一个小众创意，摊主呢原本只是想做一个差异化的菜品，但是也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这道蛋液炭烤梭子蟹居然在一众海鲜的这个重重包围之中杀出了重围啊，没想到被人随手一拍，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就炸了锅啊。我们说传播的核心呢，其实全在于反差感啊。本该清鲜的梭子蟹，本该清淡的海鲜，居然用了最浓重的烧烤做法，还是刷蛋液这种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搭配，也是完全打破了大众对于梭子蟹的吃法固有认知。这猎奇感也是自带传播属性，那蛋液炭烤梭子蟹这么一个美食，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转发讨论了。有人好奇啊，说蛋液炭烤梭子蟹到底是什么味道？有人觉得是黑暗料理，有人专门跑到夜市打卡尝鲜，这话题热度也是越炒越高啊，最终冲上了全网热搜。这么一档哦，街边的小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百味，是千姿百态的烟火人间。毕竟啊，烟火人间百味共存，这才是我们人世间最动人的模样。

好的，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讲到了我们非常有意思的碳烤梭子蟹啊。那各位呢，也是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去舟山转一转，品尝一下碳烤梭子蟹与清蒸梭子蟹的两种不同风味。那么眼下呢，也是开鱼季啊，那么很多海鲜也是陆续上市。然后呢，爱吃螃蟹的朋友们呢，他们也有口福了，螃蟹和海鲜陆续上市。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是希望各位啊，在这个听这个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我们这边呢是会随时为大家分享到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好的，看看时间，咱们美食客栈呢，今天呢就接近尾声了。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了。祝各位周五快乐。

无垠的沙漠戈壁，草原上的牧羊人，流到北冰洋的河流，还有香甜的水果和诱人的手抓饭。这个春天，遇见关于新疆的一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

0: 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从黑虎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心说那也只能这么办了，不这么办，子牙大兵发动的重城也得稳，与其那样啊，还不如啊就高骑驴啊。所以他带着3000飞虎军来到重城，跟姜子牙里应外合，倒反了重城，把重侯虎也逮着了，把重英彪也抓着了。重黑虎自己骑着坐骑，带着3000人马来到辕门见子牙。子牙一听，赶快有请，叫重侯一上座。
2: 范臣曹州侯重黑虎见过丞相。
1: 哎呀，姜子牙一看，君侯啊，你才是大义之人呐、啊！现在像你这么明白事的可少了，天下人的都像你这么明白事，这事儿好办了，就甭打了，讲理就行了。关键是子牙心说，好些人不讲理，就得跟他来硬的。您这个事儿办得好啊，除奸党肃清天下，诸侯无不赞赏，君侯为天下立大功啊。重黑虎一听啊，丞相您就别夸我了，我是谨遵您的手札行事，所以我把我兄嫂一门已经带到营中听候军令，您看怎么办吧。子牙说，赶快请文王升帐。这个时候文王也来了，重黑虎口称代王。文王说，哎呀，儿千岁啊，怎么这样呢，不必客套。重黑虎说，千岁啊，我还望您多多恕罪，家兄不才，违逆天命，作恶多端，广施不仁，您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呐、啊。子牙丞相一封书信说的，我是似醉方醒，如梦初觉，所以我才行此之事。文王说，先侯爷呀，大恩大德我是永世不忘，我替这些百姓得谢谢你，要不然的话，这些百姓十有八九都得坑生丧命啊。但是呢，这个文王心里还有个扣，什么扣呢？他对这个事儿有点看法。为说呢，这个文王这个人呢，仁爱心是很重很重的。虽然这个宠黑虎是替他办事儿，咱们也得说明白。他心说，宠黑虎这宠侯虎，不就再怎么不中，他是你哥呀，你怎么里外还好像还有点不分了呢？还怎么能好像是把你哥哥给豁出去了，这个事儿办的好像不太仁义。文王老头虽然嘴上没说，但是他就转了几下眼珠，宠黑虎倒没注意，子牙看出来了。千岁啊，侯虎不仁，黑虎奉书讨逆，不避骨肉之亲，真乃忠良君子，慷慨之丈夫。哎，俗话说得好，善者福，恶者祸，天下恶侯虎恨不得生吞其肉，活寝其皮，三尺同盟也是咬牙切齿。现在天下又共知黑虎之贤明，人人悦服啊。子牙告诉，赶快把重侯虎父子推上来。众士卒推推拥拥把这爷俩整上来了，到了中军宝帐，双膝跪落，当中间是文王，左边子牙，右边是宠黑虎。子牙说，宠侯虎，你这才叫老虎掉山涧，伤人过重，有点恶贯满盈，今天你还有啥说的？我要是不杀你，我都对不起天下百姓。这个时候文王坐在边上，心说，这好吗？我们都是诸侯，我就这把他抓着宰了，要是吓唬吓唬不行吗？文王这个意思还二意思是还不想杀，能跟那意思说咱们的伤，他用胳膊肘一捅子牙，子牙假装说没感觉到，马上传令说速斩报来。这老头你别看80多，这够狠的啊，怎么这文王的意思是咱们别杀了，这伤了伤了不行，谁这个性命这个东西咱们得爱护，这留一条。他有这个意思，他还不好直说那个意思。这丞相，咱们俩还有商量没？还商量啥呀？子牙那么聪明，啥不知道？心说这老头啊，到关键时刻就软和，这玩意儿是当事儿，不能听他的，杀！要不怎么那么句话呢？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哎，打仗这玩意儿，尤其在乱世得天下的时候，你真得下狠茬子呀。 你瞻前顾后，前不拦后，我这玩意儿不好使，你成不了大事。有时但并不是说存在人心不好，这个人心也分对谁，也分在什么时候。你姜子牙这样的老头那多沙叉呀。所以当时嘁咔嚓两刀，人头落地，整两托盘，把这脑袋搁在盘子里头。文王正想着说说情，那边两声炮响，人头落地了。像那个你就给子牙看得了，文王搁这坐着，把这个上边搁这个红绸子布这么一掀呢，你想那人临死之前呢能好了吗？呲牙咧嘴的，再高一杀，鲜血淋漓的，整的头发也散了，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伸出来，牙也呲着，那还能得劲儿吗？人看着文王在家本身岁数大，可能也是有点心衰，他平时都没见过这个。这家突然间往上一整，文王一看，哦，坏了，把老头还吓昏过去了。子牙一看，哎呀，这扯不，我早知我不了你看了，哎呀，快，告诉随军的军医，快来针治吧，麻死前胸，捶的后背。这呼唤连声啊，千岁醒来，千岁醒来，这怎么整的？呵，大伙这么一忙。啊，姜子牙说：“快，把脑袋整走，整走，别搁这搁着了，这玩意儿是有点吓人。可这挂的辕门，以儆效尤。这边把宠家父子斩了，宠后虎还原配李氏，还得有女儿呢。”子牙说：“令兄极恶，与原配无干。况且女生是外姓，可以饶过一命。”就这么把宠后虎这个媳妇儿和闺女啊，另搁别院，啊，宁宫柴月宫里。说您要是接着曹州也行，是怎么着也行。这时候呢，那子牙就领人进重城了，查点府库，清查户口啊。文王这时候叫这些军医这么一锤吧，哎呀，吓傻顾家了啊！啊，说话都上韵了，吓得宠黑虎就说：“重城那就您的了。”子牙说：“大王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文王说：“我这么想，这个重城本来是老宠家的，我这回来呢，也不是为了攻城掠地，就为收拾宠侯虎，为天下除害。既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这德行，那您就给黑虎你镇守得了呗，我不要这个地方，这不挺好吗？你坐镇宠城呗，万无一失。”姬昌说：“我领兵我就走，回去。”跟子牙商议商议，子牙您看这怎么样？子牙说也行啊，崇黑虎是天下贤侯，崇黑虎再三挽留也没挽留住，就这么的西岐就算收了兵了。但是呢，这文王搁这就落下病根了，往西岐挥兵这一道上这么一颠簸，再加文王可能岁数也大点，再加杀崇侯虎时还有他儿子崇英彪，一看那脑袋血丝连弦的，给吓得够呛，反正是这一道上吃喝也不得劲儿，休息也休息不着，身心不悦。反正一闭眼睛，就那俩脑袋呲牙咧嘴；一闭那眼睛，就俩脑袋呲牙咧嘴。用医调治，吃药也没好，而且这个一天呢，比一天沉重。这文王就病了，而且这个时候宠侯虎就死了，宠黑虎坐镇宠城北部边地。一看这个正是个机会呀，那还扯啥呀，我们早想造反，这回侯虎死了也没说没管了，也知道黑虎这侯爷也是个贤达之侯，他也明白事儿，就这么嗷一嗓子就烦了。这边呢，文书房微子正搁看本呢，一看说崇侯虎叫文王给宰了，宠城被宠黑虎占了。要说微子高兴不是高兴，但是也有点忧愁。高兴是为啥？宠侯虎早就该死，忧者宠黑虎独占宠城也不是说是好事儿，因为他们在有些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有些还不一样。说一致，在宠城这么大片地方宠黑虎占着，而且他跟姬昌是一头的。这姬昌你别看是贤侯，贤侯这玩意儿就行买动人心，最后把我殷商给推翻了，他当皇上，那就到那时候我们就是瞪眼仇敌了。所以微子急了够呛，连连直抖了手，心说这可怎么整，这可怎么整，意思说这个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得马上啊，哎，去告诉纣王，就这么报本来奏。周王正搁这会儿晃悠搁这个藤椅上待着，你看怎么的，你王叔你来干什么了？一看这个，哦，宠黑虎这家就把宠城给占了，宠侯虎还死了，哎呀，我这痛失一病。

则给宠猴虎报仇，二则西部猴姬昌在家这打板算卦姜子牙这有点要烂套，要先发西岐抓这个宠黑虎，另外也得以正其不臣之罪啊。旁边有一位大夫叫李仁，就说了说万岁，这个有这么句话呀，我得说，你怎么的？说万岁，这个有这么事儿。崇侯虎虽然说有大功于陛下，但是实在这小子是荼毒万民，而且啊，跟天下说这好几百镇诸侯啊，这个仇口还挺深，所以现在人人是切齿痛恨，各个心上没有不恨他的。现在您看出这个风头没有？文王姬昌把崇侯虎收拾之后呢，这老百姓还挺高兴，而且现在大小臣工可都议论您呢，啊？谁议论我啥呀？议论您啥？就说您呐，宠信奸佞。现在呢，诸侯又生异端呢，不，这回您要是再收拾西部侯姬昌的话，就是应了诸侯说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这天下要乱呢。所以这个事儿，陛下您还不能着急，您得徐徐图之，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天两天说能办就办的，咱们这得慢慢来。你要着急啊，这事儿非辞了不可。这个纣王说行吧，那就先让他蹦跶蹦跶，反正文王挺大岁数，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纣王这还真说对了，怎么的？纣王还真就是猜到说这文王还得病了，他这病是一半是啊年老体弱，另一边是吓的。为啥？这不是把这个宠侯虎斩了，还有宠英彪俩脑袋往这一胳膊，纣王这个爱将杀了之后，文王就觉着有点害怕，晕过去了。回的西岐调养这么些日子也没好，堪堪不行，文王知道自己起不来床了，眼瞅要玩完，告诉说是选丞相，选丞相进宫。就这么子牙进的内殿，到龙榻前往这会儿一跪，说老臣江上奉旨入殿，问大王贵体可安。文王说安啥呀，安不了了，这回我把你召进来呀，没有别的事儿，故居西北坐镇一方，统御200镇诸侯啊，蒙圣恩不浅。现在虽然说天下离乱，但是还得有君臣之分，臣主之命，还不到时候。孤发侯虎虽然得胜而归，可是我心中一直都不安。现在咱们还有明君在上，不奏天子自行逐鹿使自专也，况孤与侯虎一般爵位，我竟然把他杀了，乃是一行大罪。自从杀了宠侯虎之后，我每天一闭眼睛就吃侯虎，一闭眼睛他就来，我就知道我活不长了。这回把丞相您叫到我的床榻之前，我有一言切切不可忘怀，你给我记住了。如果我死之后，纵然殷纣恶贯满盈，切不可听诸侯之教唆以臣伐君。如果说丞相违背我的遗言，九泉之下不好相见的。就是文王还是比较宫中体国，算是个忠臣，而但是他这个也有点愚忠愚孝。因为什么？你得顺应时代潮流啊，你不能老这个架着这么一个饭桶皇上的，老百姓的死活你不管了。可是这时候姜子牙不能辩驳呀，双膝跪落呀，说千岁呀，臣蒙千岁隆恩厚重，深居相位，您说什么我怎么敢不听呢？如果您说的话我没有听从或者说辜负了，就是微臣不忠。这君臣正搁这说呢，这个时候二殿下姬发也进来了，知道爹爹病体沉重，前来问安。文王一看姬发，说儿啊，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儿啊，哎，爹爹，我死之后你年纪又小，勿听他人之言，私行征伐之事，纵然天子失德，也不可造次，不能成就以臣伐君之命。另外我死之后，你是姜子牙为父，快叫相父而遵命。
就这么激发跪倒施礼给关姜子牙叫上父那就站着的爹。文王告诉丞相即孤，孤即丞相，不管说以后升朝怎么的，你搁这儿坐着，你这个相父也得坐着，不能站着。这一下子可把老子牙感动坏了，说臣受大王隆恩，虽然说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能报答，粉身碎骨不愁一万亿，大王切莫以臣为虑，您得保重龙体啊，很快

0: 叫老百姓是悲不欲生，在白虎殿停灵，百官呢就得祭祭了，说谁继位啊，先得继位然后才能发丧呢。姜子牙带群臣奉姬发为西岐之主，就是后来的武王。武王把父亲葬了，尊子牙为上父，去百官各家一等，同心协力，魏晋事业还得办呢。周文王生前定下的规章典制都得跟着说继续实行，另外四方的附庸之国都来稀土进贡，二百镇诸侯皆遵王化呀。可是这个信儿啊，就叫泗水关的总兵韩荣知道了，马上他就报给了纣王，往朝中修本。咱们单说这一天，本章来到文书房，这个时候上大夫姚忠报本就跟殿下微子商议，说老千岁啊，姬发自立武王，其志不小，意在诸侯，此事不可不奏。可是微子说怎么奏啊，当今天子无道，如此荒淫，也就咱们几个，剩下的没有一个说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你看着吧，这姬发我看这意思可比他爹傻叉，这家小年轻的敢整啊，再加有姜子牙在边上这么一辅佐，不日之间山河鼎沸，扰乱乾坤呢、啊。微子说你爱去你去吧，我不去了。自此微子其子抱病不朝，每天呢搁家该喝粥喝粥，该吃饭吃饭，没事打着太极拳，也不操这个心了。但是姚忠一看说，老殿下，臣各自尽忠，你不去这个事儿我得去。哎，臣有本且奏啊。啥事儿啊？您请看啊，姬发现在自立武王，是有这么一回事。姬发他这岁数太小，他在二十多岁他懂得啥呀，没事儿你这回去吧。啊，姚忠说姬发年纪虽然说小，但是江上的夺鬼都一拨离一个转数，象牙筷子横草不过的，再加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那都是智勇超群，您不能不当回事儿 啊拉倒拉倒拉倒，这江上有啥了不起的，一个术士打板算卦的，这走吧走吧走吧，这还有事儿呢，我这喝酒正玩的，你上这倒什么来，把姚忠给撵走了。姚忠下了摘星楼啊，说灭却商鞅者必是姬发呀，但是那有啥招啊，谁也整不了，纣王他不听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到年底了，转过来正月元旦是纣王21年，这个时候百官朝贺，没想到啊，这才引出了一桩惊天的大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纣王二十一年正月元旦是百官朝贺，圣驾还宫。这个朝里有这么一规矩，什么呢？就是元旦假期，各王公大臣，哎，够品级的，带着一品夫人上内廷啊。这个夫人得朝这个王后，就说苏妲己，这些就出事了。怎么说出事了呢？因为妲己老惦记着要报复黄飞虎。前文书我说了，黄飞虎有个金眼神鹰，把这妲己脑门子给挠了一溜沟，这家就记上了。他就一直想找黄飞虎的麻烦，没找着茬。这回呢，正赶黄飞虎的夫人原配着贾氏入宫朝贺。另外这个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这个妹子姑嫂，一年会这一回啊，就得说半天的话。所以贾氏夫人呢，往正宫这么一来，官人报说娘娘贾氏夫人候旨。妲己头前不到，说哪个贾氏夫人呢？哎，说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哎，妲己心说，黄飞虎，我今儿找你，明儿找你，今儿怎么样，找上了吗？你这个媳妇儿好不了了，告诉叫贾氏夫人进来。这边行过朝王大礼，娘娘赐座，夫人谢恩。妲己说，夫人呐，今年青春几何呀？贾氏夫人一听，臣妾虚度四九，三十六岁。哎呦，妲己一听，夫人长我八岁，还是我的姐姐。我看夫人呐，也特别的有眼缘。这么着吧，如果夫人不弃，我愿意为夫人结为姐妹，你看如何？正宫国母皇娘要跟臣子的夫人，你别黄飞虎武成王，他也是臣。所以听说皇后妲己要给说这。哎，结为姐妹这个事儿，那谁敢说啥呀？贾氏夫人一听，哎呀，娘娘万乘之尊，臣妾是一介草民，彩凤焉与山鸡能配呀？哎，夫人太谦了。我虽然有书房之识，不过是苏侯之女，你位居武成王这夫人，又是国戚，这正好啊，就这么的。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嘎摆上，款待贾氏夫人。妲己在上，贾氏在下，传杯共饮。喝了有这么一小会儿，贾氏夫人脸上带着一点酒色，倒显着夫人更漂亮。正喝着，这时候说万岁驾到。贾氏当时就站起来说：“哎呀，这如何是好？我作为臣妾，怎么能见万岁呢？”哎，这。苏妲己说：“不要紧，姐姐啊，往后宫您避一避吧。”就这么贾氏就进了后殿了。妲己接着纣王来，纣王一看有宴席，就问他说，你和谁喝酒呢？你不知道吧，今天呢不是诸位王公的夫人要进宫来问安吗？我看呢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我们俩十分的投缘，所以拜为干姐们了，就在这儿喝点。哦，好事，镇国武成王是国之栋梁啊， 妲己说那万岁您来了咱们就换下一席酒呗，咱们俩再喝点。好，喝着喝着呀，妲己就冒成坏水的了，说陛下呀，您是没看着贾氏夫人特别的漂亮是吗？哎呀，可是君不见臣妻。妲己说那怕啥的，虽然是君不可见臣妻，但是现在贾氏是皇亲国戚武成王的妹子，现在在西宫，哎，这叫内亲，这个内亲见见就没啥事儿，外边小民是妹夫啊，哎，跟这个姐姐一块喝酒没啥事儿。陛下呀，您请出宫到偏殿歇息一会儿呢，我把贾氏啊，哎，带到摘星楼上，那个时候贾氏也不能回避啊。我可跟您说呀，贾氏国色天姿，万分妖娆，长得可漂亮了。就这么着，纣王啊就退到一边去了。纣王往这边上这么一退，上偏殿去休息，妲己就把贾氏又给请出来了。贾氏谢恩就想出去，妲己说别去，一年一会咱们俩又拜着姊妹啊，你跟妹妹我上摘星楼上看看景啊，一会儿再回去。贾氏也不敢违命啊，就跟着上了摘星楼了。等上楼来到九曲回廊这儿往下一看呢，可把贾氏吓坏了。怎么菜盆里头呢毒蛇吐信蝎子横行，这玩意儿白骨森森一堆一朵，挺吓人的。酒池之中悲风凛凛，肉林之下寒气逼人。贾氏说起娘娘啊，哎，这个楼下这个池沼这坑这都干啥的呢？啊，姐姐您不知道，宫中大弊难除，就老有那么些个不懂事儿的人呐， 为难万岁，所以设这么个刑啊，叫菜盆。工人有犯罪的啊，把衣服都扒掉啊，送到坑里头去喂蛇。贾氏一听肉魂儿都吓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妲己告诉排酒。贾氏夫人说可别排酒了，这我有点身体不适。妲己说我知道你还得上西宫去，哎，略饮几杯吧。怎么着也是上楼来了，就这么贾氏也不好说啥，只能说喝这么几杯酒。

0: 那边呢，西宫皇妃还等着自己嫂子呢，派人这么一打听回来告诉说入宫朝贺，叫这个妲己娘娘给扣这儿上摘星楼了。皇妃可吓坏了，心说不好，怎么妲己不是好人呢，他怎么能和我嫂子这俩处这么好，他乃是一个天性嫉妒之人，赶快告诉你去摘星楼给我打探打探。这边告诉贾氏妲己喝酒呢，皇娘娘心说这妲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她也不明白。那么这边呢，纣王可就来了，为什么他妲己他俩做好的扣啊，纣王来了，贾氏再想躲，妲己说您别躲了，您再上栏杆边站会儿吧，就等着见驾吧，啊，也别下楼。贾氏可就站在栏杆那儿了。纣王上楼，妲己见礼，纣王一坐，妲己搞眼神这么一领，那意思您看看边上那个，就搁楼栏杆那儿站着那个，哦，与其啊，栏杆一侧站立者何人呢？妲己说哟，这是我刚拜的姐姐，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贾氏一听呢，问了就出来见礼啊。这一见礼，纣王一看，赐卿平身。说么一抬头，纣王一看呀，就有点发傻，就有点流哈喇子。妲己一看，你看你那个熊色，怎么样？我设这计准好使。纣王说：“这快快快快快，贾氏夫人那既是我与妻的姐姐，就算我的姐姐，快快坐下。”嗯，贾氏说：“陛下呀，国母，你们乃是君，臣妾怎么敢坐呢？罪该万死。”哎，妲己说：“姐姐坐下，怕什么的？”纣王爷说：“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皇姨啊，坐下何妨？”贾氏就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哎呀，这，坐了一会儿说：“陛下呀，您跟娘娘在这儿饮酒，夫妻之间两情欢洽，臣妾就下楼去了，我也不敢坐。”纣王说：“哎，这着什么急，走，喝一杯。”一说喝一杯，他就老要动手动脚，摸摸搜搜，连拉带拽，借着敬酒的机会就想要图谋不轨。这下子贾氏夫人可不干了，心说你个昏君呢，好生的无道，君不见臣妻，你见了我了，我就应当说下楼，你就待让我走，你这么着还拽着我喝酒还不撒手。那贾氏夫人十分烈性啊，心说我怎么能受这个屈辱呢。纣王这边还拽着衣服袖子不撒着，哎呀，皇姨来来来，喝一杯嘛，来嘛，咱们挺热闹热闹热闹啊，咱们一会儿呢挺好，以后常来。嘴上说着，眼睛就不离开贾氏身上，这手就稀里呼噜乱滑了。这下子贾氏夫人可不干了，手里边拿着一玉杯照着纣王的面门揉着扔过来了，大骂无道的昏君呢、啊！我丈夫武成王啊，给你赠江山立功劳，你不思好好当你这个皇上，见美色你起淫心羞辱臣妻啊，昏君呐、啊，昏君，你早晚死无葬身之地。纣王一看呀，与其啊，你看看你这个姐姐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妲己说哟，姐姐你可真是的，你不知道我跟胡喜妹的故事吗？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不挺好吗？贾氏一听，哎呀，臭不要脸呐，你是正宫国母皇娘，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昏君贱人淫妇，这是纣王爷火了。妲己不干了，把脸往西一沉，告诉武士把贾氏给我拿下。贾氏说：“谁敢碰我？谁敢碰我？”转身一步，他本来就在栏杆里挺近，这摘星楼又老高老高的，他走到栏杆跟前儿，大叫了一声：“啊，将军呐、啊，将军！妾身与你权妻名节，只可怜我三个孩子，无人照管。”说完这话，夫人纵身一跳，啊，日，啪！就掉到摘星楼底下去了，摔了一个粉身碎骨。纣王一看贾氏夫人坠楼，自己有点后悔了。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烈性？你看我跟她开个玩笑，我也没有干啥，你看她怎么这样？哎，这个事儿不好办。为什么？她也知道啊，那是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 这个事儿黄飞虎要值得你说我拿什么脸见人黄飞虎。确实黄飞虎青天白玉住下海紫金梁，你说这王鑫说扯这干啥，我那后宫美人也不少，他这玩意儿扮老徐娘另外都过一水了，你看我这也后悔。这玩意儿也赖打你，你没事你往这领他干啥，又拿言语挑逗我，我刚才也是色迷心窍怎么的。哎，这事儿弄的自己也挺懊恼。可是这边黄飞派差官打探消息，说这个自己这个嫂子不回来，正等着倚门而望呢，突然这个小工人回来说坏了，贾氏夫人跳了楼了，不知道为什么。黄飞一听，哎呀怎么的呢，他可明白知道妲己跟他哥哥武成王因为能不什么事儿吧，就说这个妲己老叫纣王吃喝玩乐，武成王老给提意见，可能妲己生气了，他收拾武成王收拾不了，收拾我嫂子。哎呀我的天，黄飞这么一想啊，我是昏君啊，昏君你这不是坑人吗，来到摘星楼上指着纣王鼻子就开骂，你个昏君，你成汤设计多亏了谁，我兄武成王黄飞虎可以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掌兵权一片担心，辅国家未从安枕，我老父亲黄衮镇守界牌关，训练士卒，日洗劳苦，老黄家一门忠烈，报国为民，没想到我嫂子进宫乃是敬上守法，可是你呢，谁知道你干了什么坏事，甭问呐，奸夫淫妇昏君坏人，你们俩把我嫂子给逼死了。你看看黄飞这么一骂，那妲己能干吗，纣王能干吗，但是纣王也叫理亏，心说你骂两句走就得了呗。但是这黄飞啊越来越生气，越生气往前这么一赶，本儿的一下子就把妲己抓住了。这黄飞本来有劲儿，将门虎女，这妲己呢也要在这个纣王面前装熊，他用手这么一搡就搡着地下了，嘁哩哭哧的在地下打俩滚，让黄飞摁在尘埃，举手就打，冰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定杠。这顿揍说妲己是妖精，他怎么能打得过，他敬业的，还有纣王搁上面坐，他也不能变一个大狐狸再咬谁，那不露馅儿了吗。哎呀哎呀哎呀，陛下救命，陛下陛下救我一救啊，哎呀打死我了，陛下救救我吧。你看他这么一喊，纣王一看黄飞打妲己，心里边有撇有向，上前想劝解劝解。哎，纣王说这爱妃啊跟妲己没事，你嫂嫂啊见朕之后他自觉羞愧，所以说投下摘星楼，也不是投下摘星楼，咱们搁这儿喝酒，他站起来要一喝酒他也没站住，他折下去的，哎呀这跟我们都没关系，真是这个事儿是真的不对啊。你说吧，你哥哥黄飞虎要什么官，这个要什么荣宠，这都给，这发丧出殡按着什么规格都行啊，实在不行我给你也加品晋级，怎么说这消息活吧。要说纣王做的这个份上，说实在的那就叫挺不容易。可是呢黄飞也是生点气啊，着点急，纣王高手这么一拉下来，你倒看个没回头，光一拳正怼着纣王脸上了。好昏君的，你还给他讲情，我打死妲己给我嫂子偿命，你打妲己行，你别打他呀。这是纣王可火了，心说你还敢打我，一把把黄飞头发揪住了，把衣服提了起来，那纣王脱梁换柱啊，这一下就扔摘星楼底下了，那吧唧的一下子整了一个血染衣襟粉身碎骨，一撒手呀呀呀呀呀，这我就很想吓唬吓唬纣王，心说这怎么事儿，怎么扔下去了呢，我攥得挺紧呢，怎么回事，妲己使了妖术了，纣王哪知道，那时候就觉着脑袋一迷瞪，这个事儿就办出来了，说可再想后悔那来不及了，所以纣王哭腾一屁股坐在摘星楼上也没招了。但是你想宫中出这么大事儿，贾氏夫人还带着这个小丫鬟呢，跟夫人进宫朝贺，这时候在酒间殿等着，到一天到晚都长灯了还没回来，这时候来了个内侍就问你是谁的丫鬟，说我是武成王府的，随夫人进宫啊。坏了，他已经告诉你夫人醉摘星楼了，皇娘娘啊上去便礼，让天子给扔下来了，摔得粉身碎骨，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你们都走不了了。我的妈，这小丫鬟一听，俩丫加一丫仨丫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来， 一下子就撞进了武成王府到内殿。这个时候武成王府干嘛也正欢庆呢，武成王带着兄弟黄飞镖黄飞豹，带着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再加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这仨儿子，元旦正喝酒呢。这个小姑娘她的嗓门又高，道金爷说报千岁爷大事不好，说话都差声了。黄飞虎说怎么的，这吵着什么能怎么的了。小丫鬟往这一跪说夫人进宫啊，不知怎么的，有的摘星楼掉下来摔死了，皇娘娘找周王辩理，叫他从摘星楼给扔下来了。就这一句话，黄天禄小孩十四，黄天爵十二，黄天祥才七岁，一听母亲坠楼放声大哭，都哭得昏过去了。黄飞虎听了这个信儿啊，傻了，像木雕泥塑落魄失魂似的，仨儿子在那哭天抢地，黄飞虎一句话都整不出来了。黄明一听，哥呀，这个事儿你还寻思啥呀，甭问呢，纣王施政人伦大坏，想必嫂嫂进宫昏君是见美色起阴金，仗着他是天子，他搁这胡乱行事，这个事儿准这么回事儿。嫂嫂又是女中丈夫，兄长又是何等豪杰，嫂嫂守贞洁，为了丈夫的名誉，为了为子的纲常，所以坠楼而亡。皇娘娘见嫂嫂惨死，向昏君明辨，没想到纣王逆向偏爱，妲己把皇娘娘扔下楼来，那准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兄长啊，这还迟疑啥呀，咱们还喝吗？君不正臣不忠，臣投爱国，夫正子不孝，子奔他乡，咱们对纣王够意思了，南征跛脚东挡西杀，人不计甲马不为鞍，可以说这是什么功劳。可是出了这个事儿，咱们有何颜面见天下英雄啊？干脆啊反了，说个反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各自上马，手持利刃就走了。他这几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也跟着有直起范儿。大哥还寻思啥呀，黄明说的对呀，干脆呀咱反他，这昏君保不保的用，我看早晚是完蛋。黄飞虎坐在这儿一句话都没有，心说啥意思，这就烦了，为一个妇人我就有负国恩吗？这要传扬出去我是个媳妇迷。所以黄飞虎啊坐着坐突然就蹦起来，叫了一声师弟回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带着5000多骑兵到了敌营东侧草甸子上，结成了方队，沉默观察四周的情势。只见南边溃出营的敌军火把如龙蜿蜒过来，东边自己的大营里黑沉沉的一片，横亘数里，马光祖的兵也正在向营中收束。隔着大营约5-6里之遥，光亮一明一灭，杀声忽高忽低，毫不犹豫地越来越近。怎么办？赵惠在刹那间闪过无数的念头，如果回宫收回老营，当然是眼前最安全的。可是这里离老营10里之遥，敌军在老营背后离得近，就算勉强打回去，数万生力军加上背后10000多追兵夹击，胡富贵那儿虽然有兵，远水不解近渴呀。万一敌人抢先占了老营，迎头强敌，腹背夹击，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几乎只是一闪念间，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退进马光祖营也是个办法。但南侧的敌人先就不肯轻易放过，必定死死纠缠，士气一衰，百哀其志，胡富贵照旧不能呼应援手。思量定了，他把心一横，勒转马头，大声对左边的将士们说，有句古话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诱敌成功，踹营已经把这股子回回踹得破了胆，易水寒，我们不回大营，向南打，打到黑水河和老营会师，谁怕死就出来说话，我放他到马军们营里，绝不加罪。这群将士们都只知道放火厮杀，听他讲易水寒不明白什么意思，后头这话却人人都明白，人马躁动着，有人是宣臂大吼，咱们跟军门易水寒不复还，怎么打大军门只管下令。对，赵惠轻轻一笑，指着南方，听着，这是一群被我们赶出营的惊弓之鸟，我们向东学，他们必定以为胆怯，要缩回马光祖营，必定要拦截， 我们中途突然向西，把他拦腰斩断，撕开一个血口子，再向南突围。现在是丑时，下午未时，我们就能到黑水河大营。赵章群，给我领头杀，各营管带士兵，不管打得再凶，要尽力保持建制不乱。跟我的人豁出命在皇上跟前正功名啊！说着一纵马太就冲了出去。起初打得很顺利，一切都在预想当中。霍集站的兵见他们向东南行进，以为要逃向马光祖大营，立刻加速当头拦截。不料阵势刚刚布开，赵慧一彪兵马配头一转，直击西南，霎时间就把霍集站的万余兵马两头打断。敌人看清了赵慧的意图，齐发一声喊，急速向中间夹攻了过去。赵慧是6000兵，霍集站大约9000余骑兵拼死拦截。赵慧带的已经是疲兵，霍集站的是怯兵，昏夜无月，旷野混战，最怕的是建制打乱，敌我不分。此刻呢，双方是都有心存忌惮。听着东北方向杀声铺天盖地的越来越近，回兵是精神大振，点的火把成千上万，势如火龙游走。赵慧打退一阵，立刻又有一股人冲上来，死死地盯住了不放。心里边不禁想啊，接不掉这贴膏药，天亮了在这儿会兵，马光祖、廖化清都会出营相救，顷刻之间营盘也没了，人也要打光。急切当中，见赵章群跃马挺枪从东路冲突而来，喘息着说了：“爹，这起子回兵难缠，一打就走，一停就追，怎么办？你累了吧？还能顶一阵？”火把营里，赵辉指着南边的一条小河说道：“中军调500支火枪归你指挥，再加1000弓箭手，凭着岸边刷出的坎儿，你给我挡住，火力要猛，要狠。”“是。”“慢着，看着形势，他们要截断我们去胡福贵大营归路，你挡半个时辰就撤往东南。如果大兵拦截，就往西找我，合起来再做计较。”赵章群纵马去了，眼见两侧敌人不顾一切的又合拢过来，清兵纷纷的回马撤退。赵慧大喝了一声：“火枪手，左队跟我，右队跟赵章群，朝他们人多处开火！”排火枪打出去，枪手们退回来装药，另一排枪手举枪齐射，又是砰的一声巨响。自从夜战以来，1000名枪手还是头一次密集发射，声威固是摄人心胆，敌人火把明亮，人马密集，枪声响着，箭如骤雨飞蝗一般齐射过去，不知道多少人中弹中箭，背马撑死，战士倒卧。硝烟弥漫当中，敌人惊慌，稍稍后退。赵慧鞭子轻轻向后一扫，双腿一夹，喊了一声走，不无哀伤地看了儿子一眼，带着2000多人冲向南方的暗处。身后远远听得赵章群的排枪是轰鸣响起。天渐渐的亮了，冲出廖化清大营西南之后，他这一彪人马就没再遇到迎头拦挡的回兵，现在已经进了黑水河流域，早已经不见草原了，仍旧一派茫茫无际的沙丘戈壁。东一丛，西一簇，生着茂密的胡杨、红柳、骆驼刺，黑水河依然故我是一条游河，在沙丘间静静横流。鏖战拼杀了一晚上，炸入此境，人人都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 周慧见。

0: 河滩沙丘间有一小潭一小潭的渍水，便命歇马吃饭，自己下的马来，试着走了几步，已经僵了的双腿这才活泛了一点，取一块冷羊腿肉嚼着，就派出哨队，一路向东踏看路径，一路回北打探赵章群的消息。半个时辰后，东路的人回来了，那探哨的疲惫不堪，似乎累得连恐惧都麻木了，晃荡着身子慢指着东方说了，
1: 大军们，河桌的兵已经堵住了娃娃河路口，多得很，我们去了也不打也不追，就在那儿扎营盘立帐篷，慢悠悠的，像是要安家常住的模样。
0: 哦，他们那儿有水？
1: 有，就在娃娃河和黑水河中间的沙滩上，已经烧起锅灶了呢，他是要截住我们回家的路。
0: 看见有骆驼队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骆驼队。这就是说，敌人的运粮队还没有上来。此时手中若有一万兵，不，哪怕只有五千生力军，横里杀过去，火急战根本就挡不住。可惜没有啊，只有两千人，而且累得人人骨酥筋软。即使赵章群带的三千多人能够全军而归，无奈也打不动了。赵慧思量着，心中竟涌上一阵莫名的凄楚悲酸，赶忙咳嗽了一声，止住了心绪伤情，起身拖着步子，尽量抖擞精神巡视了一遭，笑着下令，都向我靠拢，这时候没有什么大将军，只有大兵赵慧。两千军士都像脚底下灌了铅似的，缓缓地聚拢了过来。他们惊异地发现，这位平日永远板着面孔的大将军，此刻像个玩家家的小孩子坐在沙堆旁，一脸孩子气的笑容，招呼着左右兵丁，都受累了，随便坐，这地方敌人来十里外就能看见。他指着一个脸上带伤的兵说了，你是怎的了，哭丧个脸，你叫常大发，是赌钱输了，还是梦见你老婆抓了你一爪子？人们都听得一笑。赵慧向北看了一眼，笑着说，赵章群是我的儿子，你们都知道了，海兰察也有个儿子跟在昌吉，他那个儿子有趣，是他爹和他妈的媒人。人们先是一愣，接着哄声大笑，他从来都不说笑的，更不说家常，怎么一开口就让人忍俊不禁。就有人喊了，
2: 大军们，给弟兄们讲讲。
0: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和老海在金川跟先头讷相和张大军们出兵放马。赵慧微笑着坐地望天，回忆起往事，讷亲张广嗣怎样指挥失误兵败下寨，廖化清中了鸟铳浑身受伤，自己怎样救讷亲，讷亲张广嗣如何畏罪谎报军情，恩将仇报要杀自己和海兰察，二人又如何商议分头逃回北京禀报实情，海兰察在黄河船上巧遇丁娥，二人生分好合，同舟共济到了德州，又在德州码头白昼连杀六命，几乎死在赃官之手。种种情事一一述说，众人听得时而怒目奔张，转而又眉开眼笑，已浑然忘却了身在险境。有人就问了，
2: 赵军们，听说你关在顺天府，在狱中杀人，救了我们的军门夫人，连万岁爷都惊动了，天子亲自问狱，赐我们夫人凤冠霞帔，可是有的？
0: 呵呵呵，有是有的，不像你们传说的那么玄乎，他的凤冠是后来我起复了才赏的。我的故事平心而论没有海军们的妙，跟大家穷聊这些往事，一是无聊解闷，二是说人的命 天注定，该死的不打仗，下雨天栽到马蹄窝里淹死的都有，不该死，凭着千军万马刀山火海，想死也死不了。再就是跟弟兄们患难与共，我绝不当讷亲张广嗣那样的混账东西。正说着呢，沙坡上的一个军士站起身来，指着远处叫着：
3: 大军们，少公子，少公子爷他们回来了。
0: 赵慧翻身一咕噜站起身来，所有的军士也都站起来了，果然看见一彪军马，大约有2000多人，踏着沙滩步履锦瑟以礼进来。走在当头的头上裹着生布绷带，一手提枪挽佩，一手不胜凄厉地撑着腰间，正是赵章群了。沙滩上众人立刻一片欢呼，行伍中军士也欢呼着走进来。赵章群脸色苍白，勉强笑着下马，身子一侧，几乎摔倒在地，几个兵扑过来搀架住了。赵辉向前一步俯身看他，
4: 怎么样？
3: 没什么，不要紧的，有个使链子锤的砸死了我的马，我的左肋下也让扫了一下。这回子是好汉，儿子没他有本事，这些人真有种啊，身上剑扎的跟刺猬似的，我透胸一枪倒地都不松手，几乎把我拖下马去。我死了800多人，伤的人也都没回来，枪总算都带回来了。
0: 赵章群说着就要倒下的样子，众人赶忙扶着他坐下，给他喝水揉背。赵慧听见火枪都带回来了，心里边一阵宽慰，却说道：人活着回来就好，人活着就好，难为你们打得好，这几千人都是好样的，死的活的我都要记着，他们都要给他们一份富贵。赵章群喝了点水，精神好些了，说道：回来我一路看，东边的路已经断了，马光祖大营已经

0: 突围回老营，这里不是死守地儿。
1: 赵慧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低声说道，不妨事的，你爹没有那么好欺负，你胡伯伯、马伯伯、廖叔叔都会和我们联络的，不联络好不能再出去了。他站直了身子，又观察地势，此地虽有些微小沙丘，既没有营具又没有壕沟，南边又临游河，地形也偏低，的确不是安营的地方。东边一路全是敌人重兵把守，就为了隔断自己的归路，怎么会轻易放自己杀过去啊？原想踹了营能拖住敌人主力到这儿来决战，看来除了踹营砸了些家伙，杀了一些人，马光祖出动引的伏兵出头，捅了马蜂窝，马蜂没有追盯着捅窝人，但是这祸及战就不能小看，倒是自己粗鼠，没能料准了这一手。他拖着下巴，咬着下唇，望着对岸的矮丘出了一阵子神，又看看河中的油，心中念头忽的一动，指着斜东南说，中军去200弟兄到那两个沙丘中间找找看有没有水。坐在旁边的赵章群说了，我早就探过那一边，没水，南边有一片仙人掌林子，长得有一丈多高，我尝过，味道不正，可是没毒，有一片酸溜溜的刺儿磕子也能解渴，我们四五千人靠这些个不成的。
2: 什么叫不成？我估量中午敌人就要压过来，老胡他们现在一定正千方百计和我联络，没有盘盘怎么成？那里草树茂密，下头一定有水，去人给我找一处低洼的地方往下挖。
1: 一个中军偏将带着200多人趟过游河去了，赵慧握着望远镜站在高处，只是观察沈亮，又看河道又看地势，指着对岸喊，下头一定有水，这是娃娃河上游，沙子掩住了，下游的水都是从沙底下渗出去的，这条游河过去也是水，上边是油，下边是水，不然为什么河边沙窝子里有水？他似乎是在绝望的祈祷，又像是在喃喃自语解析物理，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忽然河对岸的那群军士轰然叫着，
3: 大军门，这是个城，叫沙子埋了，下头有房子。
1: 赵慧大为兴奋，这就是了，再过去3000人，除了商号都去，给我跑，肯定有水。兵士们听见沙子底下刨露出房子了，又好奇又兴奋，巴不得这一声呢，欢呼雀跃着趟过河去。30-50个人一伙，各自找着低洼处就下手，没有工具，在沙子里往下挖其实很难的，刨开一个坑，四周的沙子都向中间流，这些兵士们没有办法，排成队屁股朝上，闷着头依次向上扑拢，水车似的向上递送沙子，已经露出几十处被掩埋了的房舍。突然有一群人发出一声喊叫，像半夜里突然捡了个金元宝似的，惊喜地叫着，
3: 这里有座粮库。
1: 又有人扯着嗓门喊，
3: 水，大军门，有水。
1: 顿时满沙丘的官军欢腾起来，一大片的沙丘上是尘雾飞扬，干得欢时起劲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听见有水还是意料之中的，粮库这一说他却是笑着不信，刚对赵章群笑着说，有水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粮，这么大福气咱爷们能有吗？说着一个兵士双手捧着粮又跳又跃的过河来，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大军门你瞧，粮，捧着给赵惠看，自己伸舌头舔了一口嚼着，鼻子眼儿都笑着挤到一块儿了，谷子味道还不错呢。赵惠已经看清了，是谷子，因为不见天日不知道多少年头，颜色已经发白，可它毕竟是谷子，而且居然还是个谷子仓库。赵惠的头有点发昏，目光也变得游移不定，没有吃酒他已经微有熏意，竟也傻乎乎地捏了一小撮在嘴里边嚼着尝。他跟所有的军士一样，带的有粮没有吃，已经将近半月都是羊肉羊肉干，牛肉牛肉干， 捂着在嘴里边，那粮食香味直弥漫到心里边，竟是要多香有多香。他突然一挥手，这是老天爷照应，皇上洪福齐天，咱们命不该绝，走啊，通通都过去。嘴里喊着，一把扶起了儿子。对面的沙丘底下果真埋着一座城，几千军士竭尽全力用手刨挖，已在中间刨露出半条街来，有十余丈处，店铺的门面台阶都出来了，成了一条丈余深的沙沟。军士们几乎人人都只穿一条裤衩子，浑身都是油汗沙子，屋子干得热火朝天。赵慧见一些兵还在往南开掘呢，笑着命令，就把这一带清理出来就行了，想找金子银子打完仗再说。有死尸没有啊？
9: 有呢，十多个，都是老头老太婆的干尸，都扔出去了。
8: 哦，取几个人埋掉，他们看守粮库有功。说着他就去看水，水果真是有，是在一间房子的侧后，被兵士们刨出一片尸沙来，又深掘了四尺有余，下头汪出锅口大一片泥汤，正在澄清。沙叶四周似乎有细微的水流，正在向中间渗漏。这点水当然不能支应全军需用，但既然有权，就不愁水潭再大一点。赵慧满意的一笑，指着水潭说了，这里加以保护，要再大一点，至少一丈方圆三尺深，在这条街上肯定还能再找出水来。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这是咱们的命根子。说着过来看粮食，粮库还没有完全暴露，十几间平房顶已经见天了，兵士们把房顶都揭开一个窟窿，有满屋都是粮袋子，也有半房的，纵横错落，神秘地横亘在沙滩上。赵慧推想了半天才明白，这其实是一家粮站或骆驼队转运粮食的暂存库房，和这整座城池都被埋了。他来新疆，听当地人说过沙尘暴，一夜狂飙突起，整个沙山沙丘都会被移走，河流山川城市人民都被活埋进沙子里。莫非几十年前一个夜晚，此劫从天而降此城，使这里变成了一片荒丘沙漠，而恰恰被逃奔至此的官军给发掘出来，就只能说冥冥之中天意昭然了。正思绪感慨间呢，远处北边黄尘四起，一个军士遥遥地指着，军门，何卓木回兵杀过来了。
10: 知道了。
8: 赵慧冷静地站起身来，用望远镜眺望，大约有一万多人马正在向这边逼近，不知道是累还是沙地难行，走得多少有点拖沓，后边还有零星马匹艰难地追赶大队，前头倒旗有十几面，上头曲里拐弯写的字不是汉文，赵慧也不认得，但看这阵势仪仗，像是霍集站的中军大营亲自来了。他放下镜筒下令，所有马匹拉到沙丘南边引水喂料，留500人接着挖水池，其余的人整装隐蔽，偷空吃点干粮，等我号令。我的中军便左呢，表侠们在，带上盔甲，还有挡箭牌，20支火枪，收拾得干净利落点，我要和这个姓霍的隔河说话。霍集站的兵马到了，望远镜里看着慢，码头到时才见到，很是威风凛凛，十几面绣金白旗猎猎招展，上千匹战马狂嘶着，在黑水河北岸一齐擂将，沙尘直卷半空中弥漫散落， 见南岸清军埋伏的一个不见，只有四五十个军将哥什哈拱卫簇拥着红袍银甲，一位大个子将军稳沉地站着静候。回军似乎也深惊异，略一整顿队伍，一个带着虎尾饰、身着开领长袍的将军出来问话：“
9: 赵慧的将军，哪一位的？”
8: 赵慧挺了挺身子，庄重地说了：“我是。”“你是谁？”那将军盈盈站着，骄傲地翘着小胡子：“
9: 我是何卓木大台吉的家臣纳乌如兹，我们霍大台吉汗爷要和你说话。”
8: 赵慧不言声地看着，见敌阵前马匹纷纷让路，一匹金鞍白马纵辔出来，缀满了宝石的雕鞍上骑着一位中年汉子，绣金小帽也是的宝石，鬓边插着一根天鹅羽翎，也是开领白袍，却是闪断精致，浑身珠光宝气。团圆脸是西域人特有的那种白皙，直鼻深目，眉毛和胡子黑浓的像用毛笔画出来那么重，这就是受困于准噶尔流亡逃归，归而又离，降而复叛的何卓木回部大酋霍吉占了。赵慧把气往下沉了沉，静等他说话。霍吉占也在看赵慧，这位早已是乾隆朝的红袍名将，围歼阿尔木撒那后，在哈密以西连攻三城，又追到阿玛河。赵慧像影子一样一直追逐着自己，昨夜踹营的时候一见他英雄神武，此刻白昼天光之下隔河见面，看得更为真切。是凛凛长大一条汉子，眉宇间带着凛不可犯的煞冷之气，披甲裹袍站在沙丘下的河畔是一动不动，后头荒丘上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不能猜透这个人的心，明明路过马光祖和廖化清大营的时候，只要稍加冲击就能安全归营，却偏偏逃到这个死地方来。他的兵都藏到哪儿去了？想着，霍吉占在马上摊手一礼，说道：“
9: 大将军阁下，一夜劳顿辛苦了。”
8: 赵慧不易觉察地动了动鼻翼，他没有想到这个霍吉占能说汉语。“
9: 我大和卓木部国世居一耳枪，与博格达汗从无冤仇，相安无事。而且我与兄长为准部蒙古所欺，蒙大汗

0: 蔡兵解救，一直心存感激。不知大汗听了哪个小人挑拨离间，派将军无故兴兵问罪，伤我感激之情，反化为敌国兵探。赵慧早听随贺德说过，霍吉战口舌伶俐，能说会道，听这几句话一见其短，心想与其绕着纠缠不清的往事苦苦折辩，不如直述其罪来的辩解，就冷冷地说道，你也是汗，乾隆大皇帝也是汗，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平起平坐的。以准噶尔雄兵百万尚且称臣纳贡，你不过是策领准噶尔部一个小小奴隶部落，求在准噶尔多年的阶下囚，既蒙朝廷解救，为什么不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反而以你一部人民性命土地牛羊，赌你一人一姓富贵，列土分疆，自外天朝，招来这杀身之祸。我劝你早早迷途知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三路大军都是征服准噶尔部的铁骑英豪，你就好比三块石头中间夹的鸡蛋，敢妄动就叫你粉身碎骨。
1: 鸡蛋？哈哈哈哈，
0: 霍吉战双手按着马鞍，突然是仰天大笑，
1: 我敬重你是条好汉，你就敢如此自大，这里不是准噶尔，更不是中原，我这个回到家乡，也就是回到了真主的怀抱，龙归大海，你懂吗？昨天晚上你冲我的军营，你知道为什么能活着出去？我的孩子们都知道，是我下令不许杀死你，你是长坂坡，我是曹操的。
0: 赵辉一愣，才听出来他是在说三国呢。想起阿贵说有一个举子一心学习曹操榜样，不禁笑了，就大声说，你是曹操，那我们自然汉贼不两立，你奸诈负义，忘恩背主，心性行为也和曹操一般无二，似你这样逆天造恶，不但误你自身，连累你的兄弟，这千里回疆人民，从逆数万将士，哪个不受你拖累，祸在不测之中。我劝你趁着巢穴未复，身家尚在，早做归计，以免富祥顺恳起天恩，不但可九族免诸路之祸，三军不遭刀兵屠杀，人民土地也无涂炭之忧，执迷不悟，恐怕你霍吉战香烟难继。
1: 你死到临头还在说大话。
0: 霍吉战扬着鞭子指着赵慧身后的沙丘说，
1: 那是什么？那就是你们的坟墓，你的粮道已经被我截断，马光祖和廖化清带着残兵败将，现在正向黑水河逃亡，那个胡富贵缩在营里不敢出来。赵慧大将军，你看这条河流的不是水，你的东边是魔鬼城，西边是沙漠，最勇敢的一耳枪人也不敢在这儿过夜的，你向我投降，留下你的火枪和弹药，我送你骆驼、粮食和水。
0: 赵慧一直焦虑马光祖、廖化清兵力不能收拢，又无法探到胡富贵的消息，听他说到这三处无恙，不禁大为欣慰，笑着说道，我不要你的粮和水，我要的是你的命。火枪队全部起立。他突然下令，沙丘顶上埋伏着的火枪手大喝了一声遮，一千多人全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都赤条条，只穿一件短裤，杀气腾腾，一字长蛇平端着枪，对

霍吉站回军是虎视眈眈，看着手握利器居高临下的火枪手，霍吉站前部军马不安地骚动了一阵子，整个大队都变得不安起来。霍吉站也脸上变色，他没有想到沙丘上是这种情势，也没想到赵慧突然翻脸，坐骑稍稍后退，他的护卫马队立刻上来掩护，几十支火枪一齐对准了赵慧。赵慧笑着说道：现在阵前以礼相见，何必惊慌呢？胡富贵大营我还有5000支火枪，只怕你没有本事拿去。哼哼，回营。霍吉站看着赵慧退下，也扬起手来摆摆，大队人马徐徐后退，约在黑水河一里之遥开始扎寨。这里有沙滩渍水，不用赘说了。赵慧一回营，张群就抱怨着，离得太近了，他要开火怎么办？呵呵呵，这是身份气度较量，不是兵刃对垒，谁肯在万千将士面前当下流坯子？他开火我开火你也开火，那成街上打群架的无赖了。今天都累了，不攻只防，这里夜里边冷，到河里搬些油块照亮取暖。现在头等大事是把营扎稳，再想法子和大营联络。两军又成隔河对峙的局面，赵慧的官军固是马乏人疲，霍吉站60000余人马，其中有40000多原本都埋伏在乐乐河以北的沙丘里，一路走一路布防，战线拉了300多里。赶到这里的10000先头部队也是个强弩之末的模样，而且粮食要从金鸡堡一点一点运，也不敢轻举妄动。算来这一夜恶战，双方都有算计不周之处。赵慧实战得了便宜，诱敌不成，形势落了下风。霍吉站伏兵早早暴露，马光祖、廖化清得以从容撤回，主力阵容已经无密可保，是个旗鼓相当的局面。但霍吉站全部都是骑兵，主力控制了全局，又把清军主帅压在沙丘中和大营隔断。若不是在沙中找到粮食和水，赵慧其实已经到了绝地。就在赵慧跟霍吉站隔河对话的时候，马光祖和廖化清已经率部回到黑水河大营。他们三人连饭都没吃，立即商议救援赵慧的事儿。胡富贵黑沉着脸听完他二人讲述踹营夜战的事儿，眼中闪着不知道是泪光还是火光，双手捏得咯巴巴作响，起身在帐中转了两圈，又无声地坐了回去。见廖化清还在抱怨，他就从我营西6里过去，当时我打出去半个时辰就接应回来了，你就是咬着牙不下令。这胡富贵一口就截断了他的话，老马你说怎么打，一刻也不能停，我要上去，那儿没有水。老胡你不要焦躁，我看霍吉站用兵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踹了他的营他退出来，赵军门在我营边略微一靠，立刻就四面围上来，引他走又不慌不忙地追赶，现在我们不顾一切强攻出去，他北边的后备军压过来，大营动摇了不是小事，赵军门不会把军队带到绝地上去，他肯定要向娃娃河靠拢，我们不妨派2000人队伍向西接应，和赵军门联络上再做定局。他现在是长府主将，说的这些话也在理儿，但是廖化清、胡富贵两个人一比较就觉出来了，优柔多虑，能谋而不能断，做中军参佐是好的，当主帅不成。2000人向西打出去，等于试着用羊肉喂狼。廖化清说了，至少要用8000人，老胡的兵可以用，回来的人

换防，还是我带着打出去，三天不能联络上，老马你割我的头。马光祖笑着说了，我只要霍吉站的，要你的头做什么？我是担心敌人兵势正盛，一击不成错了锐气。胡富贵说了，他的兵转了几百里，我的兵吃得饱喝得足，凭什么不能打？不行，我要亲自去。马光祖无奈的一笑，嗨，那好吧，你的八千人今天下午睡一觉，带足20天干粮，500条火枪，不遇大股敌人轻易不用火器。我带6000人向北再打一阵，袭扰他的后方，要遇到强敌那就是主力了，你报信回来，或者决战，或者围敌打援，再做商量。一旦回到参谋僚属事务上，马光祖立刻又变得精明起来。胡富贵是一跃而起，我传令布置去。马光祖带他二人出去，立刻坐下来打奏折底稿。眼下这种情势，如果不奏明，将来万一有丁点闪失，三个人都将是祸在不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的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玲玲获评助人为乐好人。其次再来关注，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新疆携四季风光与招商诚意亮相，向全球客商发出到新疆去的热情邀约。借助展会搭建的文旅资源展示推介平台，新疆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展会期间新疆还将发放20万元的普惠文旅消费券。这其中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新场景，推动新疆秋冬游。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29个省区市、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集中展示文旅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继续再来关注，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最后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8月下旬与8月中旬相比，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当中，有34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2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本期价格为每千克10.9元，环比下降0.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8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16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10: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10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9: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10: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自己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9: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 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十六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10: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11: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不让上学的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9: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9: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4: 城市生活家，
15: 城市生活家，
1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是关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个服务这一块啊上新了。最近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如果说您是需要出行路过的时候啊，会感受到什么呢？候机的时候啊，这个充电它变得更方便了。来自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目前的话，全航站楼旅客座椅啊，这个旅客的座椅充电面板专项检测以及更换工作已经是完成了啊，将有效解决旅客充电慢、无法充电等出行难题。据了解呢，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候机的舒适度，优化出行服务体验，针对不少旅客反映的座椅充电面板供电不足、充电卡顿、充不进电的这些相关问题，机场服管委资源管理中心专门开展了全航站楼充电面板排查整治工作。工作人员以实际输出电流为标准，细致地去筛查每一处设备，只要电流参数低于正常值，达不到正常充电标准的面板全部统一更换，并且为了不影响机场正常运营和旅客出行，本次检测、拆装、更换工作全部都是错峰进行的，特意避开了航站楼客流高峰期，并且此次换新工作覆盖了机场各个的核心候机区域，其中北指廊更换了57个，名品大道及中指廊更换的243个，南指廊更换的227个。经过本次的全面排查和设备换新，机场航站楼的充电服务质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全新的充电面板供电更稳，这个功率也是会更足，像手机啊、平板啊这种3C类的各类的常用的电子设备都能够去稳定充电，满足了旅客候机时候的一个用电需求。今后呢，旅客座椅充电面板将纳入日常巡检维修清单，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去检测设备的电流啊，排查这个运行的状态，发现故障之后呢，会及时的维修更换，全程跟进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形成一个闭环管理。好，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在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啊这个现象已经是形成啊，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啊，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啊。根据相关的通报，用来判断厄尔尼诺强度的关键区域，也就是赤道太平洋中东部这一块啊， 也就是尼诺 3.4 区，海水的表面温度呢已经比常年平均值高出

0: 1.5 到2摄氏度以上了。那么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海温还在这个继续走高。什么是海温呢？就是海洋的这个温度啊。每周这个最高值比常年高出了这个2.5度左右，说明厄尔尼诺还在不断的增强。那么不光海里面的这个海面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海洋下层部分区域的这个水温更是比平均值高出8摄氏度左右啊，还要多啊。海洋里积攒了大量的热量，也会推着厄尔尼诺继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这一轮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的概率几乎是100%。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听到这儿呢，就会觉得，哎，公正啊，你说的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亦或是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会给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吧，带来哪些影响呢？据了解啊，现在干旱、洪涝带来的灾害已经出现，随着厄尔尼诺继续变强，各类灾害影响还会进一步加重，各个地区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范准备。简单来说，超强厄尔尼诺会打乱全球不少地方的降雨以及气温还有大气环流规律，让洪涝、干旱、极端高温这类天气更容易会去这个出现啊。不过大家要明白一点，不是厄尔尼诺越强某个地方受灾就一定越重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实际呢会受大多影响，要看所处的地理位置、季节变化，同时还会受到这个印度洋、大西洋海温异常等其他气候条件的这个共同作用影响之下。面对这一轮的气候异常，世界气象组织也启动了5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的这个动员啊，联合各个国家的这个气象水文机构，强化气象预报，做好早期的这个预警工作。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个知识点啊，这个厄尔尼诺属于自然的气候现象，并不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家一定得理解清楚这个概念啊。一般的话2到7年啊就会发生一次，大多维持9到12个月，通常每年3到6月份开始发展，到11月或者说是次年2月达到最强。后续的话，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个相关的天气变化，提醒各位啊，能够做好相应的防范。好了，咱们话锋一转，我们的目光呢投向了下一个板块，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可能在这个板块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这个马上要到这个教师节了，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目前的话，新疆已经是有部分景区发布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啊，推出了免门票啊，以及多项的优惠举措。更多景区活动还会在将来呢推出这个陆续公布啊，并且呢也是跟着公正先来了解一下已经公布的这些具体情况吧。首先关注到的是天山天池景区，9月1号到30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享受免门票优惠政策，当然了，这个是不含交通费用啊。9月10号教师节当天，除了免门票之外呢，教师还可以享受区间车半价的这个优惠政策。好的，接下来来关注到福海县海上魔鬼城景区，阿勒泰地区的教师啊，凭本人教师资格证，教师节

0: 国在职教师、离退休教师持本人有效的这个教师资格证，或者说是离退休教师工作证明，即可在和田约特干古城免费入园，并且观演大型的这个实景演绎啊，万方月奏有余田啊，这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演绎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和田地区的教师还可以办理299元的特惠家庭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当然了，有一些温馨提示啊，就是说咱们在出行之前请务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以及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啊，方便这个入园的时候去核验它。并且呢，各景区优惠政策解释权归景区所有，建议出发之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啊，确认这个最新动态。并且啊，除了公正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景区的优惠政策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疆景区教师节福利也是在陆续的公布过程当中，大家也是可以敬请期待。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新疆呢也是有很多景区都会陆续推出关于教师跟这个教师节的这些专属福利啊，免门票，哎，享优待，向辛勤的老师们送上文旅大礼包。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教师节啊出游优惠啊，有想打卡的景区证件啊等等的相关疑问，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在我们的后台与我们留言啊。好了，也是给大家一个简短的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来挑几位听友的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6: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的，紧接着我们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呢，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桃李春风，他说，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想问一下这次景区的免票福利，离退休教师也能够享受是吗？啊，都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呢？我现在就翻一翻准备好。桃李春风你好啊，约特干古城的话就是已经把明确的这个公告啊发出来了啊，把这个离退休教师已经纳入了优惠范围，凭借着这个离退休教师工作证明就可以免费入园看演出。不过大部分的景区是要求携带教师资格证原件啊，教师资格证原件搭配身份证还有这个复印件，电子证件啊是可能不一定能用啊，就是复印件的话不太行啊，电子证件的话估计也不太能用啊，就是把原件带上啊。并且呢，出行之前呢再核对一遍景区的相关公告啊，避免到现场之后无法享受这个相关优惠啊。好了， 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山野行歌，他说公正啊，我听到天山天池叫

这免票是整个九月份都有效啊，其他景区大多只是九月十号当天，这点我有点分不清了，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位听友我觉得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天山天池优惠周期是最长的啊，没错啊，九月一号到三十号教师都是可以免门票的，并且呢教师节当天还叠加了区间车半价。像这个可可托海矿山公园、海上魔鬼城这些的话，等等等等啊，可能是仅限九月十号教师节当天享受免票啊。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记混的时间啊，看好活动的周期，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没

那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商务局的消息啊，位于乌鲁木齐市红光商片区会展大道的环球美食街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预计9月25号试营业。该项目总建筑面积大概是60万平方米，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来到这边去转过啊，没错，就是那个整整快一条街长度的一个美食片区啊，并且它有很多的牌子，大家应该是发现了吧。可以说是在前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去拍照了，真的特别出片啊。环球美食街呢，位于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侧啊，融合美食体验、文化展演、休闲度假、便民消费等多元功能。街区呢，整体设计是将中式建筑韵味与多元地貌风貌相结合，规划有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八大特色主题街巷。并且呢，相关的街区也是可以容纳千余家商户去入住啊，大家是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得多么的壮观啊，朋友们。以餐饮美食为核心啊，当然了也是以吃为核心啊，这个汇聚的是新疆本土风味，引入全国各大菜系、连锁餐饮、特色茶饮以及各地小吃，并涵盖了东南亚西式餐点的这种等等的新业态。那么配套服务方面呢，也是不容错过啊。街区呢也是涵盖了有精品零售，还有文创手作、生活服务、亲子游乐、休闲娱乐等品类。比如说像在负一层呢，还会规划智慧农贸市场和品牌超市啊，真的就是说一站式能够从进门逛到咱们出门什么都能买得到啊，感觉。项目的话还配备了4400个停车位啊，你就想一想这个面积，妈呀，真的特别大啊。除此之外呢，依托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这个赛事演绎啊，还有红光山4A级景区资源优势，环球美食街将重点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常态化举办美食市集、演艺活动、主题夜市等特色活动，着力打造24小时的活力街区，进一步激发片区夜间消费活力。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要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啊，这个乌鲁木齐啊是新增了一处超大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是吧？位置在哪儿呢？给大家重复一下，红光商片区会展大道的这个环球美食街。时间的话是在9月25号就会试营业，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大家到时候可以提前定个闹钟感受一下啊。汇聚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美食啊，并且还有能逛的八大主题街巷啊，夜市演艺、农贸市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新街区，你是期待打卡啊，还是说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啊，都是可以在后台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续书谱》。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另一说法是江西德兴人，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多才多艺，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他用数年时间完成了书法理论著作《续书谱》。此书结合前代先贤的书学要论和自己几十年的学书心得而成。他格外推崇魏晋书法，提出了书法的真态观，对后世很有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续书谱》的由来。
2: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多年的姑娘，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要关注到咱们上半段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提到了乌鲁木齐最近新增的一处大型文旅商业综合体，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
1: 这么多年
0: 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呢，关注到烟火日常这位听友，他说：“公正啊，听到消息说这里有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等8大主题街巷，很好奇，每条街巷是专门对应各地的风味吗？逛起来的这种感觉会是怎么样呢？”这位听友啊，烟火日常，你好啊，确实是一街一风景啊，一街一风情啊。街区的话，把中式建筑和不同地域的这种风貌，它是结合起来的。喀什街主打咱们新疆本土特色，巴蜀街聚焦的是川味美食，苏杭街带来的是江南风味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风格主题街区街巷啊。走进街区的里面呢，大家就会感受到场景、餐饮、业态都会贴合着对应当地的这种特色啊，沉浸式的让你在其中逛吃逛吃。其实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不用远行也能够感受多地烟火的这种感觉。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可乐妈妈，她说：“公正，我们打算带着老人孩子过去，想问一问，除了吃饭，还有哪些适合家庭游玩的配套啊？停车啊，会不会不方便啊？”好了，可乐妈妈你好啊，这里家庭出行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除了各类的餐饮街区，还有这个相关的文创手作了啊，这个精品零售了，并且还专门设置了亲子游乐区域啊。负一层的话还有这个智慧农贸市场和品牌超市，逛吃购物啊，包括带小朋友哎，都能够兼顾得到。目前的话，项目配备了4400个停车位啊，车位的数量还是比较充足的。自驾前往的话，不用太担心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啊，一家人可以轻轻松松逛上大半天，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到网友名字叫做阿凯，他说：“我比较关注夜间消费啊，介绍说啊，这里要打造24小时活力街区。那么试营业阶段，像夜市、演艺市集这些活动是同步上线吗？”这一听啊，这位听友，我觉得就是等着试营业的时候过去先消费一波啊。这位听友阿凯啊，阿凯你好啊，项目本身的话就是重点布局的夜间经济啊，会常态化的去举办美食市集啊，这个主题夜市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演绎。不过要提醒一下各位，9月25号是试营业啊，试营业啊，部分业态主题活动会分批次的去逐步开放，加上旁边就是奥体中心和红光山4A级景区是吧？啊，这个后续如果说遇上了赛事演出，逛完美食街还可以联动去游玩，这个夜间的氛围感还是很期待的吧。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旅人，他说：“我是别的地方来乌鲁木齐旅游的啊，想问一下环球美食街具体位置在哪里？我要记一下啊，公共交通方便抵达吗？”
1: 像一道光芒。
0: 好的，这位听友旅人啊，你好啊，环球美食街就是在这个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西侧啊，记清楚了。目前的话，项目大型配套已经完工啊，不过说是9月25号是试营业的初期啊，这个直达的公共交通配套还在完善当中。现阶段的话啊，更建议您打车或自驾前往，或许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官方的发布啊，这个盯一盯公交站点的啊，这个更新的消息，方便各位可以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啊。
1: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听友关于这个环球美食节的互动内容了啊。9月25号试营业阶段，一个集美食、休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新街区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也是期待能够它能够早点点亮咱们乌鲁木齐的消费新活力。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听友，这个试营业阶段啊，部分的业态还在完善当中，大家前去打卡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官方的最新动态。然后呢，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听友有留言啊，说主播你的姓氏是姓木子李吗？是的，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坐公交车有学问。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乘坐公交有学问。平平和皮皮、乐乐约定周末去游泳馆游泳，安安执意也要跟着去。平平没办法，只好答应带他一起去。他们收拾好东西，就去小区外面坐公交车了。公交站有好多人等车，几分钟后，有一辆公交车到站。车门打开，安安跑过去要上车，平平赶紧把他拉回来说，
2: 这是46路，我们要坐185路，坐车前一定要看清哪一路再上车，不然会走错地方的。
3: 安安不好意思地冲他吐了吐舌头。又过了几分钟，185路公交车到站了，大家一窝蜂地挤过去。安安说，
4: 看185路，哥哥我们快上车啊，
3: 说着就要往车上挤。平平拉住安安说，
2: 上车的时候不要拥挤，要依次排队上车。
3: 安安指着那些拥挤的人说，
4: 可他们也没有排队呀。
3: 平平说，
2: 他们这样做是错的，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3: 过了一会儿，一辆比较空的185路到站了，平平和安安上了车，找了两个并排的座位坐下。安安坐里面靠近窗户，平平把背包摘下来抱在怀里。公交车开起来，经过一条绿化带，绿化带里每隔几米就有一棵果树，树上结着还未成熟的小果子。安安很好奇，总想探身窗外看清楚那是什么果子。平平赶紧把他拉了回来，告诉他坐车时不能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到外面去，这样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并行的车辆撞伤。公交车在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几个人闯红灯从车前跑过，司机一个急刹车，伴随着非常刺耳的刹车声， 公交车突然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全都猛地向前一冲。平平用手抓着前排座椅，双脚用力蹬地，没有撞到前面去，但安安没有抓住什么东西，砰的一声撞上了前排座椅的靠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车上也有其他人被撞到了，埋怨司机乱刹车。司机说这不能全怪他，最主要是那些闯红灯的人，是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那些乘客又开始纷纷责骂那些闯红灯的人。又到下一站的时候，司机停车有点急，平平没有抓牢，站立不稳，差点摔倒在地。幸好旁边有人扶住了他，叫他抓紧座椅的靠背和扶手。半个多小时后，游泳馆站到了，平平和安安就下了车。平平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返回到公交车上。原来他把背包落在车上了。平平取回背包，走下车来。安安看到游泳馆就在路对面，就忙着要从公交车前面过马路。平平拉住他说，
2: 不能在公交车前面过马路，这样很危险，因为公交车马上就要开动，很容易撞到你的。
3: 安安说，
4: 那我们从车后面过去吧。
3: 平平说，
2: 也不行，在车后面的时候，公交车会挡住我们右边的视线，看不到从右边开过来的汽车，也很容易被撞到。还是等公交车开走，路上又没有什么车的时候再过马路吧。
3: 等公交车走了以后，他们看到路上没有什么车辆，才从斑马线上快步穿过了马路。皮皮和乐乐已经等在游泳馆门口了，看到他们后高兴地和他们打招呼。平平发现皮皮的脸上有一块青，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乐乐哈哈一笑说，
2: 他这是活该，刚才坐公交的时候非要闹，在车上钻来钻去，结果司机师傅一个急刹车，他咣的一下摔到了地板上，然后就成这样了。
3: 皮皮摸摸脸说，
2: 别听他胡说，我是在练习游泳动作呢，但司机师傅不理解，还以为我在练飞行呢，结果他一个急刹车，我就真飞出去了。
3: 大家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5: 安全小贴士，公交车是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交通工具，但是坐公交车也得注意一些安全问题。上公交车前一定要看清是哪一路车，不要坐错车，以免走错地方。上车时不要拥挤，要依次排队上车，如果觉得太拥挤，可以选择等待下一辆车。在车上时，不论坐着还是站着，都要抓牢抓紧，以免行车过程中摔倒或者碰伤。在车上时，不要把身体部位伸出窗外，以免发生危险。在车上也不能玩耍打闹，那样很容易碰伤自己，要时刻注意车上的报站信息，以免坐过站或者下车过早。下车时要记得带上自己的随身物品。下车后如果要过马路，不要在车前或者车后过马路，等公交车走了以后再从斑马线穿过马路。
0: 这个美食探店呢，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

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同样也是要跟大家来关注到最近比较让大家搜爆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微信单删有提示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在昨天呢，微信啊也是单删有提示的这个情况登上了相关热搜，并引发了咱们这个网友的热议啊。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个贴心的功能啊，你好友添加满之后，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你可以一键删除。那么针对此情况呢，腾讯客服表示，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您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啊，这个系统会弹窗提示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的这个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那么这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单删的这一类人群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啊已被对方删除的这个联系人信息，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啊，就是您主动去查看啊谁把你删了，这个功能还没有上线啊，但是想知道也有办法，就刚才公正提到的，就是你的好友添加满之后啊还要继续加人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弹出来一条消息啊，你会根据弹窗当中的这个列表手动删除这些已经单身的人群就可以了。那么微信何时能够推出查看单身的这个功能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啊都会去关注到的一个点吧。腾讯客服呢也是有回应，说目前的话暂时没有推出相关功能啊。系统呢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那个部分的联系人啊，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参考去删除就行了。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问题，大家也会有衍生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对于微信好友上限的这个人数它到底是多少。很多朋友说，我这儿加了500个，我这加了1000个，我那有2000个好友，等等等等，这个参差不穷的是吧？这个相关客服呢也是有表示啊，说这个某信啊，这个朋友数量上限大概是10000个左右。如果说已经达到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啊。相关客服也是有补充到，说这个您关注到的这个像公众号啊、公众号的个数、黑名单内的用户也是占好友数量的，这些是可以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大家都是可以有这个自主的权利啊，去保留还是删除呢？那么如果说无法删除好友啊，则暂时无法新增啊，并且的话每天添加朋友和被添加这个是没有什么限制次数的，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的操作触发频繁机制啊。对此呢，不少网友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是有关注到啊，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们都说着啊，说这个功能很好，不过我应该是用不上，后面有个后缀，这个上限10000个人，我可能加不到吧。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也是比较有趣啊，他说叫微微啊，为什么要微信这个软件加满之后才出现单删提示啊？应该直接告诉别人哪些人把你删了，这才对啊。其实这位听友所关注的点有点简单，有点粗暴了，但是也正是很多人都会关注到这个功能。不过目前这个相关平台还是没有上线啊，就是说直接去查看谁把你删了，这个还没有上线。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他说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多好友啊，用不到，怎么才能够加到10000个好友啊？又有几个常联系的呢？确实啊，这个也说的是没毛病，但是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就是加的好友特多的啊，也真的是会用到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自己的好友有多少呢，是成百是上千还是说接近到10000个呢？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说关于喝豆浆的那些事儿。说到豆浆呢，豆浆是营养丰富啊，是很多家庭餐桌上常备的早餐饮品，

0: 喝不对啊，把豆浆喝不对，不仅是很难发挥它本身的营养价值，而且还会容易给身体增添负担啊。可以这么说啊，小小的一杯豆浆，你觉得它可能就是一杯喝的啊，两口就喝完了，用不过30秒甚至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解决它。但是有没有想象过，一杯小小的豆浆营养它真的是远超你的想象呢？豆浆营养成分是非常丰富的，适量的饮用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啊，并且还能调节机体的代谢啊，这个就非常棒了，对肠胃的养护啊，骨骼的健康都有积极作用。
1: 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关于什么时候能到 L3， 而什么时候能到 L4、甚至是最高级别就是 L5， 真的叫自动驾驶了。这6个级别目前我国基于的法律法规呢是 L2 级别，现在属于适用大规模普及的 L2 的组合驾驶辅助，还是需要我们人去驾驭，然后它只是辅助于我们人的。其实呢，之前也看了一个报道啊，关于辅助驾驶这方面，毕竟呢，我国的国情在这摆着，也会充分考虑，这个技术路线，我国道路交通的特征，还有呢，辅助驾驶的定位，人机互动啊，这个也需要，我觉得这个啊是需要我们的驾驶员要进行培训的，不是说给你 L3 给你 L4 你这也可以使用啊，并不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培训。而且呢，我国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参与到了更多的和全世界诸多的国家相互合作啊，一起去验证啊，一起去道路这个测试，包括场地测试，其实就大概在是去年吧，去年过年期间最火的就是在武汉有那个这个真的是啊，人家真的是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但是实际上你看他还是人可以去驾驶的。就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最近如果各位有看过相关的新闻，到了 L4 级别，就 L3 级别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 L3 其实和自动驾驶已经有挂钩了，但是呢还没那么深入。而如果到了 L4 级别，就是自动驾驶的我觉得60-70%的一个完全体了啊。 L5 是最终的啊，最终形态。而 L4 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啊， L4 如果真的有这一项这个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不需要很多车上的零部件的，比如说它可以自动驾驶了，就不需要方向盘，它不需要加速踏板啊，我们油车叫油门，电车叫电门，然后呢刹车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因为它是自动驾驶状态嘛。还有呢，比如说后视镜，甚至前挡风玻璃，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需要？我为了看风景还是看什么？因为它是通过全车的摄像头或者是激光雷达去扫描路上所有的人车物红绿灯等等等等，它需要非常高精度的扫描，而且呢要识别，还要正确的识别，然后去发布命令让车辆行驶停下转弯掉头然后什么时候要这个开门就等等等等吧，就很多我们老司机的驾驶习惯，如果能体现在一辆自动驾驶的车上面，就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去掉了。如果在一个城市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一个新兴城市，全部都是这种，这个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车的话，我会觉得全新的，比如一个城市，机动车是机动车车道，然后自行车是自行车车道。然后等等的，就这样分得很清楚的话，其实这一类车还是比较适用的。所以各位最近如果看到这个啊，我们真得特期待。其实 L2 级别应该是从2011几年吧，就大概我那车是2020年的嘛，是有 L2 级别辅助的一个 ACC 自适应巡航，它的能力呢其实就是 L2 级别，但是属于 L2 级别的初段。而现在尤其是到了23年、24年、25年包括今年的26年，经过这4年的一个更新迭代之后，很多车企叫 L2 加、 L2 加加，还有叫 L2.9、 L2.99， 有这样的一些非官方的概念。部分车企呢确实

我个人会觉得有点刻意的混淆了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甚至有一些可能靠营销的噱头去拉动产品销售，会有啊，我真的我是切身感受。而你看我身边最近比如说有一两年买入这一类新能源车的，他们用这些辅助驾驶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和我那个车是一样的，只有高快领航，它并没有说什么使用到平常的点对点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看我们常说的 NOA 这个 A 点到 B 点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能不能下匝道，能不能上匝道，能不能识别红绿灯，能不能识别比如说我要右转右转其实是最复杂的一种路况，因为你右转的时候在很多路段它是刚好在右转的路段上它是绿灯我们很多的行人呀这个骑电动车啊还有包括自行车啊都会在那个时间点他们要过，我们常说要礼让行人，所以在辅助驾驶这道能力里面，在礼让行人这个东西很难去界定。所以就目前来看啊，就 L2 驾驶模式之下，我们的驾驶员还是全责，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看过太多太多说我开启了辅助驾驶就以为他也会帮我去负一定的责任，没有啊。 L2 现在我们所有的在我国行驶在路上的车都是驾驶员负全责啊，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L3 如果后续有的话，就看现在我们很多车啊，算力只要达到了可能四五百 TOPS 以上，在 L3 自动驾驶激活的状态之下，车企对系统安全要承担主体责任，为交通事故认定、消费纠纷处理提供法律依据，打消车企还包括保险机构的一个顾虑。所以 L3 级别其实是一个准确意义上的跨时代的跨越。如果说哪天我们国家放开了 L3 了啊，有部分车企要把这个通过 OTA 的升级给予我们很多的驾驶员的话，如果他开启这个出现一些交通比如说轻微的啊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操作不当撞上护栏，比如说这个压实线违停，就等等这一类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为什么说轻微啊？毕竟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一些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交通安全的行为，这个时候车企要负责吗？尤其是刚才说的最简单的几个，闯红灯，没有礼让行人，压实线，连续变更车道，没有理，比如说在变更车道的时候没有打灯，就等等这样的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的话， L3 级别其实对于车企而言可能会是一大笔的开销是一方面，还有一大笔是他们的精力啊，精力是最大的，出现问题就要去解决。所以 L3 呢不能叫完全自动驾驶，它只是在自动驾驶激活的状态下，而到了 L4 就不一样了。 L4 其实我觉得还要加一个词， L4 我觉得还不是和真正意义上和自动驾驶先去挂钩，而是和另外一个词叫商业化。就真正如果有 L4 之后，我觉得最先去实行的应该是服务行业，但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比如说出租车、网约车还有我们的大车司机，对吧？有了 L4 之后，它商业化之后，我去这个用这个自动驾驶去完成我的货运和这个拉人拉货的能力了，是吧？这个其实还是有冲击的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刚好这两天确实对于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也在关注啊，我作为汽车节目主持人自然而然也会关注到这一点，后续的发展我也特别期待。其实在目前啊，有几个车企比如说吉利啊、比亚迪、长安在新势力当中，理想、蔚来、小鹏、领跑不用大概率啊，是肯定他们在做相应的 L3 级别的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种模拟，尤其是在一些封闭的场地之内。而且呢，我国的路况真的相对而言还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一些乡道啊、城市啊，还包括这种县城啊，县城有很多我们常说的小电驴，还有那种

0: 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28二，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大家也关注到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是暂时没有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其实我们也想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节目的形态，半点之后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我们本地更多的 4S 店。其实没广告啊，跟大家说一声是没广告的。我们连 4S 店更多的还是第一个想了解新车啊，比如说昨天我们连的是这个比亚迪海洋网才上市的海狮08。很多消费者非常的关注，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连线的理想，也上市了全新的27款，应该是27款啊，这个 L6 的车型，也包含在前不久我们连线到的领跑啊，连线到这个吉利银河呀，比亚迪王朝啊，方程豹啊，这个鸿蒙智行啊，绝大多数是想为大家介绍一些新车，也包含本地的优惠政策。就很多人可能对于一些车型的优惠政策，大家一看网上啊，首都北京优惠这么多，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可以优惠这么多啊？不是的啊，我们毕竟第一个啊，我们是离海最远的城市嘛，很多车辆其实，可能本地98%以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运输过来的，有运输的成本，也有包含到了这边之后呢，很多这个运营商啊，或者是商家啊，对于车辆会进行进一步的包装，我指的是比如说做相应的一些检测，这个车辆各个方面看配置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整等等方面，然后再出售给我们的消费者，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运输确实价格相比起江外很多可能靠海的城市啊，一线城市会更加的远一些，成本也会更高。我们本地的优惠自然而然不会像北上广深啊、南京啊、苏州啊这些城市可能优惠那么大。当然，我们这儿是可以随意买车，我们不限号，不像北京上海他们要限号，而且呢你想去买车你得先摇到一个号，摇号这 我们这儿也有家里面的亲戚啊，在北京十几年没摇到过啊，我们这儿可以随意买，其实这个就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后半段呢，更多的连线到本地 4S 店，给大家做相应的一些新车分享啊，这个价格优惠的介绍，还有车型特点的介绍啊，这一点其实和抖音直播会有一定相冲突。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也会在这个其余时间，比如本周二我们不是有下午做一个直播嘛，本周二下午是检修，在直播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汽车知识，也包含一些购车的这个怎么去购车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优惠政策，可以简单说一说啊。当然我们更多的还是把一些可能各个品牌或者车型给这个隐藏起来啊，比某迪大家都知道是比亚迪对吧啊，那个直播我们其实会为大家介绍更多，所以各位也可以及时关注。还有呢就是推荐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这是一款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啊，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信息啊，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宾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宾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宾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宾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宾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宾团 APP 为您提供宾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的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宾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宾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宾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好，来关注今天的一个小板块，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哎呀，每次说到轮胎，很多人都必然以为啊，就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说的最少，大家也关注的最少，但实际上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轮胎。我们以前说轮胎这个说过轮胎使用的年限呀，但说到这一点之后，我身边还是有人一轮胎使用十年不换。我说你这轮胎都磨平了，然后这边上我一

都能抠出来一下一块儿，你觉得行驶在路上安全吗？也有的磨损鼓包依旧坚持用的，还有呢，我身边，我真的，我跟他说的时候，我有点触目惊心啊。夏天使用雪地胎的啊，真有，然后冬天不换雪地胎的也有，哎，我这是四季胎呀。然后有一回下大雪，然后跑了一回，老老实实的去换了啊。说实话啊，我真的有些。身边的个例都听着触目惊心，况且最早以前啊，我身边也确实，就是有买车的，身边的算是朋友吧，也出现过高速爆胎的情况啊，他真的也跟我说那个场景啊，真的我后背这个后脊梁都发凉，确实啊，就我们开自己的爱车，车上都是我们最亲的家人。所以今天要再次说到轮胎，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什么轮胎使用年限呀，怎么该换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胎压。先说一句话提醒我们大家，最标准的胎压啊，大家不要在网上去看啊，也不是修车行这个修车师傅嘴里面说的，大家看我们的爱车说明书，然后 B 柱。A 柱呢是前面两个啊，前挡风玻璃 ；B 柱呢就是这个前座位和后座位中间那个柱子啊，那个叫 B 柱啊，就是 A B B B 柱，没错，那张经常被忽略的一个小贴纸上面写着你的车最合适的胎压，冷车空载的标准值啊，会有这么一个值。我的车标的是 2.3， 但实际上我可能会在 2.4、2.5 左右啊，是有原因的啊，一会儿会说到。前轮呢，比如说我那个就是写的是 2.3， 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个胎压值，就是在满载情况之下，建议我可以到 2.4、2.5。这真的不是随便写的，它是厂家在各种测试环境里面，比如说高温啊，高速啊，满载啊，跑出来的一个结果，比任何经验都可靠。所以呢，你的车打多少胎压合适，那个贴纸上面写的是最清楚的。但是有个现象啊，就是您如果去换轮胎啊之类的啊，很多人都会打 2.5， 尤其是我们的维修的师傅啊，因为 2.5 半是一个万能值，但只是对大多数普通的油车来说足够的稳妥啊，也不用查车型，也不用看用车场景，直接上 2.5 啊，不容易出事儿，也开着舒服，也省油。修车功夫这个因为毕竟我们的修车师傅啊，每天可能几十辆进进出出，不可能每台都去查数据啊，中间一个一分钟，你说几十台可能半个多小时时间啊，所以一般是打了点 2.5。但是呢有个问题啊， 2.5 到底合不合适啊，就得看你的车型了，毕竟呢不同的车子会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你是电动车，普遍呢你车比较重， 2.5 不够用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举个最真实的例子啊，我身边开纯电动车的同事，他们车给予的这个值就不是 2.5， 因为他们的车第一个比较重，第二个呢轮胎的负载比较厉害。你看他们的轮胎叫纯电动专，叫新能源专用胎，纯电啊。你看我那个车四驱啊，1.7吨多，加我的1吨8了，1吨75嘛，加我1吨8几了。而新能源车动辄都是 2.3 吨、2.4 吨啊，所以 2.5 肯定是偏低。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比如说普通的油车、轿车大概是 2.2 到 2.34 左右半，紧凑型 SUV 像我那就是啊，就是一般推荐值在 2.4、2.6， 中大型 SUV 可能在 2.6、2.7 啊，车也是比较重的。新能源的轿车一般是在 2.6 到 2.9 半，电池比较重嘛，然后新能源 SUV 更重了。甚至像仰望 U8 那车，我记得奔着可能3.5吨去了，所以它需要交全额的购置税，就是全额的，得交10多万块钱。基本上是在2.8到3.1。像我了解的几个新能源品牌，极客呀、蔚来、特斯拉、领跑、小鹏，基本上官方给的胎压值都是在2.7到3.1左右。啊，就是看您的车型不同啊，车型的大小不同了。还有一个呢，是根据气候啊、高速啊，或者你车上的装载啊，也得稍微的做一些微调。冬天呢，胎压适合稍微高一点，
冷空气会让胎压下降，冬天如果你按原厂打，很容易掉0.1到0.2个巴，所以呢会稍微加一点，高速呢也稍微加一点啊，因为是高速更稳定，胎壁呢不容易趴下去，可以略微加一点，比原厂高个0.1到0.2也可以，越野反而要减胎压，比如说。

0: 如果是去这个跑沙子的越野车，基本上就是 1.2 左右，甚至是 0.9， 很多还会更低，可能在 1.8 到 2.0 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胎压不是死板的，一个小变动可以让你的爱车更加安全，更加省油，还更加的稳定。当然了，胎压也不能过低，过低风险最大，胎压过高舒适度会下降，这一点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好，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希望今天对您说到的我们胎压监测的这个数值各位还要亲自的去看一看，建议大家每一个月都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升一升降一降。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0: 程永阁，原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团里的台柱子，扮相昂扬向上，唱腔高亢嘹亮。即使在身患肺癌的2年时间里，程永阁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1: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上昆仑山。
10: 2012年5月，原石河子市豫剧团正在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阁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此时程永阁已被淋巴肿大困扰了3个月之久，可他仅仅只是吃了点消炎药后就继续投入到排练当中。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占位，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程永阁妻子朱卫华，
12: 医生当时就说不管好的坏的，额外负担的都不是好东西，咱们把它切掉，就意思要求做手术吗？
10: 兵团记忆是兵团成立60周年献礼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如果临时换角，这部剧就有可能搁浅。程永阁把手术单悄悄藏了起来，继续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当中。石河子市艺术剧院豫剧团演员黄世英，
13: 我们也劝他说，你这个病不能耽误，要不再治疗，但是当时条件不允许。当时程永说，先排练再治疗，剧按时完成，搬上舞台，但是他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10: 兵团记忆

0: 过反复的排练，到公演，再到完成录像，也是程永阁发现病情半年之后。2012年11月底，经过6个小时的手术，程永阁被切除了胰液肺，摘除了部分淋巴。刚刚化疗了2次，程永阁又拖着还很虚弱的病体，请缨参演了《兵团记忆》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原石河子市豫剧团团长陈文忠，
1: 他确实可能用这一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啊，来完成了这次汇报演出，把自己的最后的一点力奉献给了这个舞台。
0: 1968年，程永阁出生在8师141团。16岁那年，被刚成立的石河子市豫剧团送到河南学习3年。学成归来，程永阁参演了多部优秀剧目。32岁的他就担任了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2015年10月，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程永阁年轻的生命，但他的精神常存在剧团的每个演员身上，常存在观众的心里。石河子市艺术剧院豫剧团业务主任丁新莲，
2: 把戏比天大用到他身上一点都不为过，他确实是做到了，这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虽然人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一直存在。
0: 兵团榜样程永阁，用生命诠释艺术人生。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啊，印象当中之前我们有连过一次，而这个品牌呢，其实之前也做了一次名字的更迭啊，之前叫北汽越野，现在叫北京越野啊，就是首都北京。旗下的一些车在我们新疆真是太常见了啊 ，BIGO40、BIGO60，甚至也能看到更大号的 BIGO80、90之类的。而现在主卖的一些车型呢，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有油的版本，也有增程的版本，而且在前不久也上市了一台全新的中大型 SUV， 叫泰坦700，然后售价呢大概是在20几万到40万这个区间，具体车型也包含旗下车型的一些特点。今天我们也连线到了一位嘉宾，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江野店北京越野汽车的郭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好，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郭经理，郭经理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郭经理你好。首先问一下，本地好像有4-5家店是吗？就是卖我们北京越野的这个叫 4S 店。
7: 对对，是是是。
6: 啊、嗯，然后我们是在米东汽车城。
7: 在对对对，米东区汽车城。
6: 嗯
7: 啊，南区的院子里。
6: 我们卖的主要的一些车型有哪一些？因为我印象当中，旗下30、40、60，都这些应该是主力军，还有没有其他车型？
7: 目前呢，我们现在北京越野在售车型呢，有北京30的旅行家，还有北京40呢，它有汽油、柴油，还有现在的增程。
6: 嗯。
7: 然后还有呢，就是 BIGO60 啊，刚你说的那个车型，60呢，它有汽油、柴油，也有增程，还有 BIGO60 的行政版，以及呢，我们在这个月上个月月末呢，刚刚上市的泰坦700。
6: 嗯，那是台大的 SUV 了啊。
7: 对，大型旗舰级豪华智能越野 SUV。
6: 嗯，就是这品牌大家去几个省区市应该最常见啊，一个是我们本地新疆，还有内蒙古啊，西藏，就这些地方啊，这个大家开着越野车出去玩，因为刚好就2周之前，我不是去跑了一趟独库嘛，全程独库，见了很多越野车，就这类车型能见到的几率啊，在我们新疆可以说是遍地都是。而 BIGO40 在我的印象里面，应该是在去年，第3季度的时候做了一次调价，是吗？之前老款的，比如说24、25款的车型，我印象当中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大几万，现在好像价格更便宜了，是不是？
7: 对，是的，因为在25年年末的时候呢，像北京40的全系车型呢，厂家统一进行了价格的调。

0: 调整，那我们像汽油版车，那原来的入门级呢是18万9千八，那现在的2.0四驱汽油版，那这款车呢标准入门级的才15万5千9，如果说再加上店面的优惠，一些补贴政策全部补贴完到手价，估计可能就12万出头。12万出头，对，是。
1: 就是现在我能花12万多能去感受一些轻中度的越野了，对吧？这个事儿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得感谢他，现在北京越野叫全民越野嘛，所以说现在价格非常亲民，基本上优惠完也就在10到15万的区间了。但是其实啊，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疑虑，就原来我们一说这一类产品的话，因为当初只有油车，这几年呢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可能更愿意去选择这一类插混， 增程插混或纯电动的产品。你看，从去年吧，我看今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60% 了，相当于100辆车里面60辆车或者是60多辆车都是新能源车，而买油车的感觉是少部分人群了，是不是受到新能源的冲击，所以价格的下探也是必然的。对，是，有这方面原因，
0: 也同时呢，也是为了更加这个趋于这种市场化，因为大家的这个
1: 手里面的钱可能更金贵了，钱更多，对对对，更价格的话调整是必然的，对。其实我看了一下B勾40，它准确说它不是一个这个，它是非承载式车身。原来呢，就比如我们大家说到很多一些品牌啊，非承载式车身自然而然它可能在有些方面的表现没有像一些承载式 SUV 那么的舒适，然后科技感也没那么强，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 而价格虽便宜啊，就现在12、3万能买到一个 220T 加上 8AT， 这车是 8AT
0: 啊？我对它，如果说你要选择咱们的汽油版本呢，它就是 8AT 的，财富 8AT， 但如果说我们要增程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两档 DHT。
1: 两档 DHT 的混合专用的变速箱，刚想问到您啊，比如这个车型现在既有汽油也有柴油又有增程插混的版本，目前来看的话，哪个版本更受欢迎？是新能源吗？还是燃油版？
0: 对，是，对对对，我们现在销量比较好，而且受热度比较高的就是增程。增程这台车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说是叫可油可电可混动嘛。
1: 满足咱们上下班周一到周五的程序代步，又能满足我们周六周末偶尔去越野去翻山的那种长途的这种需求。最主要的还是价格便宜。这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其实你像很多品牌，尤其是越野车，做增程的好像很少，用电去越野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面，也包含像我个人啊，也去有感受过。电毕竟它的输出的马力值，它可以用 最短的时间输出最大的扭矩，让它的这种脱困能力会大幅度提升。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这种大马力的车不一定它的越野的时候表现会更好。所以像这个增程版本的话，它在这种低扭高扭矩的情况之下，它的越野能力对比到刚才所说的 220T 油版或者柴油版本的话，您觉得孰强孰劣？
0: 如果论越野能力的话，肯定是现在增程版更强，因为增程版呢，它采用的是我们叫双电机四驱，而且呢，我们长续航版本还配了咱们的四驱低速模式。刚开启四驱低速的时候呢，它的扭矩呢可以放大到2.64倍，就正常情况下，我们像双电机四驱，它扭矩输出大概在655牛，它放大之后呢，它可以达到1500牛，600也很强了。
1: 对，它要比传统的这种油车汽油版柴油版它扭矩更强，它的这种脱困能力更厉害。因为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像现在以前车型的话，它是采用的是这种非节油四驱，电控的话它有致电终锁，它采用的是节油四驱，它的电控单元呢相比传统的这种机械四驱呢，它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0: 它都是毫秒级的。
1: 这个其实和AI有很大关系，它智能的这个自己自主学习是吧，它可以在
0: 对
1: 比如说哪个轮胎它打滑了，或者是它悬空了， 或者是这个轮胎它陷到泥里了，它可以把更多的扭力值分配到其他没有出现打滑的轮胎上面，让它的脱困能力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啊。简单我们再说说油板吧。油板其实我个人觉得性价比也很高，因为刚您说了价格啊，我一听真的性价比比较高，12-13万就能买到这个 220T 的加上采访

0: 8AT， 财富宝马的是吧，而且呢这套 8AT 变速箱绝对是属于变速箱当中的佼佼者，所以这个 220T 的燃油版本我看了一下价格真的还是不错，而且有很多个版，哪个版本您更推荐一些？
1: 燃油版，如果汽油版的话就是标准版是性价比最高的，指导价15万5千9，
0: 嗯，最便宜的。
1: 如果说是买对柴油版的话，就也是那个标准版，就柴油的那个16万5千9啊，四驱带三把锁的那一款车。
0: 嗯，这个柴油，我印象当中2年之前我们就有说过啊，就是柴油毕竟它是压燃嘛，不像我们正常的汽油车，它是通过火花塞这种点燃的方式，所以这种压燃的话，到目前像我们新疆到最冷的时候零下20来度，就大家还是有这种感觉，说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打不着火的情况，
1: 能启动，对
0: 对
1: 对，
0: 还有这样困扰吗？
1: 现在没有啊，现在我们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这种升级啊，还有这个产品的迭代，
0: 嗯，
1: 那现在呢，厂方为了应对这种极寒天气啊，也是做了这个大量的升级。我们现在，它在这个车里面加了这个冷凝的时候呢，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现在抗寒最多的呢，在只要不超过零下30度，
0: 嗯，
1: 基本上一马达就可以打着，而且它还可以采用这个提前预热的方式，以及加一些这个助燃剂，
0: 嗯，
1: 都可以增大这个车辆的这个冬天的这种点燃效果。
0: 嗯嗯，就是这个现在早就已经被攻克了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对对对，
0: 当然柴油版本，我觉得是不是比例还是销量方面会稍微小一些？
1: 对，相较于汽油来讲的话，柴油的它就是要少一些，大概是2:1吧。
0: 嗯，好，嗯，就是这个还是要特定人群，您对于柴油是了解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确实柴油现在它的这个油耗确实要比我们汽油
1: 要低，要省。
0: 嗯，马力值还更大，虽然160来个马力，但是它扭矩大呀，扭矩呢基本上可能能达到将近小300了，是吧？嗯，
1: 对，扭矩的话，我们20T 柴油的话，现在是正常输出是400牛嘛？
0: 嗯，到400。
1: 但是呢，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再放大。放大完之后呢，也能到大概1500牛左右。
0: 嗯，就瞬间的是吗？
1: 那对是，
0: 嗯，瞬间马力值啊！哎，我还看到一个什么锯木版，这锯木在哪儿？
1: 锯木的话，就是在原来的版本基础上进行了智能化的升级啊。以前的车机呢，用的屏幕呢是14.6英寸，叫双联屏。
0: 嗯，
1: 锯木版的话，就是在14.6英寸呢升级到15.6英寸。
0: 哦，
1: 同时呢，用了这个骁龙的这个8155第二代车规级的芯片啊，
0: 嗯，
1: 相比之前呢，它的操作更加的丝滑更流畅，屏幕更大，那种观影效果呢会更好更舒适。
0: 嗯，好啊，这个车型的配置也非常多啊，汽油柴油包括增程插混都有，而且有这种锯木，就看着屏幕确实更大一些啊，大家都喜欢大的屏幕嘛。哎，转过头来的话说一个小问题啊，就这个车型大家去买它的话，我相信其实买这车的啊95%他不越野。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所以想问到您，真正过来买车的是不是就冲着这个外观，我有一颗越野的心，但实际上可能真的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是比较爱惜车辆的，买这个车更多的还是展现自我这种越野个性，然后呢当成一个家用车去使用，偶尔你说他真的走那种越野路线也没有啊，比如说去翻个山越野个岭之类的啊，没有，那基本上就是非铺装道路，简单的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啊，越野其实还是有门槛的，也有驾驶技能在里面的，所以目前我看有好多个外观形式，增程的和汽油的还不太一样，而且呢底盘确实也比较高，然后呢轮眉其实设计的也比较高一点，就目前这个外观设计是不是最新一代的设计风格
1: 啊？对，是的，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家族式设计传承，
0: 嗯，
1: 五雀新环的灯，包括无边框的车门啊，还有比较有辨识度的咱们这个尾灯啊，采用了北京的北字的这种反转过来的这种造型设计，
0: 嗯嗯，
1: 啊，非常醒目。
0: 嗯，越野的人多吗？
1: 啊，就是，
0: 买这车？
1: 对对，现在就是主持人你分析的就是很对，因为现在我们尤其是让我们这种新疆地区好多消费者在选车，他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但是其实好多用户基本上可能城区可能占比会更高一点，因为周一到周五毕竟就是上下班通勤，对，然后周六周末呢是出去越野，但是真正的这个 说是纯的纯每天每周去越野的这种用户呢确实少，那所以说现在增程车呢就能满足咱们这些大多数这种消费者的需求。那周一到周五我们纯烧电，
0: 嗯
1: 啊，基本上一毛钱的油不需要。那偶尔周六周末我们去翻山去穿越啊，去玩玩沙，这个呢就可以消耗一点油，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
0: 嗯，像这个车的增程版本，我看纯电续航252啊，说252吧，说全部的这个续航啊，是个 Ultra 的版本，现在主卖就是这三个版是吗？
1: 对，是的。
0: 嗯，我看售价17万到20万左右，因为这个车它是个新能源嘛，是可以享受到国补的，应该也能享受到少则12-13万，多则可能能到顶配，可能能到顶了啊。像这个增程车型的话，因为之前我专门其实也研究过这一块啊，在新疆其实当时我有说过啊，还是更建议选择，比如说发动机可以直驱的，像这个的话，它毕竟不是发动机直驱，只是有一个增程器。啊，这台增程器呢，我看是个 1.5T 的发动机，它不是参与到车辆的动力输出，它只是通过，应该是双电机是吗？双电机是P2加 P4 吧，应该可能性比较高一点。就这种双电机的形式，我一直用它，偶尔可能通过这种发电，而在这种比如增程器在低温环境之下，在电量比较低的情况，它的这个发电效率也包含它的扭矩的输出，是不是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没有影响，几乎没有影响。它这个增程器呢，它目前是用的和咱们这个响界同款的这种叫专业的这种增程器，
0: 嗯，
1: 它的发电功率呢可以是到90瓦到110瓦，然后呢，不仅呢它的发电效率高啊，咱我们。通过能源转换的形式呢，一升油最少可以发3度电。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目前呢，它还有三种这种发电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标准发电，啊，然后呢，我们叫智能发电和我们的这种强制发电。你比如说，当你的车啊出现溃电了啊，或者是呢你需要进行这个我们叫反向充电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可以进行强制和快速发电，那个增程器的转速呢，它会瞬间啊加高。啊，发电功率呢就会从原来的标准的发电的90千瓦到115千瓦。
0: 哦，
1: 就是它的模式和状态呢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哦，
1: 那就算这个车它一度电没有了，就是亏零了，没关系，它增程器发出的电它不直接进到电池组里面，它是直接给到电机的。
0: 哦，相当于把电池那一步略过了。
1: 对，绕过了，对，
0: 哦，
1: 它不需要把电池说充到电池里面，从电池再回到这个电机，
0: 嗯，
1: 它是直接增程器发出电，直接给到电机，这样的话它来的就比较直接，
0: 是
1: 啊，中间也没有能耗，
0: 嗯，
1: 啊，所以说就算你在溃电的时候呢，它的动力和扭矩的输出呢。依然是很强劲。
0: 嗯，这其实也有跟我们的驾驶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学习的是，哎，你尽量不要，比如说把它的最低阈值放到10%以下，你放到30%到50%这个区间。你明明知道，比如说我要长途，或者是我要去越野，或者是我要走比较长的一个路段，或者是我要急加速或者急减速之类的，你就可以设置预计值稍微高一点，设到30%到60%左右这样的区间。相当于到了这个值之后，你一边在行驶，它一边在发电。对吧，它一直在
1: 对
0: 电池进行一个充电。
1: 对对对，就是它车机默认的是使用区间就30%到80%。
0: 嗯嗯。
1: 然后呢，当你低于电量30%的时候，你想要纯电行驶，那系统除非是你手动强制性把它调整。
0: 嗯。
1: 一般系统会默认为混动行驶。当你起步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直接就是电机驱动啊，然后起来之后呢，增程器它直接就会介入。
0: 嗯。就这一点啊，就比较人这个叫车性化了啊，非常智能化了啊。好，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有一个小问题，就这车，就是开起来、乘坐起来，不会觉得还是最早以前大家所熟知，比如说牧马人啊这样的车，会觉得很颠，或者是很吵的这种感觉吧？
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一代的这种四轮车呢。它虽然呢还是硬派越野车啊，四驱带大梁啊，带锁，但是呢，它的这种乘坐舒适性更加接近一台城市 SUV。那我们之前调教完了之后呢，我们之前的后悬都是那种整体桥，现在呢后悬也是做成了四连杆，就是为了满足咱们城区过坑啊，过弯的时候呢，它的这种稳定性和这种舒适性更好。
0: 嗯，
1: 那同时呢，这款车因为是无边框车门，肯定好多用户说，哎，你这车噪音会不会太大呀？啊，不会。因为我们现在车里面呢，我们都有主动降噪技术， 就是你开到城区里面，基本上80码以内，你可能完全听不到咱们这个胎噪和风噪啊，包括我们有底盘的这种抑震技术，啊，它可以抵消来自于风以及呢我们轮胎传递回来的
0: 噪
1: 音，哎，对对对，舒适性特别好，很安静。
0: 好，这一点大家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就现在的车啊，就造起来，尤其是，什么夹胶玻璃、一些静音棉，包括一些车上的一些隔音材质，自然而然要比以前要强很多。您一开应该就知道了啊。好，时间有限，哎，那么简单说一说这台车型有没有哪一些购车的政策？
1: 好的，目前呢，我们像北京40增程的话，我们燃油版的全系呢，我们有超级置换啊，15000元的厂家补贴，
0: 嗯，
1: 然后增程版的长续航呢，有20000元的厂家超级置换补贴。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给用户赠送了5年5次的基础保养，以及首任车主3店的终身质保，还有呢就是5年的免费道路救援啊。买完车之后呢，在1个月之内，然后提交信息呢，我们赠送呢原厂的充电桩。
0: 嗯，好，这个好的政策全部都给予了想要购买这台车的消费者。当然油版包括增程版的话，要根据您的情况做一个合理选择。然后 B 勾60呢，因为60的话我其实在本地也见了不少，60其实也有增程版是吗？能享受哪些政策？
1: 对，60也有啊。60的话增程雷霆啊，也是有标准进阶啊，我们有这个旗舰，也是有3个版本。
0: 嗯，我之前还看了一个有什么珠峰版、
1: 啊对，珠峰版就是专门用我们跑我们这个西藏
0: 啊
1: 用的，因为它里面带了有制氧机。
0: 哦，这前两天我们还聊呢，就很多车现在已经把这种彩电冰箱大沙发改成了这种车内更加健康安全的标准，制氧机也有了啊。
1: 对，是
0: 好
1: 啊，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你老人孩子可能身体不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打开制氧机啊，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
0: 嗯
1: 啊，其实非常的实用。
0: 行 ，B 勾60稍微大一点啊，这已经定位呢，自然而然比 B 勾40会更大，是中大型的 SUV。都没有时间说那个泰坦700，能不能一两句，能不能说说这台车？您觉得它的特点是什么？
1: 泰坦700呢，它是一台会越野的，在华为高阶智驾的豪华智能硬派 SUV。
0: 嗯，好，售价27万到42万。
1: 对，就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面，就是。我们买一台越野车，可能要么就是又硬又笨又重，
0: 嗯，
1: 对吧？要么就是买个城市 SUV， 只能在城市里开。那其实泰坦700呢，它既是一个适合在城市开，又能这个周六周末带你这个穿山翻山的这种 SUV。
0: 嗯，
1: 同时呢，还配备了华为目前最顶级的高阶5.0 Max 的这种智驾系统。
0: 嗯。乾坤巅峰版
1: 啊，
0: 这个名字其实也看得出来了，是巅峰版。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江野店北京越野汽车的郭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再简单说一下，我们是在米东汽车城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地面做进一步了解。
1: 我们在米东区天汇汽车城南区，然后1908-1号。
0: 嗯，好，大家可以搜寻江野啊，新疆的江，越野的野，北京越野汽车，到店做进一步了解。好，再次感谢郭经理，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健康进行时。明天是周末，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爱车有道和您不见不散。每一只芳草还在这53的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您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现场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玲玲获评助人为乐好人。继续来关注到，9月1日至2日，由兵团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兵团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暨技术培训班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旨在落实国家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部署，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搭建看和选种平台，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培训采取田间看加课堂学的模式，学员们先后观摩了玉米、棉花、复播大豆展示示范点及新振豆一号、龙垦324、新大豆23号等9个高产科技示范点位，直观对比品种优劣。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围绕育种理论、品种选择及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专题授课，内容紧贴大田种植实际。继续来关注到，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最后来关注到，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3号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经国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

0: 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总决赛设立了母婴护理师、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其中，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伸至庭院，映照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脉络，也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

0: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三项婴童用品国家标准实施，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据央视新闻报道，婴童用品如测器具及其部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其中如测器具标准规范静态载荷、防滑性等机械物理指标，并限定邻苯二甲酸酯、甲醛等有害物质限量。感统训练产品标准采用通用基础加特定品类专项分层体系，兼顾共性安全与差异化管控。游泳配套用品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作出规范，针对儿童皮肤娇嫩特点限定双酚 A 等有害物质指标。国家药监局加强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9月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的公告，要求实现药品全品种赋码、全链条扫码，做到应付尽付、见码必扫。公告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需完成药品标识码备案及多码关联，做到一物一码、物码同追。药品批发企业需将扫码核对作为入库验收必选项，零售企业和使用单位入库时需与上游核对追溯码，销售时及时上传，销售小票应显示追溯码供消费者查询。追溯系统发生异常预警的，应立即停止入库和销售并核实处理。兵团医院入选全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联盟首批成员单位。近日，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主导组建的全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联盟发布关于公布全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名单的通知，确定121家单位为全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在本次首批成员单位遴选认定中，新疆地区仅有2家单位成功入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位列其中。此次入选是对兵团医院长期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普及、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的充分肯定。下一步，兵团医院将依托联盟平台，积极发挥成员单位作用，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教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助力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师荣获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近日，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东大学举办，该赛事被誉为教育界的奥林匹克，是公认参与面最广、学科门类最全、组织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高水平教学赛事。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武新刚老师代表兵团参赛，在医科组全国决赛中荣获全国三等奖，实现了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在该项国家顶级教学赛事中的新突破。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

0: 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哈，很多孩子的学业压力也会增大，那么近视风险也会随之升高。那么很多家长会以为哈，管住电子产品就能够守住孩子的视力，但是却忽略了一笔重要的视力存款——远视储备。不少孩子呢，就是因为远视储备被悄悄地透支，早早地呢戴上了近视眼镜。那么到底哪些因素会造成孩子视力滑坡？家庭当中有哪些简单可落地的护眼做法？日常护眼又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呢？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首先要了解视力滑坡的真相。一、近距离用眼过度。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都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限制孩子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个小时刷题、读书、搭微型积木。睫状肌如果长期持续收缩痉挛，无法放松，会刺激眼轴过快拉长，快速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进展。二、日间户外活动严重不足。医学研究证实，日间户外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效抑制眼轴异常增长，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明确的近视防控手段。很多家长习惯晚上带孩子出门遛弯，导致孩子接受的日光照射不足，错失保护远视储备的好时机。三、作息紊乱、睡眠不足，夜间光照干扰眼球发育。人体在夜间睡眠时分泌褪黑素，调控眼球正常发育。有些小学生每日睡眠时长不足10小时，初中生不足9小时，眼睛得不到充分修复，使疲劳持续累积，加快近视进展。四、居家用眼环境不达标。比如在不少家庭中，孩子学习时仅打开桌面的台灯，无房间背景灯，明暗反差过大会造成眩光。有些孩子喜欢趴在床上，或侧躺在沙发上看书，或在车上看平板电脑。读写距离不足30厘米，室内外采光差，孩子长期在昏暗环境下写作业，这些都会持续增加眼部调节压力，加快近视进展。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大家全场景护眼实操指南。一、严控近距离用眼。严格执行20-20-20护眼法则，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使用电子产品，每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约6米）外物体至少20秒，充分放松睫状肌。在休息时段，多走到窗边远眺，不要继续玩拼图、读绘本、看书。分年龄管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长，3岁以下婴幼儿不建议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幼儿尽量避免接触视频类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时，单次时长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时，尽量选用屏幕较大的电子设备，避免近距离长时间使用屏幕较小的电子产品。屏幕中心位置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距离为屏幕对角线长度的4到6倍。一般情况下，眼睛离电脑屏幕距离不能少于50厘米，眼睛离手机屏幕距离不能少于1尺，约33厘米。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0到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10分钟，避免夜间关灯后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规范读写姿势，落实一拳一尺一寸原则，胸口距离书桌1拳6到10厘米，书本距离眼睛1尺，握笔指尖距离笔尖1寸，约3.3厘米。杜绝在躺卧、趴着、行走、乘车时阅读或看电子屏幕。夜间学习时，同时开启房间主灯与桌面护眼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不背光、暗光读写。二、保障日间户外活动。家长无需让孩子刻意进行高强度运动，散步、骑行、打球等均可，尽量让孩子在白天自然光暴露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11时至15时高温暴晒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分多次外出，碎片化时长叠加，同样具有近视防控效果。周末尽量安排户外游玩，如登山、露营、球类运动，开阔的视野能放松眼睛，延缓远视储备消耗。三、 规律作息，均衡膳食。睡眠方面，小学生保持每日睡眠10小时，初中生保持9小时，高中生保持8小时，早睡早起。睡眠时关闭卧室光源，不长期开小夜灯。饮食上减少蛋糕、糖果等高糖食品的摄入，每日足量饮水，不挑食、偏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四、定期监测屈光发育。家长要定期带孩子检查，了解孩子视力、屈光度、眼轴变化情况。建议从孩子3岁起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有高度近视家族史、早产等高危因素儿童，更应坚持定期监测视力。不能仅靠普通视力表筛查，散瞳验光才是判断远视储备的金标准。另外，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要避开护眼误区。误区一，孩子不玩手机、不看电视就不会近视。电子产品并非导致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长时间看书、搭积木、绘画、刷题等静态近距离用眼，同样会消耗孩子的远视储备。近视防控的核心是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总时长，而非仅禁止其使用电子产品。误区二，孩子裸眼视力 1.0 无需定期监测。视力达标不等于远视储备充足。虽然部分6到7岁儿童裸眼视力达到 1.0， 但散瞳验光后远视储备仅50度，远低于同龄标准，属于近视前期。视力只是近视的表层指标，眼轴长度、生理性远视度数才是预判近视的核心依据。因此，即使孩子视力正常，也需定期监测。

0: 无法准确判断其远视储备情况，容易漏诊近视前期，延误干预时机。咳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烦恼，可有一种咳嗽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一拖就是几周甚至几个月，吃药打针都不见好。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孩子和大人一起咳，全家都跟着揪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普通感冒没治好，还是另有原因？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儿科副主任医师周丽萍周医生，那么就过敏性咳嗽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周丽萍，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儿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儿科临床工作20多年，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诊治小儿常见疾病，注重中西医结合，兼顾儿童体质调理。专业擅长一、小儿常见病，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炎。二、脾胃消化问题，小儿积食、厌食、消化不良、腹泻、便秘、腹胀、肝积。三、儿童体质调理，小儿多汗、夜惊、遗尿、反复生病、体质虚弱、过敏性体质调理。四、其他儿科问题，湿疹、荨麻疹等小儿皮肤问题，抽动症、多动等儿童情志相关问题的中医干预。诊疗特色，擅长中药汤剂、小儿推拿、穴位贴敷、食疗指导等多种中医外治与内服结合方式，重视儿童治阴治阳生理特点，用药平和，少聚猛药物，兼顾治病与固护脾胃，注重生活饮食宣教，给家长提供居家喂养护理建议，减少孩子反复发病。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周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周医生你好。
2: 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周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过敏性咳嗽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过敏性咳嗽啊，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很关心的一个话题。那生活当中呢，可能就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困扰，那一到换季就会咳嗽，怎么也好不了。那首先我们请周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过敏性咳嗽呢？
2: 过敏性咳嗽，顾名思义，就是接触过敏源以后造成的咳嗽。过敏性咳嗽的症状主要就是为长期顽固性的咳嗽，多在3周以上，常常在吸入刺激性气味、室内空气污染、吸入有害的气体、冷空气、接触变异源如花粉、尘土、动物皮毛、蟑螂、运动或上呼吸道感染以后诱发。还有部分患者是没有任何诱因的，它的特点多是夜间或凌晨加剧。有的患者发作有一定的季节性，以春秋季为显著，易发人群为儿童或其他过敏体质的人群。
1: 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过敏性咳嗽，它跟平时我们所说的普通的感冒咳嗽，它最本质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2: 它的那个最核心的本质区别就是，普通感冒咳嗽它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是感染性咳嗽。而过敏性咳嗽呢，它是一个过敏体质，气道敏感，也就是气道高反应，没有病原体感染，属于非感染性咳嗽。它还有其他还有些，第一就是病因，它的区别就是普通感冒咳嗽它是由细菌病毒入侵了呼吸道、咽喉、气管发炎，身体对抗细菌病毒产生咳嗽是感冒的一个症状。而过敏性咳嗽它是没有病毒细菌的，是气道对冷空气、花粉、尘螨、油烟等过敏源过度敏感，气道痉挛发痒引起的咳嗽。第二个呢，在咳嗽的特点上，普通感冒咳嗽 一般第一个就是先去感冒流涕。

0: 咳嗽会有痰，初期干咳，后期可能有白痰、黄痰。第三呢，在病程上7到10天左右慢慢好转。第四个，白天晚上都不会在夜间发作。而过敏性咳嗽，第一个它几乎没有感冒症状，不发烧，没有咽痛，可能只有鼻子痒、眼睛痒。第二个，干咳为几乎无痰。第三，在典型的在夜间凌晨起床后咳得厉害。 遇冷风、跑啊、跳呀、油烟、灰尘后，会立刻诱发咳嗽。第四个，病程很长，超过4周，反复咳嗽，吃感冒药、抗生素完全没有用。
1: 嗯，所以这个，嗯，您说，
0: 嗯，在伴随症状上，感冒它有发烧、咽痛、鼻塞流涕、浑身乏力。过敏性咳嗽它有常伴打喷嚏、鼻咽、咽痒，很多人有湿疹、过敏性鼻炎加诸事。
1: 在治疗上，它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普通感冒，它对症止咳，多休息，病毒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不需要抗过敏药，不需要，是需要抗生素的。而过敏性咳嗽，它是抗生素无效，需要抗过敏降低期的敏感，规避过敏源。嗯，您刚才生活当中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过敏性的咳嗽，包括很多咳嗽的症状，大家都会以为可能是感冒了。那过敏性咳嗽是不是也会容易被误诊为是感冒的？
0: 对对，他们过敏性咳嗗和感冒，它是非常相像的。但是呢，感冒咳嗽它一周左右好转，过敏咳嗽它反反复复的超过大多数超过一个月的感冒药就是不好使。
1: 嗯，像过敏性咳嗽，一般引起的原因会有哪些呢？
0: 过敏性咳嗽它引起的原因，就是比较多了。
1: 它的原因就是说，就第一个内在根本因素，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是它过敏源是重要的诱因，但就是不完全等同于单纯接触过敏源就会发病。它是体质加外界因素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个就是。 内在根本因素就是过敏体质，本身属于特应性体质，气道本天生比普通人敏感，气道高反应性，家族里面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病史更容易出现。气道黏膜处于高敏感状态，1.7级就会诱发干咳。第二个，在外部诱发因素，比如说过敏源刺激物，第一个吸入类过敏源最常见是尘螨、花粉啊、霉菌。
0: 宠物皮屑、蟑螂、排泄物吸入后刺激气道触发咳嗽，非过敏性刺激性咳嗽，很多人容易忽略，就是不一定是过敏，但是会诱发气道敏感咳嗽。比如说冷空气、油烟、香烟、烟雾、香水、消毒剂、气味、剧烈运动、大哭大闹，重点就是有的孩子没有擦到明确的过敏源，但依然会得这个过敏性咳嗽，就是这类刺激物诱发的气道高反应性。 其他诱发条件，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感冒好了，气道黏膜受损变得格外敏感，遗留长时间的干咳，属于感染后诱发的气道高反应性，情绪紧张，然后熬夜、免疫力波动也会加重症状。嗯，好的。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儿科副主任医师周丽萍周医生。那么就过敏性咳嗽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有些新名字着实惊呆了众老师呢。不少老师也都纷纷晒出因新生名字而遇到的囧事，叫错名字，撕心裂肺的笑也没人搭理。轩、陈、子特别多，堪比翠花建国，教了五个陈家豪，三个林倩如。老师，你误会了，你点名没人搭理不是因为叫错了，而是因为小朋友也不想要这个名字。小孩也是人，小孩就不要面子的吗？老师说，我天天在给言情电视剧的男女主角上课吗？而导致这种现象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父母受小说荼毒，全部古文修养来自于学生时代看的言情和玄幻小说；二，这都是一批大师给起的名字，100块钱起十个，其中选一个。不过呢，这也说明家长们的平均审美水平提升了，基本停留在同一个审美层次之内。曾经的那批非主流都有孩子了，曾经觉得自己名字不够酷炫，终究是要讨回来的呀。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1度到2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8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0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1度到2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10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8度到2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19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1度到2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咳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烦恼，可有一种咳嗽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一拖就是几周甚至几个月，吃药打针都不见好。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孩子和大人一起咳，全家都跟着揪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普通感冒没治好，还是另有原因？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儿科副主任医师周丽萍周医生，那么就过敏性咳嗽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我们再一次有请周医生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周医生你好。
7: 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也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过敏性咳嗽，它跟普通的感冒咳嗽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一般呢是由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可能到了每年的春天啊，或者说

0: 这个时候，秋天的时候，过敏性咳嗽就特别容易发作。为什么会这样呢？周医生，
1: 因为春秋两季确实是过敏性咳嗽的高发期，主要就是有下面的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花粉的浓度在春秋季大幅的升高，春天百花开放，秋天呢，这个蒿草呀、蓬草这类杂草，花粉大量飘散在空气中，这些花粉颗粒很小，很容易被吸入到呼吸道，刺激敏感的气道，诱发干咳。很多人不光咳嗽，还会引起鼻子痒、打喷嚏、鼻流清涕。第二个就是气温变化大，忽冷忽热，春秋早晚温差特别大，冷空气本身就是很强的刺激因素，气道处于高敏感状态的人一遇到冷热交替，气道就容易出现痉挛，引发咳嗽。第三，环境湿度变化，尘螨、霉菌活跃，春天回暖潮湿，然后秋天也多阴雨，床褥角落里面尘螨霉菌会大量繁殖，加重这个过敏性咳嗽。
0: 嗯，那像过敏性咳嗽在大人和孩子身上的表现会有不同吗？
1: 大体的是特点是一样的，但是都是以这个干咳为主，没有明显的发烧，夜间凌晨容易加重，遇刺激就诱发。但是大人和孩子在表现上还是有一些差别。就先说小孩子，尤其是小朋友，第一个咳嗽大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夜里刚睡醒的时候咳得厉害，有时候跑跳大笑哭闹之后咳嗽会明显加重。第二个，孩子常常会伴随着过敏性鼻炎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频繁的打喷嚏，流清鼻涕。很多孩子本身呢，他就有湿疹病的病史。第三个，小孩子他不会很好的描述嗓子痒，经常就是一阵一阵的猛咳，咳得厉害的时候经常会恶心干呕。第四，病程上容易拖得很久，反反复复吃感冒药消炎效果也不好。我们再说说成年人。这个成年人他主观感受会更明确，会主动说嗓子发痒，喉咙有烟雾，异物感，一痒就会诱发干咳。第二个，同样夜间凌晨咳嗽重，遇到冷空气、油烟、香水、抽烟环境马上就咳。第三，部分大人会合并过敏性鼻炎，也有一部分人仅仅只有咳嗽，鼻子眼睛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第四，成人容易被误认为是就以为是咽炎，反复当成慢性咽炎治疗，吃咽炎药效果不理想。就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大人小孩一般都没有发烧，没有大量的黄脓痰。如果出现了发烧、黄脓痰，多半是合并感染，就不是单纯的过敏性咳嗽了。
0: 所以如果说有刚才这些比较典型的特征的话，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不能再拖了哈。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他咳嗽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干咳啊，不会带痰。那比如说他在咳嗽的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征，是早上还是说晚上会更多一些，咳嗽的更厉害呢？
1: 过敏性咳嗽一般它都是在早晚运动以后它会咳嗽的多一些。不像这个感冒咳嗽它是没有时间的。
0: 比如说这个咳嗽它持续多久，咱们就要警惕可能就是过敏性咳嗽了。
1: 持续3周以上。
0: 3周以上
1: 感冒四周以上。
0: 那咱们去到医院的话，通常会通过做哪些检查来进行确诊是不是过敏性咳嗽呢？
1: 我们一般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血检，血常规的检查，就是说或者体格检查以及问诊。医生会详细的询问咳嗽的时长、发作规律，有没有过敏史、家族过敏史，有没有这个揉鼻子、揉眼睛、湿疹这些情况，这是就是诊断重要基础。第二个就是过敏原相关检测。可以抽血查血清的特异性 IgE， 也可以查这个皮肤点刺试验，用来看看是不是对尘螨、花粉呀、宠物皮屑等物质过敏。就是在这里要注意，就是检查结果即使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过敏性咳嗽。有一部分人查不到过敏源，但气道依然高度敏感，照样会出现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肺功能相关检查，比如说这个支气管激发试验。这个主要用来评估气道是不是存在高反应性，同时用来区分过敏性咳嗽和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两个病呢症状很像，治疗方案的话有区别。儿童可以和肺功能检试验，年纪太小的小孩可能做不了。第四个就是这个 胸片。

0: 或者胸部 CT， 这个是主要用来排除肺炎支气管炎等肺部器质性问题。如果孩子久咳，拍片子肺部没有明显炎症，就更支持过敏相关过敏性咳嗽。第五个就是鼻内镜检查，很多孩子久咳是过敏性鼻炎导致的鼻后滴漏症，鼻涕倒流刺激咽喉引发咳嗽。这个检查可以
1: 看鼻腔的情况，区分到底是气道过敏还是鼻子问题引起的咳嗽。像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过敏性咳嗽的相关一些症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跟哮喘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过敏性咳嗽它会不会发展成为哮喘呢？
0: 可能家长他就会混淆这两个病，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病，但是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首先我们就要说区别过敏性咳嗽，它主要是气道过敏，以干咳为主要表现， 没有气道痉挛喘息，一般不出现喘胸闷呼吸困难，而咳嗽变性哮喘属于哮喘的一种出类型，本质就是哮喘，只是它不喘，只表现为咳嗽，典型的哮喘会有喘息、胸闷、呼气的时候有哨子样的像鸣音。简单来说，就是过敏性咳嗽是气道高敏感，咳嗽变性哮喘是哮喘的特殊形式，两者症状很像，但发病机制、
1: 治疗方案不完全一样。就是说部分过敏性咳嗽的孩子，如果长期反复没有规范的干预，气道持续处于这个敏感炎症状态，有一部分是可能发展成为这个典型的哮喘的。但不是所有的过敏性咳嗽都会变成哮喘，也不用过度恐慌。就是有几个高危信号要特别留意，第一个就是家族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病史的，第二个孩子本身有湿疹的，
0: 第三，咳嗽反复发作，运动夜间凌晨咳嗽很重，肺功能提示气道高反应，像这样子的小孩就是重点在于这一类小孩长期反复干咳，要尽早做到儿科评估，区别到底是单纯的过敏性咳嗽还是咳嗽变性哮喘。
1: 进一步发展成典型的哮喘。
0: 那过敏性咳嗽一旦确诊之后，治疗上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1: 过敏性咳嗽的治疗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不只是单纯吃这个抗过敏药。我们一般就是分为规避这个诱因药物治疗日常管理三大部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个避开诱发因素，如果查到明确的过敏源，比如尘螨、花粉，就要尽量的减少接触，换句出门最好戴好口罩，家里少用这个毛绒玩具、地毯，避免油烟、 香水、冷空气刺激。很多孩子做好防护，咳嗽就会明显减轻。然后我们就说药物，抗过敏药是常用的一类，但不是人人都必须用。常用的口服抗过敏药，比如抗组胺药，主要用来减轻过敏反应，缓解嗓子痒、干咳，同时也可以改善伴随的过敏性鼻炎、鼻痒、打喷嚏。但要注意，就是单纯的抗过敏药只针对过敏体质，如果气道高反应明显，支持抗过敏药效果会有限。
0: 第二就是根据病情，就是可能会用到白三烯调节剂，这类药物可以减轻气道的过敏性炎症，对于夜间运动后咳嗽明显的孩子比较常用，这类药特别区分。如果判断是过敏性咳嗽，一般不用吸入激素，但如果进一步确诊是咳嗽变性哮喘，那就需要规范的使用吸入类药物来控制气道炎症，这和单纯性过敏性咳嗽治疗方案不一样。另外还要提醒两点， 第一就是抗生素不同止咳药对过敏性咳嗽基本无效，不要反复吃。第二个用药一定要遵医嘱，要足疗程，不要咳嗽一好转就立即停药，这样子容易反复。最后日常也要做好护理，保证休息，减少剧烈跑跳，减少呼吸道刺激，定期复诊，根据咳嗽恢复情况调整用药。
2: 像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1: 这个过敏性咳嗽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治疗时长，要看孩子的病情轻重，对药物的反应，还有没有反复接触过敏源。
0: 那中医对于过敏性咳嗽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调理的方式方法呢？
1: 从

0: 中医角度来看，过敏性咳嗽一般就是属于咳嗽风咳的范畴，它的核心病机主要就是肺脾气虚，胃外不固，同时呢夹杂风痰风邪痰饮。简单就说，孩子本身的肺脾胃正气不足，防御能力弱，外界的风邪像这个冷热空气、花粉、异味这些刺激容易侵入肺脏，引动体内的腹痰， 就会出现反复的干咳、咽痒、淤刺激就咳嗽。很多像这类孩子不光咳嗽，还容易反复的感冒、出汗多、胃口不佳、大便偏稀，这就是肺脾两虚的表现。中医的调理我们一般就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发作期，一个是缓解期。发作期的时候咳嗽比较频繁，以祛风宣肺、解经止咳为主， 重在缓解咽痒干咳的症状，常用祛风润肺止咳的药方药。而更重要的是缓解期的调理，也就是咳嗽好了之后，重点在于扶正固本，健脾补虚补肺，增强孩子本身的抵抗力，减少咳嗽反复发作。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脾胃强健了，肺气足，正气足，就不容易外界刺激
1: 诱发咳嗽。除了中药内服以外，还有一些外治调理方式，比如这个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呀，像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对于肺脾气虚、反复过敏性咳嗽的孩子也有辅助调理作用。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过敏性咳嗽的患者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事项呢？
0: 他需要就是过敏性咳嗽的 孩子就是要避开这个诱发气道敏感的刺激，分为过敏源、刺激性气味、饮食呀、生活习惯这几大类，尤其孩子要多加注意。第一个就是吸入类过敏源，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尘螨，比如说床上枕头呀、被褥、毛绒玩具、地毯是重灾区。床单被罩建议定期高温清洗，少放这个床上尽量少放这个毛绒玩偶，尽量不用地毯。第二，花粉，
2: 春秋季节的这个花粉季，就是尽量戴好口罩，回家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尽量少去这个花草茂密的地方。第三，宠物猫狗的皮屑、唾液蛋白是过敏源，如果家里就是养宠物，尽量不要让宠物进卧室。第四，霉菌，卫生间、阳台、潮湿角落容易长霉菌，要保持家里干燥，及时清理发霉物品。
0: 第二类刺激气味，这些不一定是过敏，但会直接刺激敏感气道，像香烟呀、烟雾，包括二手烟、三手烟、油烟、香水、香薰、空气清新剂、消毒水、油漆味道这些气味一旦吸入，很容易诱发干咳。还有家里做饭尽量开油烟机，少用就是香氛类产品。第三类，环境温度与物理刺激，尽量避免突然的冷热交替， 比如从很热的室内一下子冲到很冷的室外，大风降温天气出门做好防护。另外，剧烈的跑跳、大笑、大哭也会诱发咳嗽，发作期间可以尽量就是适当的减少高强度的运动，等病情稳定之后再逐步恢复。第四类就是饮食方面，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忌口，就是如果吃了某类食物之后咳嗽明显加重，就需要避开。普遍就是建议要少吃冷饮、
2: 冰饮、甜食，生冷容易生痰，会加重这个气道敏感。如果本身没有食物过敏，不需要盲目忌口，很多时候均衡饮食更利于体质恢复。第五类就是这个日常小细节，比如说感冒、呼吸道感染会损伤气道黏膜，会诱发过敏性咳嗽加重。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减少感冒，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就是过度洁癖，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完全隔绝。 如果没有明确的诱发，就不用盲目忌口、过度防护，不然反而不利于这个就适应这个环境。最重要一点，每个人诱发因素不一样，就是家长要仔细观察自己的孩子什么情况下咳嗽会加重，就要针对性的避开。
1: 刚才其实您提到有一点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在做，可能会有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您提到咱们外出回家之后要及时的清洗鼻腔，这个清洗鼻腔它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去清洗呢？
2: 可以用海盐水喷鼻，清洗。
1: 那比如说，

0: 有人觉得，哎，我用家里的这个食用盐兑成淡盐水来冲洗可以吗？
1: 嗯，不行，这个因为这个水没有经过消，不是消毒水，没有消毒过，那个洗涤的海盐水那个都是蒸馏水洗过，高温消毒过的。
0: 嗯，好的，这也是希望很多朋友能够注意啊。那像过敏性的咳嗽，它能够彻底根治吗？还是说会反复的发作？
1: 嗯，过敏性咳嗽，就是说很多家长最关心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就是过敏性咳嗽本质和孩子的过敏体质、气道高反应有关系，体质很难一下子完全改变，所以部分孩子会出现反复，但并不是这一辈子都治不好。一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在12到13岁以后，免疫系统慢慢发育成熟，气道的敏感性会逐步下降。很多孩子到了学龄期之后，发作会明显减少，甚至不再发作，达到这个临床痊愈。但也有一部分孩子，如果反复接触过敏源，没有规范干预，就会反反复复咳嗽。这里也要分清楚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控制的好的情况，通过规避诱因，配合规范治疗，咳嗽可以完全消失，孩子可以正常的生活活动。只是遇到花粉、冷空气这些强刺激的时候，有可能偶尔诱发，这属于这个可控的状态。第二种，如果长期反复，没有规范管理，气道持续存在慢性炎症，有小部分孩子会进展成咳嗽变性哮喘，甚至典型的哮喘，这就需要更长时间的管理。
0: 嗯，那比如说平时咱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可以来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减少过敏性咳嗽的发作呢？
1: 嗯，平时我们就是根源就是在这个过敏体质和气道高反应，在这个上面要增强抵抗力。重点是做好生活方式，改善免疫状态，降低气道的敏感程度，减少咳嗽的复发。第一个就是坚持适度的户外活动。很多家长怕孩子咳嗽就不让出门，其实呢这样反而不好。在天气合适的时候，多到户外晒太阳、散步，循序渐进的做运动，比如慢跑、游泳。第二个就是注意在这个咳嗽正在发作的时候，也减少剧烈的跑跳，等咳嗽完全稳定之后再逐步增加运动量。规律的运动可以改善肺功能，增强那个呼吸道防御能力。但是花粉浓度很高的日子，就是尽量还是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戴好口罩。第二，保证睡眠，不要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让免疫功能下降，气道更容易被刺激，诱发咳嗽。尽量让孩子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三，饮食均衡，不要盲目忌口。就是没有明确食物过敏就不要乱忌口，保证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鸡蛋、瘦肉、牛奶、新鲜蔬菜、水果都要这个搭配均衡。少喝冷饮，少吃甜食。这个甜食和生冷都会加重气道敏感。就是还有就是不要乱吃各种所谓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均衡饮食才是根本。第四，减少反复感冒。普通感冒会损伤气道，很容易诱发过敏咳嗽。还有日常勤洗手，少去人多密闭的场所，流感季节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呼吸道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五，就做好体质调理。如果就是孩子平时容易出汗，反复感冒，脾胃偏弱，在咳嗽缓解期可以在这个医师指导下做健脾补肺的调理，比如说中医推拿呀、三伏贴，可以改善体质，减少复发。第六，情绪护理。就是孩子大哭大闹，情绪激动也会诱发咳嗽，尽量避免剧烈的哭闹。换季的时候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忽冷忽热。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周医生，家里孩子一到晚上躺下就咳得停不下来，影响睡觉，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马上缓解这种症状？
1: 可以吃点抗过敏的药。
0: 嗯，
1: 比如说西替利嗪呀，利雷他定呀，依巴斯汀呀，都是可以的。
0: 嗯，但是我们也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所有服用的药物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服用。

0: 他说家里能用加湿器吗？空气太干太湿会不会加重咳嗽？
1: 可以用，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原因。加湿器就是适当使用也是可以的，但是也不一定能减轻这个孩子的冠病咳嗽。
0: 嗯，好的。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周医生，长期吃过敏药或者说做雾化会不会产生依赖性？停药以后会不会反弹呢？
1: 嗯，长期使用这个雾化药，就咳嗽这个过敏性咳嗽用雾化药是可以，但是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因为孩子还在发展那这个发育期，所以这个用雾化药也是不能时间太长，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治疗。用时间太长了，对小孩这个，毕竟这个抗过敏药吃上，它也有这个副作用，比如说嗜睡啊，就是精神状态差呀，是不是？所以不建议长期使用。
0: 嗯，好的，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医生帮忙来进行诊治，不建议这个，自行去服用一些药物，或者说这个长时间的进行某一种治疗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周丽萍医生的连线。那周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6: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5: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图孙一家种下的。
6: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成了这种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5: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6: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7: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5: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6: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5: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由兵团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兵团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暨技术培训班在八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旨在落实国家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部署，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搭建看和选种平台，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培训采取了田间看加课堂学的模式，学员们先后观摩了玉米、棉花、复播大豆等示范展示点和新镇的一号、龙垦324、新大豆23号等9个高产科技示范点位，直观对比品种的优劣。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围绕育种理论、品种选择和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专题授课，内容紧贴大田种植实际。各师市农业农村局、科研院所、农集中心及种业企业代表等60余人参加培训。继续来关注到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来自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自治区联动各地州市及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的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新疆携四季风光与招商诚意亮相，向全球客商发出到新疆去的热情邀约。借助展会搭建的文旅资源展示推介平台，新疆连续3天推出主题宣场。展会期间，新疆还将发放20万元的汇旅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推动新疆秋冬游。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Let's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9: 快乐是可爱。

0: 爱的肉骨头，
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0: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
1: 哇，周末到喽！
0: 哎呀，这盼星星盼月亮，是终于盼到了本周的周末呀！不得不说，这周的时间过得是真的非常的快，从周一到周五，感觉只过了两三天的样子。嗯，美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我完全没有。
0: 你感觉度日如年是吧？
1: 因为我下周开始要休息了，朋友们，下周见不到我了哟。
0: 这是今天是未来两周见美丽的最后一天了啊。
1: 对，今天呢是我工作就是最后一天啊，下周下下周两天
0: 休假了，
1: 都看不到我了。
0: 要享受这美好的假期去了。看到了，这是老朋友了发来的留言，说董薇啊今天真好看呢。关键董薇哪天不好看，我就问问你是不是啊。
1: 周五我看到一条热搜，
0: 来说一说。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的鼻炎患者，近日呢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的鼻炎的药物是已经上线了。
0: 哎呦，是福音呐。
1: 对，它是叫鼻炎针，它目前还进了医保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去打一下这针。
0: 这鼻炎针就之前比网上比较火的，也是纳入了这个所谓这个医保，比如说这个减肥的神药，实际上是替尔泊肽呀、斯美格鲁肽了、马氏度肽这种减肥控制体重的针，
1: 之前进入到医保了吗？
0: 是比较火的，这个只能用于治疗这二型糖尿病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在这个用于肥胖，可能还是要自费啊。如果你想减肥，你要必须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去找这个内分泌科或者叫减重科的医生，根据你的这个 BMW 嘛，还有一个指数啊去进行一个测算。
1: 看来东子是了解过的。
0: 那肯定了解过啊。看，这是小巨石发来留言了，他说呀，这美丽美丽真美丽，美丽平常一个小蓝帽。为什么小蓝帽？女孩子嘛，头油了啊，油油的在水里周游呢。
1: 在翻我不戴帽子的时候，第一天啊，你看我今天头发是披下来，对不对？代表我才洗。
0: 你看这头发这个上这光泽啊，
1: 很顺溜，代表才洗完头发不久。如果扎起来了，代表是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把帽子戴上了、啊。
0: 如果帽子焊在头上，这一周都没洗啊。他说呀，为了流量呀，美丽就这么继续美丽下去吧。那必须为了他自己，对不对啊？这他也会美丽下去的啊。他又说，他说我觉得这周太难过了，每天是7:30准时起床啊，一看小巨石家里就有孩子，早上起床要送孩子接送孩子，对不对？肯定是比较辛苦，因为神兽开学了啊。好了，我们闲言少叙，话不多说，周五周五眉飞色舞，那么周五的路上肯定让你是眉头吐吐啊。目前有一条事故要给您做一个通报。首先感谢风叹息徐美静这位朋友说呀，当前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刚刚过这个苏州路立交桥大约300米左右的位置，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当前迎宾路的由东向南的方向，从上海东路一路到中亚北路，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那么无独有偶，也是比较堵的是来自于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从这个会展的吴越是一路堵到了红光山的入口这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9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4分钟。
1: 来看到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63.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4.28%。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在机场高速的西向东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2.46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从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一直堵到了红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的位置呢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85分钟。再来更新一条，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北湾街一直堵到了幸福路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缓行在58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53分钟。
0: 那么在环路方面，目前比较堵的是西山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西山路高架的入口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10公里。那么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华林市场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40公里。各位堵车别堵心，我们稍事休息，开启今天一路的好心情。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当清晨的阳光柔软地洒在街道，明媚的温暖许我安静的美好，指尖滑落的光阴如这悸动的晨曦，幸福着每一次心跳，微笑中开启新的一天。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始于遇见，长于陪伴。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6: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看到了教练发来的疑问呢、他说多才的美丽，水果全是液体炸弹吗？
1: 什么？
0: 他说水果算是糖分炸弹吗？
1: 当然算啦。
0: 然后智多星美丽快回答、
1: 如果你要是减肥的话，千万不能够吃水果。
0: 给您说一说啊，由于这糖不同种类的这种水果糖度的差异是较大的，这个果糖的甜度呀、是蔗糖的1.7倍，但是呢葡萄糖仅为蔗糖的0.7倍，因此富含果糖的水果即便是口感偏酸，其含糖量也许会处于一个，但是含糖量给各位说一点都不低，分别高达22%和23.1%，但是含糖量给各位说一点都不低，分别高达22%和23.1%，属于高糖水果的范畴。
1: 所以如果说是减肥人士的话，吃点什么水果好呢？
0: 建议别吃水果。
1: 对，如果你实在是特别想要吃水果的话，苹果吧，好不好？
0: 对，其实苹果还算是能量比较低的水果，蓝莓也算是一个啊。是减肥的朋友建议可以吃这个香蕉啊，因为一根香蕉大约是100大卡左右，碳水含量是比较高的。吃一根香蕉你就别吃饭了啊。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在生活中啊，我们总是在学着讨好别人，这个4个字怎么理解呢？小的时候你为了一口糖或者为了一口吃的，你肯定为别人要过，问别人要过。小朋友买了一袋辣条啊，有着嘴比较馋的小朋友。

0: 就会去问问别人要怎么要呢，哎呀这求求你了给我买一个吧，求求你了给我吃一口吧，讨好别人。长大之后啊，我们会学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了，别人万一掉个脸了，你会就是反思自己，我是不是惹他生气了，我是不是对他怎么着了，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有人说这是成年人必经的一课，但是在我眼里看起来啊，总在顾及周遭的目光，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学会善待你自个儿。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怎么来善待自己，是不是
0: 快到了啊，每天总是忙着哄着那个迁就这个，处处想着哎我别得罪别人，反而把你自己过得特别的憋屈。有个话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没事就发疯啊，有事别找我。有些时候咱不必每件事都特别懂事，偶尔任性一回，好好的哄一哄自己，我觉得没啥毛病。像今天生活咱上一班一桌班的都这么辛苦了，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生活来点小甜头呢？
1: 对，就是生活呢就是这样，该讨好讨好，该怼就怼，是不是？
0: 对，这千万不要这个

0: 自己看一看你呢讨好过自己做的最过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啦。
1: 你看教练说，他说这并不矛盾呢，你可以不惹别人心烦，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啊。他说不要是立马是什么东西啊，一看就是语音转的文字啊，你开车慢点，开车慢点啊。你看无名说，他说减肥晚上啃黄瓜，
2: 我建议你晚上别啃黄瓜，你来点牛肉都行，你别干啃那黄瓜啊，很容易把你的这个代谢往下给你降啊。先问问美丽，美丽作为对自己非常非常大方、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女孩子来说啊，你肯定讨好过自己很多的事情。
0: 对，我对自己真的是不差的。而且我不会为难自己，如果说我心情真的不太好的话，我们有一期节目不就是做过吗，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不会消费给自己。我是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能够让我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长足的快乐还是得靠比如健身啦，有一个爱好啦，就是持续稳定的输出才可以呢。像我的话对自己比较好，讨好自己很十足的事情就是可能给自己买一个稍微贵点的东西。
1: 稍微贵点来我听听是多少，是一个我几个月工资。
0: 那倒没有，就是可能奖励自己看个演唱会啊，或者出去旅一次游啊，再或者就是给自己买点化妆品啊，就这样。你不要让我说数字吗？
1: 一说数字容易是让东子酸到这牙根儿，是吧？
0: 别说数字了，
1: 就是动不动是耳机一摘，这是节目上不了了。被太打击了，这是。这女孩子呀，有句话，这穷养儿，富养女啊。女孩子一般对自己啊，是花起钱来，那可是丝毫不心疼。
0: 男生不是吗？
1: 这东子讨好自己的事情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晚上出去吃一顿，喝一点啊，就是小酌二两，跟三五好友在一起，无论是夏天的夜市还是冬天的毡房啊，三五好友坐在一起围着，也不一定要吃什么贵的菜，也不一定要吃这是喝什么这贵的这个八加一啊，只要大家在一起，哎，我觉得就会放下我心中所有的一些不快了，或者是疲惫了、乏累了，就是尽专心致志的融入到今晚的快乐之中啊。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其实咱俩呢，讨好自己的方式都还挺简单的。一个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嗯，
0: 看咱俩在说对方，
1: 嗯啊，对，我是美丽说，我满足口腹之欲，我说美丽是疯狂消费啊。
0: 对，那今天呢，可以跟大家伙一起来说说看，属于你自己的讨好方式是什么呢？怎么对自己好的？
1: 嗯，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啊！这我的太简单了，美丽的这太花费了，太奢靡了，嗯。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哎，首先看到无名说，他说我晚上吃黄啃黄瓜吃牛肉可以不？那当然可以了啊，但是千万不要往里放什么辣椒油了、花生豆了，然后再不要喝小皮皮了啊，那样就行啊。朋友们的留言陆陆续续上来了啊，看到闰土哥哥发来留言了，他说读书加健身就是我最低成本的买卖。我也发来一张这个炫耀的图片，哎，
0: 哇，我数了一下，他这个腹肌大概得有个6块左右。
1: 你啊，这咱俩的关注点不是很一样啊？
0: 你看的是什么啊？
1: 我看的是人家的律师资格证。
0: 哦，对对对，他一张图呢上面拼了一个律师资格证，而我只关注到身材了。
1: 哇，不愧是女人啊，女孩子就是永远去关注这样的东西啊。这衍生小狗说，他说看很多的演唱会啊，就跟美丽挺像的，看演唱会也是能够这个让
0: 获得一个及时的快乐
1: 啊。
0: LE 发来消息，他说超简单呀，就是做自己想做的呗。昨天12点下班我还跑去按摩了，然后
1: 12点下班去按摩了，
0: 今天我还想要去吃一个麻辣火锅。我觉得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
1: 那就借你的这个吉言啊，也是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周五，周五什么最大呢？
0: 开心最快乐啊！你看今天，而且是一个这会儿已经是个阴天了，
1: 是个阴天，
0: 很适合吃火锅的啊！
1: 在开着灯的直播间，我和美丽在电波面前跟你摆火啊，让你开心啊！说到演唱会了，美丽看过几场演唱会？就是一直咱想看的周董，这个没看上，
0: 没看上
1: 啊！这别的你，
0: 我数一下吧，
1: 嗯， 就前面那个李荣浩的，你看。

0: 了没有？
1: 看了，
0: 看了，感觉如何？
1: 挺不错的，就他的演出呢，就是挺良心的。
0: 挺良心，这个
1: 他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他的灯光舞美很好。然后呢，再包括他的什么小烟花啦，然后他的那个精心制作的一些什么小碎片啦，都很多，不像，对，不像别的明星的演唱会，就是我目前看到过的一些明星的演唱会，他可能就是独独的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唱。
0: 也没有这个伴
1: 舞，然后他的舞美一般，就是他的就是这个相比于这个价格和舞台的呈现方式来说，我觉得李荣浩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对，不瞒大家笑话，东子我没去参加过演唱会，
1: 一场都没有，
0: 一场都没有。
1: 你打算把第一次给谁呢？
0: 第一次给谁呢？得看我喜欢谁了。如果美丽去开演唱会，那我绝对买票，我这跑个场啊。那别人我也看，但是我去看过很多的这个剧场，
1: 嗯，哪种剧场？
0: 舞剧啦，音乐剧啦，歌剧啦，话剧啦，脱口秀啦，相声呀，这剧场东子我倒去了不少啊。教练发来留言，他说：“对我来说呀，给自己买贵的东西，就像在扎自己的心。但是在股市上，我可真的是挥金如土啊。”你就让这资本这把你的这钱钱吃掉，你都不愿意把这钱给自己身上多花点，你看看你啊，突然用，你说说，
1: 我感觉好像是他不够讨好自己，就对自己呢是
0: 无所谓，能活就行。
1: 对，你看他那拖鞋是不是、
0: 那拖鞋你用钢丝的绑一绑还能再穿三年呢，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啊。
1: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教练可能是一个有赚钱欲望的人，就是他不会乱花，对吧、
0: 对，
1: 他想理财，但有的时候呢这个
0: 打了水漂了，连想都没想，
1: 跟我一样
0: 就沉下去了、啊！力，最近你的
1: 不怎么地。
0: 好了，对对，在节目里我们禁止聊着投资理财的事情啊，因为每个人都受害者。
1: 来看一下 SUUK， 他说在哄自己这件事情上呢是非常的擅长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盲盒，买了很多。
0: 这是星星人啊，是新进的这种比较火爆的 IP， 这一个。说实话挺贵呢啊，一个有79还是99啊？我觉得这盲盒啊，就是新一种的这个，这是对年轻人的这种收割财富的东西啊。这东子自己的看法啊，你是99，你可以吃大盘鸡都吃到肚里去了啊。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林子姐发来的留言，她说今天我去买耳机，本想着找熟人打折就行，没想到熟人把耳机送给我了，这才是今天最开心的事，哈哈哈哈哈！你这耳机长得挺好看的，林姐，
1: 是个蛋的形状啊。
0: 是啊，这是，而且有点那个金属的质感。这耳机我看上了啊，咱俩是熟人吗？
1: 再来看一下，笑笑就不像，他说来惭愧，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讨好过自己呢，每次想到的都是他人。现在意识到了，我就赶紧给自己买一件礼物送给自己，还是要讨好一下自己了。
0: 听到节目了啊，这是我
1: 对自己好一点，
0: 我没有刺激消费了，美丽啊。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这是我后悔改昵称了，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啊，你这头像这有点看着有点眼晕啊。哎呦，这是又是炫耀的啊，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肄业证书啊。你放弃了清华的博士研究生，选择了暨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啊，是
1: 跟咱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吗？
0: 你是讨好你自己，还是用来这个
1: 刺激我们的
0: 阿扎我和美丽的啊？看着小平说，他说今天最高兴的事儿难道不是周末吗？那肯定呀。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 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 0.3%， 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 0.15%， 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4: 昨日饮酒过度，
5: 醉我没醉，
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4: 亲人，
7: 老公，
4: 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9: 幸好是做梦啊。
1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14: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15: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16: 爱是绚烂的烟火，与爱是一线昙花。
17: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您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半点之后呢，看到乌鲁木齐市交通大数据车流的流量达到了顶峰啊，目前拥堵的距离给您做一个历史的盘点。此刻乌鲁木齐市整体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2公里，全程拥堵的距离一共是达到了116.71公里。那么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与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加重了9.29%。周五啊，名不虚传呐、
1: 来更新一下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86公里，缓行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00米，缓行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85分钟。
0: 再来看一看市区方面哪些道路是比较拥堵的，当然是新兴开的这个高新的吴越花园城啊，新开的这个商场啊，这是肯定堵车，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平行的杭州东街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啊。喀纳斯湖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9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再给刚刚进入直播间、刚刚上车调频到

0: 882的朋友们说一说啊，在生活里我们总是学着讨好别人啊，就是顾及他人的感受，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打掉了牙全往肚里咽，总是在顾忌周遭的眼光，他是不是看我是那样，我是不是这儿做的不好，衣服穿的不对，香水喷的不香，等等等等，勉强自己去迎合，天天忙着哄这个啊，迁就那个，照顾这个，从来没想到给自己做点什么事儿。有些时候啊，生活已经比较苦了，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生活来点甜呢？偶尔任性一回，哄哄自己，其实也没啥毛病。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的就是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这是尖子生啊发来留言，他说我会在一个月的某一天花一大笔钱。
1: 一个月的某一天吗？
0: 花一大笔钱，你是不是还信用卡呢？你给我说。
1: 可能是。看一下空白，他说多研究自己，比如说自己适合什么呀，吃什么，发色是什么，爱好是什么，性格怎么，工作怎么样，身体健康怎么样，适合什么。
0: 是
1: 人在了解人性之后呀，要更加的了解自己，而且一切研究的目的必须是对自己有利，这样不一定有钱，但是呢一定可以免除大部分的痛苦和负面信息，因为负面情绪多了之后人是会生病的啊，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没了一切都是归零了。
0: 没错啊，说句大实话了啊，少研究别人啊，多研究自己，眼睛呢多看看自己，少看看别人啊。这是喵脆角啊，他说我这钱花在自己身上感觉都是对自己的好。这话说的
1: 没毛病，
0: 没毛病啊，非常的直接啊。
1: 小北他说要很金贵的对待自己，衣服要穿料子好的，穿上自由自在的，食物要吃健康的丰富的，互动的人要选善良的真诚的，欣赏包容自己的，睡觉呢要睡深度睡眠时长够的，枕头要选贵的，不咀嚼不纠缠别人对自己的怠慢轻视打压，要清清爽爽的活着，清清快快的活着，感受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并且不要让感受与身体分离，天大地大自己最大。
0: 我想问一句，你生活费够吗？
1: 就是你这个衣服料子好的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纯棉的也是料子好的，对不对？有些人呢他是为了这个衣服的样式，他会牺牲掉这个衣服的质感。
0: 那肯定是啊，你买个真丝的跟买个亚麻的，这俩东西哪穿的身上舒服呢？各有各的舒服。你要说冬天
1: 聚酯纤维的就算了啊，
0: 你这手一抬全都是那样刺啦刺啦，
1: 起静电了，
0: 那样电啊，变成雷电法王那种感觉，瑞兹啊。振奋起来，他说除了看演唱会其他想尝试的事情还没有时间了，因为我是一个精力比较低的人。
1: 跟我一样，我也是个低精力的人。
0: 谁是高精力的人？
1: 谁是高精力的人？玲儿姐，
0: 我感觉也是啊。我贴的假睫毛又掉了。哎呦，你这名起的真厉害。对啊，我以为是谁发来的留言，面当时你的名字啊。他说我养了一只小狗啊，我小的时候就想养了，小的时候就想长大之后一定要养一条属于自己的小狗啊，目前我也是养到了自己的小狗狗。
1: 就是小的时候爸妈不让你养，长大你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养一只陪伴自己，
0: 用长成年之后的心气来弥补当时童年的缺失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小丽发来的消息，她说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呢？第一，肯定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第二，就是停止讨好别人，委屈自己，远离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儿。第三点就是不要活在过去。说昨天我就手撕了一个我的前男友。
0: 手撕啊，昨天撕完，今天变成前男友了，
1: 嗯
0: 啊，这是没错的啊。看到手机尾号1991的听友刚刚报来的最新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当前他说在乌昌互通立交桥的由西向东的方向， 目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就是刚刚过那个大桥，在拐弯这个地方，马上进入机场这里，两车追尾了。收到，收到，感谢感谢啊。

0: 而且今天的大家的留言还是比较偏，就是这虚的，就是他没有说具体对自己怎么好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说点虚的，就是实操版的，怎么样具体的对自己好的。比如说你今天我身体特别不舒服，会花一个大价钱让自己去做一个非常昂贵的 SPA， 对不对？
1: 身体不舒服不应该去医院吗？
0: 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今天那上班上了一周，他可能有点是颈椎疼痛了，
1: 嗯，疲惫啊，
0: 去按摩一下。
1: 就是我们说点具体的，是不是啊？
0: 哎、实操版的，
1: 对，都知道对自己好，但是你怎么对自己好？
0: 对，
1: 你哪些方面对自己好？
0: 对，就是有些人知道对自己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
1: 怎么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0: 钱花到哪里？
1: 你可以那个我给你个号。看到了过眼云烟说，他说一个人呢、想去看电影啊，他说一个人去看想看的电影也是一种讨好自己的浪漫啊。一个人看电影，美丽，你会一个人看电影吗？
0: 我自己一个人看过电影啊，我就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
1: 我感觉一个人看电影特别孤单啊。
0: 你真的是太害怕孤单了，
1: 我
0: 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来说很少见的。
1: 我必须得有人陪我，要不然我真的
0: 很难受。那你会去一个人逛街吗？
1: 不可能去的，一个人我宁愿谁都叫不出来的情况下，我就在家窝着。
0: 是你好朋友叫不出来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叫你爸妈陪你去逛街？
1: 不会啊。
0: 就是逛街我都可以一个人，但是吃火锅我不能一个人。
1: 哦，吃火锅我一个人吃过火锅，就是我们家
0: 咱俩点不一样啊。
1: 我们家楼底下有一个这个
0: 一个人自助小火锅，
1: 一人独食那小火锅。嗯，里面有一个那个小本儿，小本儿里面都是一个人，它是一个一个小隔道那种。
0: 嗯嗯，
1: 翻开那个本儿，我的天哪！本来我还挺开心的去吃，
0: 吃的真是哭了，
1: 不是挺不错的。然后看到那个本儿，越看越阴谋了，知道吧？要么就是我有多难多难，我希望下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嗯、也是满满的对陌生人的一种祝福。但是在我眼里看起来，我的天哪，真是我为什么要吃这个火锅？我吃那样转转小火锅不行吗？啊？
0: 哦，就是你吃过一个人隔档的那种火锅是不是、啊、价格呢？
1: 价格说说真的挺便宜的
0: 啊、哦、便宜还
1: 对比一个人去吃那个转小火锅薛波要便宜一点啊。看到了你好嚣张于小丸子啊，他说我过生日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束花儿，很好啊。
0: 再来看到这边呢，小杰发来消息，他说我开始舍得对自己吃穿了。之前我买这个给自己点饭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点不超过20块钱的外卖
1: 拼好饭。
0: 现在的话对，就是拼好饭，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是啥东西、啊、后来我是听谁给我介绍说、
1: 就是、便宜的外卖
0: 拼好饭，
1: 嗯，就是比较便宜的外卖、嗯、食品安全应该是可以
0: 保障
1: 的啊。但是你要说里面有多少肉或者里面有这花样给你翻什么花样，那肯定是没有，但是满足基本填饱肚子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奥特曼啊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为了讨好自己买了一把40000块钱的吉他，
0: 这么贵？
1: 您这也对自己忒好了吧？
0: 是啊。
1: 你看一碗凉茶，美丽，这条留言你来读啊，这是
0: 我看不到
1: 啊，你看不到是吧？这个啊，
0: 你来读啊，
1: 他说的是健身啊，还在努力。晒了一张自己的身材，
0: 对，你为啥让我读？你是看到他身材说不出话来了吗？
1: 我以为他是男性呢啊，没想到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
6: 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8: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

0: 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

0: 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1: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3: 我们目前举重队 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橙色预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 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 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6: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8: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

0: 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8: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勤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6: 各师团坚持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全方位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8: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兵团各级各部门聚焦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8: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9月3日，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
9: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

0: 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农业产业急剧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韩淑曼、陈立民的报道。眼下，石狮北屯市石葵全面进入采收期，在187团大型采收机械来回作业，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分选装袋。八年职工张瑞去年种植的石葵亩产300多公斤，收益十分可观。
3: 今年的葵花盘子大，籽粒密实，产量比去年应该要高一点。
2: 今年以来，石狮农科所推行全周期全链条农技服务，将规范化种植技术落地各连队示范田，有效提升瓜子的结实率、饱满度和千粒重，优质商品瓜子占比明显提高。 实施农科所高级农艺

0: 师、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陈艳芳。
1: 探索结本真效、提质真优的新型种植模式，不断提升北屯瓜子核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0: 在瓜子加工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清洗、色选、烘干、炒制、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加工出的原味、五香、焦糖等多款瓜子产品热销全国并远销中亚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2: 八月的订单量超千万，同比增长了20%，带动上下游稳定收入。
0: 近年以来，实施北屯市持续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方向升级，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农业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上半年实施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797万元，同比增长23.1%。其中特色种植业持续做强，瓜子类作物种植稳定在50万亩，配套37家精深加工企业，不断提升瓜子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带动职工群众全链条获益。金秋时节，一师16团12连的900亩麦后复播谷子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连片谷田绿意涌动，长势喜人，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近年以来，16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16团12连党支部书记郑昆仑：
3: 定期的派这个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啊，目前这个长势喜人，啊，一亩地可能就是400公斤左右，订单种植呢就是价格在3.8到4块钱，这么一来一算，居民的收入一亩地就是在除了这个成本应该在500-600块钱，加上这个小麦的收入，那一亩地也有1000块钱的收入。
0: 近年来，伊什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持续优化一田两用、一年双收种植体系，布局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多元作物，加大配套农技研发和农技推广力度，外以农业主体、内培专业合作社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在保障粮食产能的同时，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粮食作物实现面积与产量的双增。三师土木舒克市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在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窄螯鳌虾的生长情况。今年实施首次开展窄螯鳌虾试验示范养殖，7月初投放的50万尾窄螯鳌虾虾苗长势良好。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经理孙万行：
4: 前期130亩12口塘，首期投苗50万尾，后期还要再足300亩塘加大养殖，预计明年10月1日要上市，目前的价格是300块钱一公斤。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特色水产养殖，引进龙头企业开展数字渔业项目，水产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多元增收的全新增长极。上半年实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1.59亿元，其中水产品产量731吨，同比增长14.63%。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持续夯实国家重要粮棉生产基地地位，全方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夏粮生产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伊什阿拉尔市创造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733.37公斤的全国大面积单产新纪录，各实施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片多点开花，粮棉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畜牧养殖业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完善，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扩面提质，培育农业新的增长点，邻国产业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特色种养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着力愈强龙头企业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共培育认定兵团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70家，其中国家级24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兵团将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职工群众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贡献兵团力量。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为期4天，期间将举办多场展览和论坛活动。兵团组织43家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中参展，期待在中博会上链接更多国内外优质资源。来听本台记者韩书曼、张晨从广州发来的报道。
0: 本届中博会兵团专精特新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新研发的茶树精油、大西洋雪松精油等多款精油系列产品，吸引不少客商咨询采购，也引来多家企业主动对接，围绕产品经销、渠道拓展等方向开展务实洽谈。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品牌宣传负责人高尚：
2: 基于消费者的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开发出了系列的其他精油，现在今天的现场也是广受好评的，其中有一位客户是当场就下定了几十单，然后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中国也有自己非常优秀的薰衣草。
0: 来自三狮土木舒克市的企业使用本地长绒棉，推出定价100元左右的免烫衬衣，产品主攻兵团和义乌市场。此次中博会上前来咨询的客商络绎不绝。新疆冠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学银：
3: 他们对新疆的长绒棉感兴趣，对我们的价格定价他们比较感兴趣，所以咨询了很多。
0: 江西南昌沅江家园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彭荷花：
4: 今天到这边来，正好看到这个衣服呢，我们也蛮感兴趣的，不管是款式也好，质量各方面都挺好的，回去会商讨一下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0: 来自武狮的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落地兵团，生产的多类血清产品主要供给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及生物科技企业作为生产原料，此次亮相中博会期待能打开合作新空间。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勇：
5: 这次我们来到展会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地的客商，那包括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公司客商也会主动来了解我们的这些产品。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兵团各师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强化监测预警、排查整治隐患、开展实战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屯台三狮台五家渠台的报道。在北屯灌区总干饮水枢纽总控室，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正研判查看水情。面对今年持续发展的气象干旱形势，实施北屯市统筹水源、资金、物资、技术等，通过科学调度保障农田供水稳定。北屯灌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戴平：
7: 在最关键的时候协调下来了5个多水，基本满足农业灌溉需求。
1: 实施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深入各连队各条田开展全覆盖巡查，手把手帮助种植户科学抗旱、精细管护，为农业稳产丰收提供保障。在三狮土木舒克市前海总干渠，水利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堤查险。近一段时间，受上游来水影响，三狮土木舒克市辖区河道水位上涨，狮水利局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统筹推进堤防抢险、隐患排查、值守防控、供水保障等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三狮土木舒克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麦麦提牙生：
8: 白天晚上倒值班，我们的人员都在防洪堤上。
1: 65家渠市各团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协同处置能力。六应湖农场模拟面对暴雨水库决堤险情，各岗位紧密配合，各司其职，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六应湖农场二连党支部副书记王福荣：
9: 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立足岗位做好防汛值守。
1: 105团组织开展实战化泄洪渠道溃坝专项应急演练，各部门协同作战，有效控制模拟险情。105团应急管理和生态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方燕：
10: 将根据演练的复盘情况，进一步优化物资调配和现场处置细节，确保险情发生时拉得出、用得上、守得住。

0: 坚持技防加人防双轮驱动，健全师团连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预警发布、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形成闭环，以更精准的预警、更高效的联动，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截至目前，兵团水利局累计发送山洪预警短信 15.45 万条，发布短龄降雨预警48期，转发气象预警400余次，印发水情简报95期。
1: 冰视频
2: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兵团正值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高风险期，形势复杂严峻，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当前亟待抓实抓细的重大民生任务。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针对持续发展的气象干旱形势，兵团各级各部门坚持预字当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精准调度，提前谋划应急调水和蓄水工作，保障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可能到来的山洪等地质灾害，兵团依托智慧防汛体系，健全闭环防控机制，实现山洪灾害分钟级预警校应，以精准高效的举措，严实有力的作风，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层层落地的防控举措，分秒必争的预警响应，彰显着兵团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防灾救灾守的是一方安澜，更守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承诺，考验的是技术和设施，更考验的是干部面对风险时的责任自觉与为民情怀。我们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风险隐患，压实防控责任，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防灾减灾防护网。唯有持续抓实精准防御，闭环落实各项举措，才能从容应对各类灾害风险，守护好职工群众的平安家园。
3: 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陈立民的报道。9月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十四五时期是巴州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3%， 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9%，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千亿元大关，中国式现代化巴州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巴州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持续构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屏障，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7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来听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兵团主场活动在武市双河市启动，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金龙教授做科普报告，五大重点科普人群代表宣读了全国科普月倡议书。科普汇演中，人机互动对唱、科幻魔术秀、科学实验秀等，让观众感受科技魅力，体会科学乐趣。武市双河市实验学校学生李梦瑶：
4: 让我开阔了眼界，以后我也会好好学习，用科学知识来建设我的家乡。
0: 全国科普月期间，兵团将开展两个主场、两项赛事、两场巡演、两个行动、一个论坛系列主题活动，切实让科学成果惠及广大职工群众。
3: 9月2日，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兵团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相接举行。活动通报了2026年兵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典型案例，介绍师市药品安全监管情况。师市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代表进行药品安全承诺宣誓，现场还提供义诊和用药咨询，开展科普问答，普及良品一线安全知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随着美伊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四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三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那么美国所谓的牢牢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的实际情况。那么现实是呢，海峡并不安全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满载的运输量。
1: 在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那么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

0: 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 18.1% 上升到了 32.1%， 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有可能会干预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1: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在报道中列举了两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8月28号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 55% 的产出控制权。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像

0: 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为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他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2: 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 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它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现在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小国，那么他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斯本条约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2: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他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类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他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他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他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他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他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三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4: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 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

0: 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回来。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续书谱》。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另一说法是江西德兴人，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多才多艺，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他用数年时间完成了书法理论著作《续书谱》。此书结合前代先贤的书学要论和自己几十年的学书心得而成。他格外推崇魏晋书法，提出了书法的真态观，对后世很有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续书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0000亿日元。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0000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7: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2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 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0000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1%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变成为一纸空文， 修宪不过是对继承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打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

0: 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职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1: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写。这种认知战不仅对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职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

0: 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1: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啊，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啊，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啊，尤其是通过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那显然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啊，包括他的财政和金融啊，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啊进一步啊来找到啊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2: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

0: 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0: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九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1: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的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呢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着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期间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更多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 来赢得更多啊这个

0: 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啊会大打折扣。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主张。
6: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夜已经很深了，杨家忽然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门铃声。杨丽人从书房走了出来，

0: 站在门口，在丫鬟好奇的眼光下走进了周世农。周世农跟随着丽人走进了书房。丽人向周世农问道，
1: 凌晨六点，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工会里安插的青帮的弟兄们，共产党已往下分发了枪支弹药，并且确定了攻击目标。北洋军的军营、各地的警察署、车站、码头、邮局，并且还有上海市市政府。
1: 看这个架势，他们是要整个接管北洋军在上海的政权。
2: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一旦起义成功，立即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蒋总司令到哪了？
1: 他的专船还行驶在南京的下关码头。
2: 还在南京？那你马上要催催他。现在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和美国都担心上海会落到共产党的手上。
1: 杰先生，马上给我接南京。
0: 在杨廷鹤的卧室里，梅姨披衣上床，对床上的杨廷鹤说，
3: 咱俩怎么了？怎么了？
4: 家里竟是些来路不明的人，不会出事吧？
3: 别瞎操心了，人家啊，哪方面都搞定了，四海之内都结了兄弟了。出什么事儿？谁来出事儿？
4: 你说这李仁也是，别的事儿往家里揽也就罢了，可竟是些掉脑袋造反的事儿。哎，我跟你说，打电话里竟然说一些什么刀啊、枪啊，哪儿哪儿住哪样的部队。铁鹤，你不管管呐？
3: 活该！嗯，谁让你去偷听人家讲话的？哎，我怎么管？啊？这个家本身也有人家一份，是吧？他也是你的儿子。你以为他现在只造官府的反呢？他这是在造他老子的反。你没看见他进门时候那副样子啊？他压根就没打算跟你商量。等着瞧吧。
4: 可万一出事怎么办？诺诺还小啊。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在他的眼里头根本就没别人，只有他自己。睡觉。

0: 1927年3月21日凌晨6时，信号弹无声的响起，划破夜空，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在印书馆建筑内，戴着红袖标的武装工人拿着枪在朝外射击开火，远处传来装甲车的隆隆声，不久传出火炮发射声，近前工事处激起爆炸烟头。奔跑而来的徐霞，到处寻找着徐恩，但都不知所踪。突然，他看到了徐恩，立刻飞奔了过去。
1: 没有！

0: 正在进攻商务俱乐部。
1: 第二天，周世农去了杨毅人家。
0: 那北火车站呢？也危险了。妈的，我看北洋军是腐朽到家了，屁大点的功夫就土崩瓦解了。什么什么？英国人的装甲车队也开火了？我看事态是严重了。不是可能，英国人已经武装干预了。
2: 你这是睡午觉吗？你的儿子都把仗打到家里来了。
3: 嗯，他那哪是打仗，也就是一个坎坷，隔岸观火，帮着北洋军英国人整死共产党人。
2: 哎，天鹤，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也是，这就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3: 哼，
2: 你怎么不睡了？
3: 嗯，我睡得着吗？哎呀，他那点花花肠子。
1: 书房里，周世农凑上来对刚刚挂了电话的丽人说：
4: 法租界警察总监让我带话给你，北洋军就要垮台了，他们担心一旦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之后，他们就会继续向租界进行扩展，所以法租界当局认为北伐军应当介入，免得事态不好控制。
0: 我看法国人也是当老爷当惯了，为了一只煮熟的鸡蛋，不惜烧掉别人整栋房子。弗里达，让他们双方再掐得狠一点。
4: 费信敦倒是没有那么急，他要求我们尽快与毕树成进行谈判，争取俸禄军向北伐军投降，并且移交上海的政府权。
0: 还是英国人用脑子，这主意不错。

0: 和毕司令还有联系？
1: 你以为我到了上海是来吃干饭的？说服了毕树成，华军就可以介入了。
2: 杨廷鹤家外隐约传来枪炮声，徐霞在对着开门的杨丽人一阵急促的低语：
1: 我这说话不方便，屋里谈。
3: 这不是徐霞小姐吗？上次来咱们家的那个。
1: 还用你提醒？我还没老到那个程度。
3: 这么娴熟的女孩子也敢造反？
1: 别吓走我们了，赶紧出去看看啊！别让外人进来。
3: 好，快去。
2: 丽人放下手中的电话，对徐霞一摊
4: 手。这怎么可能呢？医师已经到了南疆龙华了，
1: 估计没接上头，刚刚进城。
4: 这还需要接头啊？枪炮声都已经响成这样了，20里外都能听得见。
1: 是啊，是啊。

0: 要不这样，曲小姐，你拿着周主任的信，亲自到南郊龙华面见薛岳师长。
1: 我自己去龙华，起码有三个多小时呢。可这上海市区的战事是十万火急呀！哎，你这个特务委员到底是怎么当的？
0: 我能怎么办？早就劝阻过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这不是轻举妄动，这是人民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0: 好，我不跟你争论，只能这么办。你自己去见薛岳师长，我联系不上。啊，
1: 好，我自己去。不过我走了以后，如果你可以联系上的话，请务必转达我们的请求。
0: 那没问题。
2: 屈瞎取过桌上的信函走了。等到大门的关响传来，鄙人拿起了电话。
3: 薛岳师长吗？请你坚决执行蒋总司令的密令，无论何人拿着何信，你的第一师都不要理睬。
2: 杨廷鹤在梅姨的搀扶下无奈地从书房门前
3: 当人的暴乱。
4: 鄙人呢、本可以诚实一点，
3: 请吩咐一遍我刚刚
4: 为什么要去耍弄那么个单纯的女孩子。
2: 在印书馆楼上，一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冲进掩体，对着徐恩说道，
5: 军力，军力北洋神兵随时可能冲到这里啊！
6: 南蛇虹口的增援怎么还没到？
5: 被英国人的装甲火力封锁在浙江路了，过不来。是的，我好让你们迎面整肃商务印书馆，北洋军力师已经到了南郊龙华。
6: 好，我知道了。
2: 徐恩持枪冲出，十几名武装工人随后，在他们身边，机枪射过来一溜弹着脸，整个门窗在装甲炮火下破碎断裂。在上海龙华一师驻地，一辆自行车从远处登来，是瞿霞。近前的公路上设有巨马、铁丝网，铁丝网后站着多名全副武装的一师士兵。徐霞丢掉自行车，扑向铁丝网叫道，
1: 我是上海市总工会的联络员，有紧急任务要面见你们薛岳师长。
7: 对不起，我们奉命不得与任何人来往。
1: 士兵兄弟们，上海的工人在流血，就请你们让我见见你们长官吧。
7: 哎，我问你，市内究竟打得怎么样了？
1: 已经打下了三座兵营，六处警察局，但是闸北的局势十万火急啊。
7: 瞧，还真行，老百姓打得这么好，
8: 怎么就不让咱们过去帮帮忙呢？
7: 王子彪，你瞎说什么呢？
8: 我说什么了？
7: 本身就是嘛。哎，你张德胜也管得太宽了吧？说一句话你也管啊？
8: 师长刚下的命令，我怎么就不能管？
7: 下什么命令了？我就不能问了。
9: 吵什么吵？你们，
1: 戴希亮，
9: 屈霞，这是黄埔的老主任给师长的私人信函，立刻送交师长本人。
10: 是。
9: 曲小姐，你请进来，请进来。你们共产党真有种啊，就凭那么几条枪也敢打上海？
1: 不对，我们有5000名工人武装，还有10万名随时都可以拿起武器的各界群众。
9: 那你们还要我们帮忙？
1: 什么你们我们的？难道还有两个北伐？
9: 哼，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讲，上海毕竟是大商埠，关系到经济命脉，我们的炮也不是

0: 不能拖上去，可是打烂的那些繁华恐怕对谁都不利啊。这事马上办下，投鼠忌器啊。
1: 你是炮兵团长还是步兵团长？对于步兵的火力配置我不是外行。
0: 我都忘了，咱防部的教材还是你翻译的，按说你是我老师。
1: 是老师你也见死不救吗？
0: 我范希亮不懂政治，我只看有无命令。曲小姐，你坐下先喝点水，我们一起等着薛师长那边应该有消息的，不妨通给我看看。
1: 你
2: 在上海松江，杨立青、汤沐雨、吴荣站在一个路边的公事前，眼望着市区的方向。这时一个通信兵赶过来向杨立青报告，
3: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地待命。吁，
4: 三营长，师长命令你们停止前进，就地待命。撤。
5: 为什么？哎，军号，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6: 立青，这看都看到了，怎么不过去啊？
7: 立青啊，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老范？他们一师在轮滑，离得更近。
5: 防部的电话叫过来没有？
7: 还没有。
5: 没有，没有，快催啊！把电话叫过来。
6: 是。
2: 在一师师部内，范希亮拿着一份晚饭走了进来，一旁的瞿霞突地站了起来。
1: 你不觉得你们的所作所为有违于我们双方合作的初衷吗？
0: 我讲过我不懂政治。
1: 这不是政治，这是一条条普通工人的生命啊。
0: 师长，是我，立刻开进市区。是。传令兵
8: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马上过来领受任务。
8: 是。
1: 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0: 市区的战斗已经结束，贵党的工人武装刚刚占领了北火车站，俸虏驻沪部队宣布投降。喂，
5: 谁呀？
0: 李青。
5: 工业班长
8: 到，
5: 把机枪来给我带回来马上。
8: 是。
0: 李青，你也敢上当了？我没工夫跟你闲扯了，你等着，我请个人过来跟你解释。拿图来，一营、机枪营进驻江南制造基。
5: 来来来，老范还在吗？
0: 站住，此战略要点。
1: 我是瞿霞。
2: 在公路边手执野战电话的立青一时间傻了。
7: 报营长，西连方面赶到，听指示。
5: 这是你啊，瞿霞。
7: 营长，
5: 不是你有完没完？一边待着去。啊，
1: 是我。
5: 我在松江的公路上呢。是的，我们也接到命令，立即进入市区。不清楚为什么。瞿霞，你还好吗？
1: 真的是你啊。
5: 所有人
8: 到，
5: 吃药。
8: 是。
5: 七连可以开拔了。
7: 是。
5: 徐

在商务印刷馆外，徐仁一身血迹难掩，一群投降的北洋兵鱼贯而过，穿行于纷杂人群中的徐仁无限感伤。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

0: 青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实现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3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30集。
2: 傍晚，激进军办公室，柳月为进军端来了碗面条。激进军穿上皮大衣要往外走，柳月说：“姬厂长，吃了饭再出门呐。”“
3: 不用了，我要连夜赶回农场去，牧场体制改革的事不能再拖了。”
2: 激进军走出办公室，骑上马，柳月端着面条追出来：“
4: 姬厂长，吃碗热面条再走，要赶一夜的路呢，天冷，饿着肚子会受不了的。”“
3: 不用了，春花阿姨，谢谢你。”
2: 柳月心疼地看着激进军策马消失在昏黄的夕阳中。清晨，激进军骑着自行车，神色严峻地来到农场厂部办公楼，陈明义的办公室。陈明义与激进军在激烈的争论。陈明义说：“
5: 你要觉得干不了，你可以写辞职报告。”“
3: 我不是懦夫，我不会写辞职报告的，除非你下文件撤了我这个厂长。只要我还在厂长任上，我就要在牧场的体制上动手术。”
2: 陈明义气恼地拿起电话说：“
5: 团长，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2: 陈明义放下电话后又说：“
5: 激进军，你别以为你大爹是市委书记，我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退让。政委，我在向你请示工作，谈我的想法，这跟我大爹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大爹有怨气，但这事儿不能同工作扯在一起，我现在讲的就是工作。”
2: 李松泉听到叫声，推门走了进来。激进军也想发作，被李松泉拉出了门。陈明义恼怒地自语说：“
5: 哼，这么个家伙还想娶我女儿，这以后怎么相处？”
2: 李松泉把激进军拉进他的办公室。李松泉说：“
5: 进军，我看这事儿还是稳妥点好，这么十几年都熬过来了，再等上一两年，保险系数大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啊？”
2: 激进军心情沉重地走出办公室，想了想，自语说：“
5: 再难也得闯一下呀，反正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激进军骑自行车来到农场加工厂，加工厂会计室里，湘云正在埋头记账。进军轻轻敲了敲门，湘云开门一看，一阵惊喜，但突然又很伤感与痛苦。湘云把激进军请进办公室。进军说：“
3: 湘云，我到厂部来汇报工作，
2: 顺便再来同你商量春节结婚的事。湘云含着泪摇摇头。静君说，怎么了？
4: 我爹反对。
2: 还有别的原因吗？湘云犹豫地摇了一下头。静君说，湘云，如果你本人不愿意，那你还是我妹妹。如果只是你爹反对，那咱俩的婚就非结不可。工作上他挡不住我，婚姻上他也挡不住。
4: 靖君哥，
2: 我的态度我说了。
4: 靖君哥，咱们算了吧。
2: 湘云，我不喜欢你这样，你那个理由不充分，而且也根本不是你的想法。你不是那种在感情上朝三暮四的人，你给我一个让我幸福的理由，但你不要说你不爱我，因为我不信。
4: 靖君哥，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2: 那就好好考虑考虑，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不过湘云，你今天让我很痛苦。
6: 湘云沉默着，突然扑向靖君，紧紧地搂住他说，
4: 靖君哥，对不起。
6: 然后一转身捂着脸跑出了办公室。姬靖君追了出去说，
3: 湘云。
6: 湘云跑远了，姬靖君感到说不出的憋气与惆怅。
2: 中午市委机关食堂，杨自胜与姬靖君在一起打饭，不断有人向杨自胜打招呼。杨自胜说，
7: 李松泉这家伙是两头都不想得罪，还说什么十几年都耽搁了，不在乎这一两年，这是什么话？
3: 就因为耽搁了十几年，所以这几年才要抓紧呢，要不老百姓对我们就有看法。
2: 我也这么想，看到牧场那么个情况，我也着急。
6: 杨自胜与姬靖君打好饭，坐到桌子前。杨自胜说，
7: 不过组织原则还是要遵守的。搞运动那阵子我臭骂过陈明义，他这是借你朝我撒气呢。靖君，另外想着你可以绕个弯，绕个弯走也可以到达目的地，当然要多费点劲儿。有没有让我也能给你出上力，而陈明义又不敢明卡你的办法？
2: 大爹，我也在这么想。我想了，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7: 嘿，这才像我的儿子。我当了这么些年的领导干部，我就一直在想这么一件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有些人却是为官一任，坑人一片。所以老百姓说，有些官是清官好官，有些官是贪官恶吏。时代是不同了，但为官之道是相通的。
2: 靖君啊，大爹这个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6: 靖君点点头。吃好饭，杨自胜把姬靖君送到门口。杨自胜说，
7: 当领导干部要懂点领导艺术，多动动脑子啊，有些事该绕道的就要绕道走。
2: 大爹，我知道了。
7: 你和湘云的事咋样？
6: 靖君痛苦地摇摇头。杨自胜说，
7: 又咋了？
2: 他老爹反对，他本人也有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勤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2: 各师团坚持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全方位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4: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兵团各级各部门聚焦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

0: 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日，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治理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张玉卓、

0: 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农业产业急剧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兵团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韩淑曼、陈立民的报道。眼下，实施北屯市石葵全面进入采收期，在187团大型采收机械来回作业，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分选装袋。八年职工张瑞去年种植的石葵亩产300多公斤，收益十分可观。
3: 今年的葵花盘子大，籽粒密实，产量比去年应该要高一点。
2: 今年以来，实施农科所推行全周期全链条农技服务，将规范化种植技术落地各连队示范田，有效提升瓜子的结实率、饱满度和千粒种，优质商品瓜子占比明显提高。实施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陈艳芳，
4: 探索结本真效、提质增优的新型种植模式，不断提升北屯瓜子核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2: 在瓜子加工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清洗、色选、烘干、炒制、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加工出的原味、五香、焦糖等多款瓜子产品热销全国，并远销中亚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5: 八月的订单量超千万，同比增长了20%，带动上下游稳定收入。
2: 近年以来，实施北屯市持续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推动重阳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方向升级，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农业经济总体运行良好。 上半年失事遗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797万元，同比增长

0: 23.1%，其中特色种植业持续做强，瓜子类作物种植稳定在50万亩，配套37家精深加工企业，不断提升瓜子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带动职工群众全链条获益。金秋时节，一师十六团12连的900亩麦后复播谷子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连片谷田绿意涌动，长势喜人，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近年以来，十六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十六团12连党支部书记郑昆仑：
1: 定期的派这个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目前这个长势喜人，一亩地可能就是400公斤左右，订单种植呢就是价格在3.8到4块钱，这么一来一算。居民的收入一亩地就是在除了这个成本应该在500-600块钱，加上这个小麦的收入，那一亩地也有1000块钱的收入。
0: 近年来，伊什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持续优化一田两用一年双收种植体系，布局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多元作物，加大配套农技研发和农技推广力度，外以农业主体内培专业合作社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在保障粮食产能的同时，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粮食作物实现面积与产量的双增。三师土木舒克市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在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窄螯螯虾的生长情况。今年师市首次开展窄螯螯虾试验示范养殖，七月初投放的50万尾窄螯螯虾虾苗长势良好。新疆西海羌塘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经理孙万行：
2: 前期130亩12口塘，首期投苗50万尾，后期还要再足300亩塘加大养殖，预计明年10月1日要上市。目前的价格是300块钱一公斤。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特色水产养殖，引进龙头企业开展数字渔业项目，水产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师市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多元增收的全新增长极。上半年，师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1.59亿元，其中水产品产量731吨，同比增长14.63%。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持续夯实国家重要粮棉生产基地地位，全方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夏粮生产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伊什阿拉尔市创造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733.37公斤的全国大面积单产新纪录，各师市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片多点开花，粮棉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畜牧养殖业两种繁育体系不断完善，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扩面提质，培育农业新的增长点，邻国产业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特色种养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完善，着力愈强龙头企业，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共培育认定兵团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70家，其中国家级24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兵团将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职工群众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为期4天，期间将举办多场展览和论坛活动。兵团组织43家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中参展，期待在中博会上链接更多国内外优质资源。来听本台记者韩书曼、张晨从广州发来的报道。
0: 本届中博会，兵团专精特新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新研发的茶树精油、大西洋雪松精油等多款精油系列产品，吸引不少客商咨询采购，也引来多家企业主动对接，围绕产品经销、渠道拓展等方向开展务实洽谈。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品牌宣传负责人高尚：
4: 基于消费者的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开发出了系列的其他精油，在今天的现场也是广受好评的。其中有一位客户是当场就下定了几十单，然后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中国也有自己非常优秀的薰衣草。
0: 来自三狮土木舒克市的企业使用本地长绒棉，推出定价100元左右的免烫衬衣，产品主攻兵团和义乌市场。此次中博会上前来咨询的客商络绎不绝。新疆冠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学银，
5: 他们对新疆的长绒棉感兴趣，对我们的价格定价他们比较感兴趣，所以咨询了很多。
0: 江西南昌沅江嘉源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彭荷花，
6: 今天到这边来，正好看到这个衣服呢，我们也蛮感兴趣的，不管是款式也好，质量各方面都挺好的，回去会商讨一下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0: 来自武狮的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落地兵团，生产的多类血清产品主要供给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及生物科技企业作为生产原料，此次亮相中博会期待能打开合作新空间。新疆岭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勇，
7: 这次我们来到展会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地的客商，那包括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公司客商也会主动来了解我们的这些产品。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兵团各师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强化监测预警、排查整治隐患、开展实战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屯台、三狮台、五家渠台的报道。在北屯灌区总干饮水枢纽总控室，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正研判查看水情。面对今年持续发展的气象干旱形势，实施北屯市统筹水源、资金、物资、技术等，通过科学调度保障农田供水稳定。北屯灌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戴平，
9: 在最关键的时候协调下来了5个多水，基本满足农业灌溉需求。
3: 师市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深入各连队、各条田开展全覆盖巡查，手把手帮助种植户科学抗旱、精细管护，为农业稳产丰收提供保障。在三狮土木舒克市前海总干渠，水利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堤查险。近一段时间，受上游来水影响，三狮土木舒克市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市水利局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统筹推进堤防抢险、隐患排查、值守防控、供水保障等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三狮土木舒克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麦麦提牙生，
10: 白天晚上倒值班，我们的人员都在防洪堤上。
3: 65家渠市各团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协同处置能力。6应湖农场模拟面对暴雨水库决堤险情，各岗位紧密配合，各司其职，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6应湖农场2连党支部副书记王福荣，
11: 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立足岗位做好防汛值守。
3: 105团组织开展实战化泄洪渠道溃坝专项应急演练，各部门协同作战，有效控制模拟险情。105团应急管理和生态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方燕，
12: 将根据演练的复盘情况，进一步优化物资调配和现场处置细节，确保险情发生时拉得出、用得上、守得住。
3: 兵团坚持技防加人防双轮驱动，健全师团连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预警发布、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形成闭环，以更精准的预警、更高效的联动，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截至目前，兵团水利局累计发送山洪预警短信15.45万条，发布短龄降雨预警48期，转发气象预警400余次，印发水情简报95期。
13: 兵视频。
14: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兵团正值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高风险期，形势复杂严峻，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是当前亟待抓实抓细的重大民生任务。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

0: 担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防灾救灾守的是一方安澜，更守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承诺，考验的是技术和设施，更考验的是干部面对风险时的责任自觉与为民情怀。我们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风险隐患，压实防控责任，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防灾减灾防护网。唯有持续抓实精准防御，闭环落实各项举措，才能从容应对各类灾害风险，守护好职工群众的平安家园。
1: 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陈立民的报道。9月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十四五”时期是巴州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3%， 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9%，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千亿元大关，中国式现代化巴州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巴州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持续构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屏障，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7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2: 来听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9月2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兵团主场活动在武市双河市启动。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金龙教授做科普报告。五大重点科普人群代表宣读了全国科普月倡议书。科普汇演中，人机互动对唱、科幻魔术秀、科学实验秀等，让观众感受科技魅力，体会科学乐趣。武市双河市实验学校学生李梦瑶：
3: 让我开阔了眼界，以后我也会好好学习，用科学知识来建设我的家乡。
2: 全国科普月期间，兵团将开展2个主场、2项赛事、2场巡演、2个行动、1个论坛系列主题活动，切实让科学成果惠及广大职工群众。
1: 9月2日，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兵团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相接举行。活动通报了2026年兵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典型案例，介绍师市药品安全监管情况。师市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代表进行药品安全承诺宣誓，现场还提供义诊和用药咨询，开展科普问答，普及良品一线安全知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5: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广播剧《环卫先锋》下集。
3: 随着环卫设备更新换代，维修难度也逐渐加大。只要设备出现技术难题，王寿生总是带领团队在最短时间内攻克难关。王寿生喜欢琢磨，如果遇到清扫车清扫效果不好，他就会按照说明书进行检修。收车后，他认真对照说明书调试。下班后，他主动按照技术保养规定保养车辆。他驾驶的道路清扫车是该中心使用时间最长、修理费花费最少、平均油耗最低的一辆车，安全行驶30余万公里。
4: 哎，到，到，到，哎，停！哎，好好好，慢点骑，慢点，哎，哎哎，停！啊！哎，小赵，
5: 哎，师傅，
4: 可以呀、啊，这垃圾翻倒得很干净，再过些日子，你都可以带徒弟了。
5: 这是师傅您指挥的好。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把车挪边上去。下来歇会儿。
5: 好嘞。

0: 别跑，慢点。
1: 师傅啊，不瞒您说，虽然我现在也算是厨师了，可每次翻倒垃圾啊，都是提心吊胆，就担心啊，把车倒到坑里去。
0: 来，喝点水。哎，所以啊，就算是操作熟练了，也不能马虎啊。
1: 是，
0: 稍有闪失，很容易出危险的。嗯，你说，现在咱们的设备和垃圾管理好多了啊。你小子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是前些年呐，一到冬天，那清运垃圾可真是个又苦又危险的工作呀。啊，那时候吧，垃圾不分类，一个大垃圾箱里头什么都扔啊，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还有不少污渣，再加上好多汤汤水水的，经常啊是把整个垃圾冻成了一个大冰疙瘩。哎呀！实在没招啊，我就每天带一个大榔头，哎呀，一点一点的砸呀。一到冬天，那是

0: 都是炮啊。
1: 哎呀，那师傅，那为什么非得砸他？不砸不行吗？
0: 哎呀，当然不行啊。
1: 啊，
0: 要不然呢，那一整块垃圾有好几吨重啊。
1: 那么重啊？
0: 倾倒的时候要么垃圾倒不出来，哎，要么特别容易翻车，或者把液压支撑杆给憋坏了。
1: 哦，
0: 哎，
1: 哎呀，我只知道天热的时候啊，这个是臭气难闻，苍蝇成把抓，这没想到啊，天冷了更难。
0: 哎，现在可是好多了。
1: 嗯，
0: 现在的垃圾都是分类管理，哎，市民素质也高了，
1: 是
0: 乱扔乱倒垃圾的人是越来越少，
1: 对
0: 我们的工作也就更顺了。
1: 是，
0: 只要咱们平时啊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细心，
1: 嗯，
0: 基本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嗯，我一定学会耐心细心，还要多谢师傅您的关心和操心。
0: 哎呦，这小词儿弄的。哎。说真的，小赵啊，
1: 哎，
0: 你马上也要带新手了。
1: 嗯，
0: 不但呢，要会开车，开好车，还要学会修车和保养车。
1: 哦，
0: 哎，你得记住了，尤其啊，是这清扫车。
1: 嗯，
0: 这一辆好几十万呢，很金贵啊。
1: 嗯，
0: 每天回来再晚啊，都必须要仔细检查、擦洗、清理杂物，细心保养。
1: 明白。
0: 工作中千万不能有一点马虎，那一旦出错，很可能带来大麻烦，造成大损失啊。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前几天咱们车队那个小吴，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刚来不久，有一次出去清雪的时候，他把滚刷当成推雪板使用了，结果呢，那个滚刷由马达液压管直接爆裂，
1: 嘿，
0: 90多升的液压油啊瞬间就给呲没了。
1: 哎呀，这
0: 那天晚上气温-30度，我躺在雪地上抢修了一个小时啊。你看看啊，一个误操作既浪费了那么多金钱，又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这就是教训。
1: 是，哎，师傅，怪不得大伙儿都说您是多面手，从驾驶到维修，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既是司机，又是环卫工人，还是维修大拿。师傅，我记住了，干咱们这个活儿，除了刚才您说的耐心和细心，我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0: 哎，责任心。
1: 嗯。
0: 哦，对了，
1: 啊，
0: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验。
1: 您说。
0: 以后每次发现问题或者发生机械故障，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
1: 明白。
0: 好好琢磨琢磨，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改进，能自己解决的，咱们就自己动手解决。
1: 嗯。
0: 自己确实不能解决的，就把问题和想法提供给厂家，让他们呢在设计和工艺上进行改进，
1: 知道吗？
0: 哎，这些年呢，我们有好多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有的问题啊，
1: 嗯，
0: 厂家听了咱们的意见改进以后，还拿了专利呢。
1: 师傅，我记住了。
0: 哎，哎呦，啊，这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下班了
1: 呀，是，
0: 还能再拉两趟。走，
1: 走，
0: 上车。
1: 哎。

0: 瞧瞧后边都堵车了。
1: 我这是环卫清扫车，现在正在作业，我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您也想想办法，往边上靠靠。哎呀，
1: 同志啊，这是在立交桥上，再往边上靠我就掉下去了。哎，同志
0: 啊，
1: 前面就是下桥口，我就从那里下去，麻烦您呢再稍等个几分钟啊。
0: 嘿，你，哎，您等等
1: 啊，
0: 我瞧着您怎么有点面熟啊。
1: 啊，哎呦，
0: 哎，李光。
1: 对对对，李光，
0: 我是二班战士李光。
1: 哎呦，
0: 向老班长报道。
1: 我真是你啊，太巧了。哎呀，哎
0: 啊，
1: 那什么，既然到了石河子，就一定要到我家里坐一坐。
0: 好好好，
1: 你
0: 啊，
1: 你从前面那个下桥口先下去等我啊，我一会儿过去跟你会合。
0: 哎，得了嘞，
1: 也不在。

0: 你管你
1: 没客气，吃啊，
0: 吃着呢，我自个儿来。
2: 大盘鸡来了，来来来，
1: 李瓜，哎，这得尝尝啊，你嫂子的手艺在石河子小有名气，
0: 是吗？
2: 快快快，吃热吃啊，来来来，
1: 尝尝
2: 尝尝尝尝，
3: 这个鸡腿，赶紧吃，哎，吃吃，哎，怎么样？嗯嗯，啊，
1: 嗯嗯。哎呀，香啊，真香啊！是不是？
2: 哥，你多吃点。哎，
0: 老班长
1: 啊，
0: 多少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大盘鸡了，我是真想这口啊！
1: 是是。
0: 哎，对了，嫂
2: 啊，
0: 这么多年您跟老排长一直都在石河吧？
2: 啊，是啊，这一晃啊，他转业都有八九年了。
0: 哎呦，
2: 算起来我们结婚都十五年了。
0: 是吗？可是，老排长
1: 啊。
0: 您怎么会干环卫呢？我记得那时候您不是一心想转业去当警察吗？
1: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我们当兵的必须得服从上级命令，不是？
0: 是是，
1: 再说了，当环卫工跟当警察我觉得没什么差距。
0: 这还没差距？我是真有点想不通啊。
1: 啊，
0: 老班长
1: 啊，
0: 这么多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1: 一咬牙也就过来了呗。来来来，喝酒。
2: 李光，你是不知道，那时候啊，他天天身上脏兮兮、臭烘烘的。哎，你就说他这双手，
1: 啊，
2: 那就没干净过，那全是裂的口子。
1: 哎呀，
2: 那一天到晚呢，两头看星星，工资没几个，那管的事儿可不少。
1: 你说这些，
2: 可就是管不了家。
1: 哎，
2: 你说这孩子都上高中住校了，就从没接送过一回。
1: 哎，你这话说的，怎么没接过？那不接过一回吗？儿子怕我给他丢人，所以后来干脆啊，我就不去了。
0: 有这事儿？
2: 那不是小辉小时候吗？那后来孩子懂事了，不是也写作文歌颂主任吗？
0: 哎，
2: 你半夜不睡觉，那捧着作文流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呢。老东西，
1: 不提这个。
2: 我跟你说，那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信。
0: 啊，
2: 他这一忙起来呀，那经常半个月都不回家。我就说他，哎，你把垃圾当你老婆当孩子了啊？那你跟垃圾过去吧。
1: 这什么话呀，老婆？那现在科技发达了，条件好了，车和工具也多了吧？你说咱这日子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是不是？
2: 那你不是比以前更忙了吗？啊，你说你现在又去管什么环卫修理厂？你说全市有那么多垃圾桶、清扫车、装运车，还有那么多的厕所呀、工具呀，就你们那十几个人，那哪忙得过来呀？
1: 现在不是又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了吗？标准高了，要求也就多了。你说咱不带头，谁带头？
2: 哎呦，你快行了吧你？那离开你，地球还不转了？
1: 行，好了，你看我们老战友见面，你看你说个没完没了的。哎，你嫂子别扫咱们兴。
0: 哪儿的话？
1: 喝酒啊，
0: 嫂子，今儿开心，来来来，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
2: 哎，好，来来来，喝酒，
1: 干一杯，干杯，
2: 多喝点。
0: 哎，老队长
1: 啊。
0: 我真没想到，这些年您吃了这么多。
1: 哎，什么话呀！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啊？向老排长汇报，我转业以后就下海经商了。
1: 哦，
0: 现在呢开了三个厂了。
1: 喂，
0: 虽然说规模不算大吧，但是轻松又自在，钱呢也不少挣。
1: 好，
0: 老排长
1: 啊，
0: 要不您就辞职吧？
1: 啊，
0: 到我那儿去。给我管一个厂子，保管您吃香的喝辣的，一年顶你干十年，日子比现在强一百倍。
1: 不，哎，李光，谢谢你了啊！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挺好的，不想挪窝了。
0: 别的呀，你好好想想。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看啊，我都这把年纪了，现在啊也就会开个清扫车，鼓捣着修理修理杂七杂八的机械工具。这别的我还真干不了，哎，特别是到你那儿给你搞砸了，耽误你生意，那我可担待不起啊。
0: 您这话可见外了啊。老排长，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哪一行都需要有人干，什么事情干好了干精了都能出成绩，是不是？
0: 不是，他这
1: 人家不是说吗，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
0: 话是这么说，可是
1: 那他那你还怎么说？
0: 我就是他那不是嫂子，嫂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劝劝老排长啊。
2: 我劝。

0: 管用吗？李光，那鼓动你们老排长跳槽的可不止你一个。
1: 您瞧着，
0: 可每次啊都被他给拒绝了，那谁劝都没用。他这个人呐、啊，一根筋、死心眼、榆木脑袋，谁劝都没用。
1: 老排长，
2: 哎，
1: 您的为人我很清楚。当兵的时候您就这样，没想到直到现在您一直没变。今儿见到您，我很感慨，更多的是感动。老排长，那个什么也甭说了，请接受一名老兵的致敬。
2: 哎。

0: 次沙尘暴已经升级为橙色预警，能见度小于450米，最大阵风可达9级以上，大风过后将出现雷暴强降雨，请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
1: 老李，你们几个把没安装的垃圾桶全拉回去，一个不留。小邓，你跟我去广场那边把松动的几个垃圾桶再固定一下。
2: 好。
1: 对了，小高啊，你带几个人去把工具收一下，抓紧时间。对了，注意安全啊。
2: 好嘞。
3: 这灰尘也太大了。
1: 是啊。来，小邓，口罩给你。我师父王寿生呢？给师父打个电话。怎么没人接呀？
4: 谁看见我师父了？
2: 没看见呢。
5: 没看见。
4: 这样，大家先忙手头的活，有人看见我师父的话，给我来个电话啊。
2: 好嘞。
6: 这
1: 人
6: 也是不小
1: 的，
6: 你是半会
1: 儿
6: 求不了啊。
1: 喂，师娘。
7: 小赵啊，你师父跟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我也正在找师父。
7: 这可真奇怪了，这么晚也没个信，这往常再忙也会跟我说一声的，这今天晚上我打了好几次了，他也不接呀。
1: 这样，师娘您别担心啊，我马上去找师父，有消息的话我马上通知您。
7: 好，外面风大雨大，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师娘放心吧。
3: 师父，师父，你看垃圾箱那边好像躺个人。
1: 在哪儿？
3: 你看那儿。
1: 哟，走过去看看。
3: 好。
1: 好，师父。师父，师父，师父，您醒醒啊！师父，
3: 他这是昏过去了。
1: 小邓，快快把师父送医院！
3: 好，来
1: 来，慢着，师父，师父。

0: 医生，医生，我师父怎么样了？他没什么事吧？
1: 从片子上来看，应该问题不大。哦，我推测是他这几天没怎么睡觉，过于劳累，加上重体力和长时间的弯腰，血压突然增高，眩晕后摔倒，头部受创，造成了昏迷。啊，这样，先留院观察两天，好好休息，补充一下营养，应该很快就没事了啊。
0: 哎，谢谢医生，谢谢。师傅，你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学长啊，哎，我这是怎么了？哎呀，
0: 师傅，您劳累过度，昏迷了！
2: 啊？哎呀，看来我真是上岁数了，不中用了。
0: 就算是小伙子，也没有您这么干工作的。哦，对了，刚才医生可说了，您得住院观察。这回啊，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几天吧。哎呦，

0: 怎么行啊？我那么多工作谁来做呀？
1: 哎呀，师傅，工作上的事您就放心，有我呢。哎，对了，还有，家里你也不用惦记了，我都跟师娘说完了。
0: 啊，你，哎呀，这种事怎么能跟你师娘说呢？
1: 哎呀，怎么不能说呀，师傅？
0: 他要是知道我进了医院，肯定得骂我。
1: 哎呀，没事，
2: 是骂你。骂你是轻的，我都想揍你。
1: 哎呀，师娘来了，
3: 小张。
1: 哎，那什么，师娘，我去给师傅打壶热水啊，你先坐，坐。
0: 你怎么来？
3: 我欠你的，我发杨健非得来给你送饭。啊，刚熬的鸡汤，自己喝啊，没人喂。
0: 好。哎呀，老婆熬的鸡汤就是香。哎呀，好喝。老婆，对不起，让你操心了。
3: 我为你操的心还少吗？啊，那要不是人家小赵及时发现你，你就得在外面冻一宿啊！你说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呀？
0: 老婆，你小点声，别哭啊！老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
3: 得了吧你！你这些年说话就没算数过，你发誓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哪次照办了啊？收声，你不是小伙子了，再这么拼命就真没命了。你说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0: 老婆，我知道。哎，你放心，我睡上一觉，明天一早，保管满血复活，怎么样啊？
3: 快别吹了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满血复活呢。怎么了？
4: 你还别说，我现在感觉还真挺虚的。
3: 哎，你老
4: 这汤烧我都举不起来了。
3: 好了好了，拿来吧，我喂你喝汤。
4: 哎，
3: 来。哎，我这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跟你操不完的心。快，张嘴。
0: 哎呀，真好喝呀！
3: 靠东西。
5: 大家不要停手上的活，我说一下情况。今天这场暴雪是今年冬天第32场雪了，平均3天下一场雪，密度非常大。咱们的清雪机械使用频率比往年高了1倍以上，损坏的几率也是高了好几倍。我们环卫服务中心修理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大家打起精神，全力备战，许赢不许输。
6: 放心吧，厂长，有你压阵，我们心里踏实着呢。
7: 是啊，厂长，我们跟着你，什么时候输过？
6: 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再干他个通宵。
7: 对，
6: 好，那咱们就把袖子撸起来。

0: 20年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王寿生常说，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作用，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尽量少计较一点，尽量为别人多考虑一点，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开阔一点，这样自己的心里也就会更敞亮一点。兵团劳动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道德模范，无数的荣誉见证着王寿生在环卫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用汗水和奉献书写着不平凡。
1: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

0: 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1: 好，同学们，朱自清的这篇背影通过描述作者与父亲在火车站告别时的场景，深刻展现了父亲的爱和对儿子的关怀。那么现在就请同学们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爸爸。
2: 老师，我来。
1: 好。
2: 我的爸爸是警察，英姿飒爽。
3: 我的爸爸是医生，救死扶伤。
4: 我的爸爸是工人，能工巧匠。
5: 我的爸爸是工程师，精益求精。
1: 好，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
2: 王老师，
1: 啊，
2: 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1: 老师的爸爸叫王寿生，他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人。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漫天飞雪，他始终战斗在环境卫生工作的第一线。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绽放出人生的光彩，照亮城市，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环卫先锋》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王寿生由陈冰演播，宋红由百合演播，王小辉由月月演播，张处长由武术演播，小赵由苏有强演播，李光由武术演播，李先生由王宇演播，蔡女士由翟新月演播，老师由小雪演播，小邓由古秋演播，网吧老板由俊逸演播，医生由赵丽演播，旁白钟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表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面不远处的电影院大概刚散场，嘈杂的人声从敞开的窗户里传进来，仍然没有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他们各自抽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
3: 晚上睡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自高中毕业分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时间，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现在看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之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
1: 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
3: 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起扛邮包，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或许可以。这里一天一块一毛五分钱工资，没在社会上揽工赚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
1: 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他说，
3: 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儿，一个看一个的难过。
1: 金波马上又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
3: 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1: 少平撒谎说，
3: 还在杨沟，另找了个主家。
1: 少平不愿再给金波添麻烦，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
3: 金波把少平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握手，对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面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等待招工。但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向桥西走去，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当少平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时，估计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返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行装。现在他又复原成另外那副样子，向大桥头他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非常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原桥上涌涌而过。少平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里，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退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一边等待大批的工匠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里。
1: 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哎，要是找不下活干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割就下吃着60块钱了。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叼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 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等于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挤到了人圈里。
3: 要四个小工。
1: 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四个指头。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屈尊愿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起来。包工头立刻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的，叼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钱招了两个大工。但其他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就再瞅年轻一些的人，他手在少平肩膀上拍了拍，说：
3: 你算上一个。
1: 少平激动得心砰砰直跳，立刻反身回去拿自己的行李。
3: 少平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里大概像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他们几个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山坡上的主家，一人吃了两碗没菜的干米饭。吃完饭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那里还能挤一个人，你下去住。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的一样，是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面的地上铺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什么，谁也没注意少平的到来。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躺下以后他才注意到，窑里所有赤膊裸体的揽工汉原来是围着一个40来岁的匠人，听他说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揽工汉们永远的话题。
1: 现在说故事的人正说得起劲儿，听故事的人听得如痴似醉。一支蜡烛就在那群人中间的砖块上栽着，人们轮流把旱烟锅伸过去点烟，灯火一明一灭，照出一张张入迷忘情的面孔。只听说话的人手在自己粗壮的黑腿上拍了一巴掌，叫道：
3: 哎呀，我的天，从南京到北京，哪个女人能比上这凌湘郡？呵呵，咱们的山乡歌老里自古雅

0: 长得是好女人，瞧这凌香，头发黑个悠悠，脸白个生生，眼花个弯弯，身材苗个条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飘莲花，风摆杨柳。
1: 所有的懒工汉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少平忍不住笑了，也不由把耳朵竖起来。讲故事的人接着说，
0: 呵呀，你们还没见他那双手嘞，嫩的呀，棉的呀，就像那凉粉一般。
1: 有人插嘴问，
0: 你捏过没？哎，怎能轮上我捏嘞，我家里穷得叮当响，一个老妈妈守着我这个老光棍，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些年嘛。可是啊，我把凌香爱的呀，说都没法说。我心里划算，叫我和凌香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死了也不后悔。可是你把人家爱死也求不顶，人家就要结婚了，女婿就寻到了我们本村，是学校的教师。凌香结婚那天，我的心像碎刀子扎一样，天下谁能知道我的苦啊。我哥就在一个土疙瘩里，眼看着人家对面院子里红火热闹，吹鼓手吹得天花乱坠，我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心想不管怎样我非要把凌香。你准备怎样？
1: 众人性急地问，讲故事的人却故意转开弯子。
0: 那天晚上村里人都跑去闹洞房，我也就磨蹭着去了。洞房里村里的年轻后生一个挤一个，大家推推搡搡把凌香和女婿往一块弄，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淌。我看见凌香俊得像天上的七仙女下了凡，她梳了两根麻花辫子，穿着红绸子衫，那红绸子呀，红个艳艳，水个灵灵，把人眼都照花了，就是咱们黄源毛纺厂出的那种绸子，
2: 是丝绸厂出的。
1: 少平不由脱口纠正说，
0: 哎，对，哎，丝绸厂出的。哎，你是才来的？
1: 讲故事的人扭过头问了一句，众人却嚷道，
0: 哎，快说你接下来干什么来着。哎，叫我出去尿一泡。
1: 讲故事的人说着便站起来走到窑口前撒起了尿。在他返回来时，少平看见他右眼里有块萝卜花。萝卜花立刻又坐在人圈当中，他先点了一根旱烟棒，狠狠吸了一口，又扑一声把烟雾喷向窑顶。坐立不安的众人都伸长脖子焦急地等他开口。
0: 就这样众人闹腾了大半夜，我嘞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就是不敢往凌香身边挤。眼看就要散场了，我再不下手一辈子就没机会了。我心一横，在混乱中挤上去，手在凌香的屁股蛋上美美地捏了一把。哎呀，
1: 众人都兴奋地叫起来。
0: 后来呢？
1: 有人赶紧问。
0: 后来人家回过头把我美美家瞪了一眼，我吓得赶紧跑了。
1: 有人遗憾地咂巴着嘴。
2: 这么说你还是没和人家睡过觉？
0: 睡屁嘞。
1: 萝卜花丧气地又把一口烟吹向窑顶。
0: 从此我就离开了村子，出来揽工了，赚下两个钱，到东关找个相好婆姨睡几个晚上，钱花光了再去干活。
1: 众人渐渐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有人打起了长长的哈欠。
0: 睡，
1: 萝卜花说。于是这一群光身子懒工汉就都摸索着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了。不到一分钟，窑里就响起雷鸣般的鼾声，但孙少平却翻过身掉过身，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
3: 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最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的青砖砌口， 并且还在摇

0: 檐上面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宇才用那么一点，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只敢用砖砌了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了。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整修起灰蓬蓬一院地方，这怎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棱没眼啊。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试试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以给自己弄一院新地方的。有些姓强的村民已经在心里暗暗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迫不及待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什么家当，但对这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
1: 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农活一忙毕，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后，憨牛没人管了，老憨憨一死，小憨憨尽管有一身好力气，但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吃。少安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给他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的问题。至于憨牛那点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少安无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畜一样，除过干活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他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两个人的，但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这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但少安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得越来越强烈。现在秀莲自己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里去吃饭，而利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面坐着吃，这使少安十分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装聋作哑，他要主动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实在说不过去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 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时，便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父亲抽完一锅烟以后才丝丝绿绿地说：
9: 你的心意爸爸理解，爸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你说分家？不，
8: 少安叫道。
9: 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不难过，心里还乐意嘞。看见你整修起医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一夜合不住眼呢。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面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只图出一口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你和秀莲为了顾旧一家人受了不少连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过两天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心里也过不去呀。你不要说了爸爸。
8: 少安皱着眉头。
9: 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样，总有我嘞。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大家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操劳，一点怨言也没有，这样的媳妇而今哪里能找得见。人家娃娃没波坦，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们对不起人家，

0: 人家连累的没过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对秀莲不好，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至于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几口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了，光景满能过来。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嘞。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世界，那就叫他去闯一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能种得过来。再说咱们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还能看着不管吗？
1: 邵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着反复说，
2: 不能分，不能分。
1: 孙玉厚看邵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在儿子小时候一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说，
0: 你这娃娃，咱们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嘞？不要哭了，分家的事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开，咱高高兴兴往开分，分开咱还是一家人嘛。
1: 生活的好转看来使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的气魄，在这件事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0: 说实在话，和邵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孙玉厚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邵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事事不饶人，使他们除不能为儿女谋福，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的邵安13岁到如今，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他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怎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家是应该分了，也到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毕这次话以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完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事同样重要。
1: 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50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倒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种庄稼，仅仅一年时间，一家人就不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顿里有粮，心中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其实一家一户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儿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心里是畅快的。农民呐，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时，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人中解脱出来。是的，亲爱的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足够了。家分开以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邵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 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人拖累着，他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当然，分家以后，自己的负担就更重了。但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销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撑服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闯世事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刨挖，就尽量给娃娃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本事去踢腾上一番。对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已经成了定局。
0: 但是在孙少安那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自从和父亲谈罢那次话以后，少安一直陷入到一种痛苦的感情纠缠之中。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人怎么办？他难受的心动弹嘞。当然，少安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他父亲那里不会有什么起色。少安只相信一点，全家人倒不至于再饿肚子。唉，从农村的社会来看，儿子成家后和父母分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从自己的感情方面说，这实在又是难以接受的呀。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立刻回到那院新地方去安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卷的旱烟卷，一边胡乱地向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少安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一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他不由得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的，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不会像往常一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
1: 在少安深陷痛苦而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显然母亲已将分家的意思告诉了他。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似的畅快，这畅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少安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她不让少安回父母那里吃饭，硬要他在这里吃，似乎专意让他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去。
0: 骂完妻子后，少安把门使劲一灌，回父母那里吃饭去了，而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少安回家吃饭时，母亲疑惑地问他，
1: 秀莲怎么没过来？
0: 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说。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脸问。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没吭声。玉后老汉给老伴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刻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
1: 你太不像话了。
0: 怎了？玉后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
1: 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面单另做了点吃的，

0: 死小子不吃就算了，还把人家骂了一顿。
1: 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去了。孙玉厚对低头吃饭的儿子吼着骂道，鬼子孙，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孙玉厚索性丢下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搐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回新居去，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上，闷着头打起了砖坯。
2: 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飒飒的响。暮色中，从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武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场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膀子干起来了，似乎要用这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中的烦闷疏散出去。
1: 在少安不声不响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为分家的事闹别扭。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这家得尽快分。这事儿既然已经提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儿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人还要结冤仇嘞。玉厚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于是孙玉厚老汉巴巴两下把烟灰在鞋帮子上磕掉，开门去找他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封信，然后拖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烧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
2: 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单位要修建几十孔薄壳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他仍然背石头。少平本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而没想到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痂但不是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
1: 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的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少平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工钱。
2: 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少平 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儿。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虻》时，贾老师主动帮助给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个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无论如何，这使少平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

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

0: 像新棉一般洁白，黄源河不仅涨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菜蔬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黄源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晚间已经充满了劲夫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招架不住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3: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2: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4: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2: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5: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2: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6: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2: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共产党，一帮穷鬼，这还不止我们放枪的钱呢。
1: 王尔卓和林彪分头带人冲进了几个架着机关枪的房间。毛泽东正在看书时，警卫连连长曾世娥飞奔而至。
2: 报告毛委员，情况紧急。
3: 什么情况啊？
2: 毛委员，你分析的太对了，现在临县的敌人和茶陵罗定的挨户团会合了，他们商定今天晚上合围我们。
3: 立即研究。
2: 那我通知去了。
3: 好，马上啊，让大家来。
1: 在水口镇毛泽东的临时指挥所，曾世娥向大家介绍情况。陈浩听完之后立即响应，
0: 打，我们就在水口打。
3: 罗定的人马是不是都进了临县城了？
2: 是的。嘘，别说话，毛委员呀，肯定有了新的主意。
3: 目前唐生智和李宗仁还打得不可开交啊，茶陵附近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现在罗定的挨户团又倾巢而出到临县来了，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们逢危虚气呀，不在水口打，也不在临县打，我们去端罗定挨户团的老窝呀。
2: 毛委员，你是说我们去打茶陵？
3: 对呀，这就叫弃子争先呐。我们弃了临县这个子，到茶陵去争那个先啊，我们一定会打一个大胜仗的呀。毛委员，你的想法总是出人意料啊。
4: 跟着毛委员革命就是带劲儿。
2: 就是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啊都听毛委员的话，我们的队伍很可能已经好几万人马了。
3: 我们这次啊打茶陵有三项工作呀，一是宣传革命，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建立农民自卫军啊，三是筹款子。同时我们不能倾巢而出啊，以防敌人追击。打茶陵只需一部分人马，留下的一部分人马牵制敌人。
4: 毛委员，我们一营去打茶陵，你就下命令吧。
3: 陈团长挂帅，皖西先营长罗荣桓同志，你们率一营两个连跟陈团长去，如何呀？
0: 保证完成任务。
5: 请毛委员放心。
4: 请毛委员放心。
3: 同志们啊，以前我们不是不打，而是条件不成熟啊。现在呀，我们的机会来了吗？既然机会来了，我们就要狠狠地打。打完了怎么办呢？你们就作为右路军，由陈团长、皖营长和罗荣桓同志率领部队在茶陵、安仁一带进行游击啊，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帮助农民建立自卫军，扩大革命力量。我们其余人马作为左路军，严密监视罗定的挨户团，等他们兵退后，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伺机消灭他们，然后沿井冈山南路向遂川方向游击。
0: 好，同意。
3: 好，散会。
1: 大家乘兴而去。毛泽东用手势叫住了皖西先。
3: 西先呀，这一次你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呀。
4: 重要的工作？
3: 你一定要在士兵中撒下共产党的种子，要把革命的坚定分子提拔成骨干呢，一边打仗一边建支部，这事儿不可小看啊，办好办坏直接关系到这支队伍的成败呀。
4: 毛委员你放心，罗参谋啊早就替我定好了计划，我们营的连支部都已经建好了。
3: 罗远静啊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要多向他学习哦。
4: 是，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把党的种子撒在连队里，让他生根开花结果，有我皖西先在就有一营在。
6: 毛委员，你让我找的三个人都来了。
3: 三个人？
6: 对呀，你不是说要让张守约、徐阳刚和尤学士去王佐那里吗？
3: 哦，快请他们进来吧。
1: 土匪的机枪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冲进来的王尔卓等人用刀子刺死了。林彪带人摸进了另一个机枪火力点，两个机枪手正在玩着抹鼻子的游戏。林彪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他们身边，土匪已站起来就要喊人时，被林彪一把扭断了脖子。与此同时，一个战士用刀子刺死了土匪甲。在水口镇毛泽东的临时指挥所，张守约等三个人进来之后，毛泽东对他们说：
3: 应王佐农民自卫军的请求啊，现在派你们去给他的自卫军担任教员训练部队啊。
7: 是。
3: 张守约呀，你们要记住一点啊，你们三个人代表我们整个工农革命军呐、啊、也就是说你们三个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榜样啊。所以啊，你们处处要以榜样的姿态出现，不能丢脸而要争光啊。
7: 毛委员你放心。
3: 嗯，我们现在有了左路军右路军，你们也是一路军啊，就叫中路军吧。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啊，可以找于奋民副师长交流，到了那里要搞好团结，把王佐的部队带出一个样来。你们这一路军搞好了，我们这两路军才有退路啊。
7: 是，毛委员，我们现在就走。
1: 张子清带着部队急行军，吴忠豪跑过来了。
8: 张营长，有情况。
9: 哦，我们先埋伏在草丛里，
8: 那边是急急忙忙逃跑的一个汉子和三个追赶汉子的国民党兵了。张营长，你看怎么办？
9: 这里离镇子太近了，我们不能开枪，你想办法消灭他们。
8: 是。
1: 就带着几个人走了，张子清也跟在了他们身后。吴忠豪他们让过了逃跑的汉子，等三个国民党兵追上来时，他们绊倒了这三个家伙，然后用绳子把他们勒死了。张子清见汉子转过身来吃惊地看着他们，就招手让他过来。
9: 你不用怕，我们是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是营长张子清，这位啊是副营长吴忠豪。
10: 张营长，我叫刘再生，是镇农会的委员。昨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刚刚离开镇子，今天早上镇上的大地主徐有为就带领国民党的一个连来了，杀死了镇农会委员员长和好几个共产党人。
9: 哦，那你是怎么跑出来了？
10: 我藏匿在了亲戚家里，由于叛徒出卖了我，所以徐有为又派人来杀我。
9: 嗯，我们决定到镇上铲除这个血债累累的徐有为，为民除害。你啊，给我们带路怎么样呢？
10: 张营长，只要能为民除害，我就是丢掉性命我也愿意啊。
1: 匪徒们走向了牺牲战士的尸体，鲍山爷用脚翻了翻战士的脸，哼了一声准备走开。王尔卓、林彪亲自端着敌人的机关枪向着土匪们哒哒哒地射来，院子里的土匪们全都倒下了，一楼房间里的土匪都出来向楼上开枪。王尔卓一声令下，好几颗手榴弹砸了下去，只见土匪们血肉横飞，没炸死想溜的也被战士们居高临下打死了。剩下的匪徒一枪都没有放，乖乖地从房间里出来，跪在地上投降。王尔卓下楼之后，林彪跑出来报告：
11: 报告参谋长，土匪一共是105人，打死打伤39人，俘虏66人，缴获手枪15支，长枪104支，子弹17响，还有大洋3000多块。
8: 赶紧上楼准备战斗。
12: 哎呀，赶快放了我们吧，不然你们都会死光的。
13: 听到了吧，他们都是鲍山爷的救兵，他们来了你们就完蛋了。
14: 赶紧给我松绑，快点。
1: 战士们端着枪对着土匪们如临大敌，王尔卓马上和林彪等商量对策。
9: 干脆啊，全部枪毙，不然来不及了。
13: 哎，这样好，留下来就是祸害。
8: 不行，既然是俘虏了就不能杀，这是我们的规矩。
9: 哎呀，这怎么办呢？杀也不能杀的。
8: 这样，将匪徒捆住串起来准备押走。
11: 参谋长，这么多的武器弹药还有大洋怎么办？
8: 好办，把好的武器
4: 绑在匪徒身上。
14: 可是他们如果反抗怎么办呢？
4: 谁敢反抗就消灭。
1: 战士们很快将匪徒一个接一个串成一行，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了枪和子弹。两个匪徒赖着不走，被一一击毙。这时候啊，林彪在楼上叫王二壮：“
11: 参谋长，这不是土匪的援兵啊，而是前来祝寿的土豪劣绅放的鞭炮啊！”“
4: 哦，是吗？那这样我们就消消停停地走，用土匪的马车拉上土匪的粮食和大洋走，把拉不走的粮食和衣服啊都分给乡亲们。”
1: 毛泽东看着自己的脚，高兴地说：“
3: 小秦同志啊，我说我这几天走路感觉好多了嘛，你看看，这块夹掉了，新肉啊已经长出来喽。”“
15: 哎，毛委员，还真是，你的脚真的好了。”“
3: 嗯，哎呀，小秦同志啊，谢谢你哟，我的脚啊没有问题了。”“
15: 那毛委员，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拄拐棍了？”“
3: 小秦同志，我要代表我的脚谢谢你哟。”没有你的精心照顾啊，我的脚不会这么快就好啊。”“
15: 看你说的。”
1: 古小琴笑了起来，正说笑着，王佐带着人走进来了。“
14: 哎，毛委员呢？你的脚好了？”“
3: 啊，这得感谢小琴同志啊，要不是他的帮助还有子珍同志的草药，很可能啊我的脚就坏掉喽。”“
14: 嘿嘿，哎，毛委员，我是来向你要人来了。”“
3: 王首领啊，张守约同志已经带着两个同志去你的次平了。”“
14: 哎，是吗？我们怎么没有不请而遇呢？”“
3: 是不期而遇，不是请。我们是一家人啊，要是让你王首领领情，就不像话喽。”“
14: 哎呀，这我还是不学你们这些文化人的话了。哎，是这样啊，毛委员，我们没有碰上张守约他们。”“
3: 这就对了嘛，不要刻意的去说些不太清楚的词句嘛。”“
14: 哎呀，哎，毛委员，我记住了。”“
3: 王首领啊，你来得好啊，我们给你也准备了一板杆枪啊，至于一万发子弹嘛，我下次给你补上，你看怎么样啊？”“
14: 哎呦，毛委员，这礼物也太重了吧。”“
3: 我毛泽东一视同仁啊，送了原指挥一百杆枪一万发子弹，我也同样送你王首领一样多的东西啊，只是嘛，这子弹呢，我先欠着。”“
14: 哎，毛远，你这让我怎么涌泉相报啊？”“
3: 涌泉相报，好啊，你配合好我们派去的教员，把你的队伍训练好，就是涌泉相报哟。”“
14: 哎，毛远，我这一次没有用错这个词吧？”“
15: 王首领，涌泉相报这个词您算是说对了，但是啊，用词不当，你应该说是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我们毛委员的意思是送你一百杆枪一万发子弹，这是滴水之恩，你王首领练好队伍好好打仗就是涌泉相报了。”“
14: 哎呀，哎，毛委员，你看看这金小琴姑娘这么一说，我就知道真的用词不当了。哎，毛委员呢，你送我这么重的礼物，不是滴水，而是大河水啊。”“
3: 王首领啊，我们不咬文嚼字了，来来来，我们喝茶呀。”
1: 张子清和部下化妆成国民党兵，在刘再生的带领下来到了镇农会的院子外面。张子清看着门口和后面巡逻的国民党兵，向吴忠豪做了个掐脖子的动作。吴忠豪啊，明白过来了，马上兵分两路悄悄地摸过去了。吴忠豪等人藏在了门口，他拾起一块石头扔到了哨兵的对面，哨兵吓了一跳，端起枪朝着有响动的地方走去。吴忠豪一下子跃起来，从哨兵的后面捂住了哨兵的嘴巴，然后扭断了哨兵的脖子。张子清见巡逻的哨兵报销了，就让战士换上了巡逻兵的服装。“
10: 张营长，你看，我们镇农会的牌子被换成了国民党镇公所的牌子。”“
16: 哎，不要紧的，
9: 你们马上就会再一次挂起我们农会的牌子的。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啊，你带着多去点人马，由老刘带着去包围国民党的连部，我再带一路进镇公所解决徐有为和他身边的敌人。
4: 好。
1: 王尔卓命令林彪等人把鲍山爷等匪首的头颅从城墙上挂了下去，楼下前来贺寿的土豪劣绅一看这情况都一溜烟的跑了，老百姓围上来了，老百姓看见了匪首的脑袋马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紧接着鞭炮声锣鼓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响，锣声传讯十村八里，家家户户奔走相告，人人欢天喜地，是个个笑不拢嘴啊，大伙敲着锣打着鼓燃起鞭炮向匪徒的庭院赶来。乡亲们亲眼见到了悬挂在庭院门头上的鲍山爷首级，无不兴奋万分，狂欢不已。在井冈山毛泽东的指挥所，毛泽东对王佐说，
3: 王首领啊，你和袁指挥的任务是守好井冈山呐。好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哎，毛远，你是不是要打匈牙利给我报仇啊？
3: 谁说的？
0: 哎呀，毛远，我又不笨啊！你兵分两路，一路去了茶岭，一路啊留在这里，而这里正是匈牙利出没的地方。
3: 王首领啊，你是自卫军的首领，实际上也是工农革命武装，你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啊。你的位置在井冈山，次平是你的家。
0: 哎呀，毛远，如果失去了打肖家碧的机会，我会后悔的。
3: 即便啊是我们和肖家碧遭遇上，我们也会狠狠地揍他的，因为啊，肖家碧不仅是你王佐的仇人，也是我们大家的仇人呐。
0: 毛远，我都带了一半人马来了，
3: 你这是擅离职守。
0: 哎哎呀，毛远，你莫生气啊，我回去就是了。
3: 好，你呀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 徐有为正在和表弟国民党连长等人喝酒庆功，徐有为给国民党连长敬酒。
8: 徐连长，我们能够一举肃清共产党的工农会以及其武装，你齐连长功不可没。来，老朽敬齐连长。
3: 徐团长，你的民团也出了不少力嘛，我齐某人怎敢贪天之功为己有啊。嘿，
8: 齐连长不要谦虚，这一战下来我100多人的民团就剩下20几个，如果不是齐连长拔刀相助，我老朽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来来来，齐连长，我们干了。
3: 好，干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张子清等人踢开了房门，齐连长拔出了手枪，张子清一看情况一枪打死了国民党连长，几个战士冲上去抓住了徐有为。张子清刚刚换上手枪弹夹，吴忠豪等人就进来了。

0: 张营长，好消息，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俘虏了正在吃饭的全部敌人。
1: 哎呀，好极了。
2: 张营长，我代表镇农会谢谢你们了。
3: 哎，你马上通知农会和自卫队的同志来，我们给大家发枪发弹药。我们来了。
2: 张营长，这些都是我们农会和自卫队的人。
3: 哎，吴副营长啊，既然大家都来了，就去给他们发枪吧。
4: 王尔卓见举着火把追赶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就命令隐藏。乡亲们捧着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报恩来了，他们见不到起义军，便失望地到处找着。躲在林子里的战士们屏住呼吸，不敢吱声。
5: 起义军在哪儿？
4: 战士们沉住气，没有吭声。其他匪徒见机会来了，就挣扎着往外冲。战士们举起枪，向叫嚣的最厉害的匪徒开枪，十几个匪徒被打死了，其他的才乖乖地蹲下了。
6: 怎么回事？
7: 参谋长，这几个匪徒要反抗，被我下令处决了。
6: 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和全部俘虏，由我负责劝阻乡亲们。你们带着大家赶着车马，拉着粮食和战利品马上返回，不要让朱军长他们久等了。
7: 是。
4: 王尔卓带着战士们出来了，乡亲们马上跪下磕头。
8: 齐军，你们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呀。
9: 义军，共产党，你们是大恩人呀。
5: 齐军，大恩人。
4: 漫山遍野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涌来了，乡亲们一见土匪分外眼红，围上来就打。土匪们吓得屁滚尿流，磕头求饶。
6: 乡亲们，我们可以把这些土匪交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杀他们，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呀。
10: 请参谋长放心呐，对于罪大恶极的土匪，我们绝不轻饶。但是对于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我们不但不杀他们，而且我们还送他们回家去。
7: 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6: 乡亲们，我相信你们，我们这就把他们交给你们。
8: 哎呀，长官，到了他们手里，我们就没命了。哎，长官，我该死，可我真不想死啊。
6: 谁想死啊？好了，我们已经和乡亲们协商好了，你们回去将所犯的伤天害理的恶一桩一桩的、一件一件的告诉乡亲们，再将你们的所有的债

0: 参谋长，你要是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不听你的话，我们啊就跟着你进山去找朱军长去。
1: 对
2: 对，
1: 我们就不听你的，
2: 我们就不听你的了。哎，
3: 大爷，千万不要。

0: 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左路军部队在行军，马背上的毛泽东心旷神怡，激情澎湃。萧龙和古小琴也骑着马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1: 哎，毛委员呢？这井冈山比湘南哪个好啊？
2: 这里啊，比我想象的好十倍还不止啊。
3: 毛委员，那我们是不是要住在这儿啊？
2: 哦，难道不好吗？
3: 毛委员让我们住下来，我们就无条件的住下来。
1: 毛委员，罗参谋来了。
2: 哦，罗眼睛啊，你怎么来了？
4: 毛委员，我们带领人马前天行军百里，昨天早晨一举打下了茶陵县城。
2: 哦，太好了。罗眼睛啊，拿下茶陵后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4: 毛委员，陈团长、婉营长还有我们开了一个会，根据你的指示制定了白天打土豪分田地，晚上建立自卫军防止保安团报复的策略。从此后我们一营就在茶陵县一带活动了。
2: 好啊，罗眼镜啊，你来了就不回去了，你就任左路军的党代表吧。
5: 是。
2: 同志们啊，听到了没有啊，右路军打了胜仗了。
5: 同志们，我们左路军也不会落后。
6: 对，
7: 我们左路军也不会落后。
2: 这就对喽，我们现在进入了遂川，说不准啊我们会遇上对手的。
1: 毛委员，对手是谁呀？
2: 怎么，井冈山一带的对手是谁你都不知道啊？
1: 难道是萧家碧？
2: 是萧家碧呀。我们上山以前啊，萧家碧的团防局还打败过井冈山上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呢。王首领的夫人就是被这个萧家碧杀害的。这个萧家碧在这一带很猖狂啊。
5: 哼，他再猖狂我也要拧下他的狗头来。
2: 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一路吃败战啊。你就这么有把握呀？
5: 哼，那是于洒度和苏先俊不听你的。
2: 哟，看样子你还想给我打抱不平呀？
5: 这是事实。
2: 从表面上看啊，好像你说的也有道理嘛。但做深入分析啊，不管他们听不听我的，这吃败仗的根源啊还在我身上。
5: 不，毛委员，这些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2: 请问这些人难道不是我毛泽东安排的？我毛泽东为什么安排的这样的

0: 上，我毛泽东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呀，所以这根子还在我呀。经验嘛，是一步一步积累的，前面的失败给了我很多教训和思考啊。革命不是一下子会成功的，不是共产国际顾问和坐在大楼里的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啊。毫无疑问，我们以后还会吃很多的败仗，革命的路还很远很远了。所以啊，我们不能一蹴而就，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和信心呢。
1: 猫源，你是福星，你开始指挥战斗以来，我们次次都打胜仗。小琴姐姐说了，你猫源是吉人天相。
0: 哎呦，如果真的吉人自由天相啊，何不让我的脚也吉祥一回哟。
2: 哎呦，
3: 哎，猫源，你的脚又疼了吗？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看来呀，你们都是哲学家哟。
4: 吴小琴心痛地看着毛泽东的脚。起义军开饭了，战士们分享着王尔琢、林彪给他们带来的美味佳肴，每张脸上放射着幸福无比的光彩。朱德在林彪司务长的陪同下到各连队检查，朱德蹲下来问一个战士：
5: 小同志，你吃饱了没有啊？
6: 朱军长，我吃饱了。
7: 哎，朱军长，只要我们吃饱肚子，我们走起路来就有劲儿了。
5: 同志们，我们今后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啊，
4: 战士们高兴地拍起了手。朱德在陈毅的陪同下检查战士们的伙食情况，正在吃饭的战士们都站了起来。
5: 同志们，大家坐下吃，我们随便聊聊。
7: 同志们，告诉朱军长，我们都吃肉了没有啊？
8: 吃了。
5: 同志们，好吃吧？
8: 好吃。
5: 同志们呐，我们今后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
4: 当陈毅看到昨天的那三个逃兵也在吃饭的时候，就问：
9: 怎么，你们又回来了？
10: 我们走到半路上，发现参谋长他们来了。这有吃的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1: 党代表，我们今后坚决不跑了。
12: 没得吃的就跑了，有肉吃就跑回来了。不对，是收容所呀。
10: 刘哥，对不起，我们再也不跑了，
11: 再也不跑了。
4: 毛泽东的队伍走在弯弯曲曲的石子路上。
13: 哎，猫委员呢？这十字路是谁铺的？这么长呢？
0: 这条路啊，可有来头喽。四川的橘子啊，格外的好吃啊。皇帝老子唐太宗要吃四川金橘，于是于贞观年间开凿了这条路啊。
3: 马委员，真是怪了，你怎么什么都晓得？
0: 那是书上面写的，碰巧啊，被我看到喽。
13: 哎，和毛委员走路啊，不觉着累啊？
11: 就是呀。
12: 哎，毛委员，你是大官，为什么要和我们走一起啊？
0: 我们呢，是中国工农革命军啊，我们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确切的说呀，我毛泽东就是为你们大家服务的。就好比你们是水，我毛泽东是鱼，你说说，我不和你们走在一起，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死掉啊？
4: 战士们被毛泽东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胡小琴用钦佩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队伍开到一个山坳，远处出现一片瓦屋，飘起几缕炊烟。胡小琴帮助炊事员挑着一担锅盆赶了过来，告诉大家：
3: 大坟到了。
0: 嗯，这里怎么如此的安静呢？
7: 毛委员，这里是大坟。
0: 情况怎么样啊？
7: 肖家璧不在大坟，可能躲到别处去了。镇里的几个土豪也跑了。
0: 怎么回事啊？
7: 哎，毛委员，还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呢。
0: 大好的消息？
7: 毛委员，你看谁来了？哦，
4: 正说着，张子清的队伍回来了。毛泽东一见到张子清，简直不敢认了。张子清紧走几

0: 握住了毛泽东的手。
1: 毛委员，
2: 子清啊，是你们归队了？
1: 是啊。
2: 哎呀，怪不得肖家璧跑了，土豪劣绅们都跑了，原来啊，是让你张子清给吓跑的。
1: 毛委员，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抓了肖家璧的大舅哥徐有为，还打掉了徐有为请来的国民党的一个连。
2: 怎么样啊，这几个月你们都在什么地方啊？
1: 哎，我们那次跟着余洒都吃败仗以后啊，被何健的一个团一直追到了朱军长的队伍里。
2: 朱军长的队伍，你们见到朱军长了？
1: 毛委员，我还有我们三个营剩下的同志，这一阵一直在朱军长的队伍里。
2: 怎么样，朱军长没有让你给我带话吗？
1: 带了，他说依托泽坦同志给他送的书还有书法他都收到了。
2: 泽坦怎么样啊？
1: 泽坦同志现在是朱军长手下的参谋，他干得很好，他也让我转告你，他一切都好啊。
2: 好啊，好极了。子清啊，说说朱军长吧。
1: 朱军长让我告诉毛委员，他已经完全理解了你在《奇经石要》扉页上的几句话的意思，他请毛委员放心，他会下定决心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的。
2: 知我者，朱军长也呀。
0: 张子清滔滔不绝地讲着，毛泽东激动地听着。在松树下，司务长做了一把二胡，张林娜找来松香帮助他烧在了二胡上。
2: 张部长怎么样啊？
3: 好听，简直啊是天籁之声。
0: 司务长得到夸奖，更加卖力气了，战士们都围拢过来了。张林娜掏出了唢呐吹了起来，姐妹们随着二胡唢呐声唱起了花鼓调一枝花，看得战士们手舞足蹈，看得战士们心花怒放。朱德、陈毅、王尔卓等闻讯也赶了过来。司务长的二胡动人，张林娜的歌儿动心，如声如泣，唱得官兵们泪眼婆娑。一曲唱完时，掌声雷动。
1: 同志们，张部长唱的歌好不好啊？
4: 好，
5: 好，
4: 好，
5: 哎呦，
1: 那要不要再来一个呀？
4: 要，
5: 要。
0: 张林娜一首歌没唱完，终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朱德大步上前扶起了张林娜。
1: 小周，小周，张林娜同志怎么了？
6: 这些天他把自己的红薯都给伤员们吃了，他自己煮野菜吃。
3: 就是，昨天给他分的一个鸡蛋他都没有吃，也给伤病员了。
1: 小张同志，你挺住啊。司务长，快去弄个鸡蛋来，给小张部长补充一下体力。
7: 好的，朱军长，我马上去。
0: 在大粉临时宿营地，毛泽东问张子清：
2: 子清啊，你这个营现在还有多少人马？
1: 毛委员，惭愧得很啊，我们营经过我一路的扩充，现在满打满算只有两个连的人马。
2: 太好了，子清啊，我们现在号称一个团，实际上也就勉勉强强两个营啊。现在好了，你来了，你的人马也基本上在，你就继续当三营的营长吧。
1: 是，毛委员，我们到朱军长那里时，全营只剩下不到一个连的人马了。朱军长送我们离开时啊，给我凑够了一个连，另外的一个连呢，是我一路上收编扩充的。
2: 子清啊，这已经了不起了。
1: 哎，谢谢毛委员夸奖。
2: 因为情况紧急啊，我把左路军的任务交给你们三营，同时我把罗眼镜给你做营党代表啊。
1: 哎呀，毛委员，罗荣桓党员建设搞得好啊，让他来给我们做党代表，我们三营举双手欢迎啊。
2: 好啊，子清啊，你要多个心眼啊，尤其要注意肖家璧的动静啊。
1: 哎，请毛委员放心，我现在就去安排。
2: 子清啊，进入大坟后 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不对，也许是我多疑了吧，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多个心眼啊，千万别让肖家碧钻了空子。
1: 哎，请毛委员放心呐，我保证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2: 嗯，好啊，子清啊，你去忙吧。
0: 张子清和副营长吴忠豪在街上巡视。
1: 吴副营长，毛委员说肖家碧就在我们附近，他要我们担心呐。
4: 营长放心吧，除了固定哨、流动哨以外，我又增加了一个巡逻队。
1: 好啊，还是小心点为好。
4: 张营长，你看这条鹅卵石与青石板相间的道路，还有这条街道两旁的一座座砖砌的木门的店铺，都很有气势。
1: 嗯，大坟镇是个古老的小镇呐、啊，比我们走过的营盘墟、戴家铺相比，则大得多，有点中心集镇的味道啊。
0: 他们说着，来到了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的一个大石头旁边。
1: 你看这些店铺，柴炭米市、南杂商货、油站当铺一应俱全呐、
4: 啊。奇怪的是，这街市冷冷清清的，倒格外寂静了、
1: 啊。哎，大晚上的不冷冷清清才怪呢。吴副营长，快去找房子吧，安排团部和毛委员的住房，我给大家弄吃的去。
4: 这土豪都跑了，你到哪儿去弄吃的去？
1: 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连夜开他的仓，杀他的猪。
0: 在天心围镇朱德起义军宿营地，朱德在王大怀的住处对他说，
5: 大怀同志啊，别人可以走，你可万万不能走啊。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保成团，我们只是队伍啊，就垮不了。我相信呢、啊，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8: 军长，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走。
5: 去哪里？
8: 我去梅岭，组织农民军打游击去。
5: 大怀同志啊，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就留不住你了。那你打算啥时候走啊？
8: 我想立刻就走。
5: 仲红，大怀同志要去梅岭建立农民军，你胖我多，能提供一些帮助吗？
8: 七十三团义副官是于都人，让他带你去于都老家换上行装，然后再去江西。
0: 朱德和陈毅看着王大怀离去的背影，相对无言。道会的干部们似乎全都蔫了，无精打采，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人心涣散。朱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陈毅和参谋长王尔卓。朱德看到大家一盘散沙的样子，没有教训大家，而是面带愧色。
5: 我朱德对不起大家了，大家流血流汗，吃了这么多苦。同志们，我们从三河坝走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血水里拼出来的铁血汉子，不仅顶天立地，而且光荣无比。因为我们不仅仅为自己拼命流血，还为天下穷人的出路在奋斗。因此啊，我们高尚，我们自豪。眼下我们的情况大家很清楚，这些天啊又走了300多人，不少干部也走了，也许过些日子还会有人走。这些走的人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替自己升官发财而当兵的，是为了光宗耀祖而当兵的。所以啊，这些人迟早都会走。我相信我们最终留下来的这几百人，都是为穷人打天下而当的兵。淘金者有句名言，说最后见到的才是金子。有道是人海茫茫，知音难觅。我坚信有革命忠贞信念的人才会干到底。今天还有这么多人 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这说明啊，我们有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所以，我朱德非常感激大家。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德国的数学家，我问他，数学家是不是最聪明的人？他回答道，恰恰相反，聪明的人往往成不了数学家，因为他们耐不住寂寞。相反，笨拙的人因为执着，因为能够坚持，所以成功了。也就是说，意志往往能够将渔夫打造成智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一大批彻底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就是在列宁同志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同志，而这些同志现在全部成了国家的栋梁，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人们最敬仰最爱戴的英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既然俄国的十月革命能成功，那么我们中国的十月革命也一定能够成功。
0: 朱德的每一句话不但甘露滋心，亲切可信，而且掷地动声，犹如醍醐灌顶。

0: 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带着5000多骑兵到了敌营东侧草甸子上，结成了方队，沉默观察四周的情势。只见南边溃出营的敌军火把如龙蜿蜒过来，东边自己的大营里黑沉沉的一片，横亘数里。马光祖的兵也正在向营中收束。隔着大营约5-6里之遥，光亮一明一灭，杀声忽高忽低，毫不犹豫地越来越近。怎么办？赵惠在刹那间闪过无数的念头。如果回宫收回老营，当然是眼前最安全的。可是这里离老营10里之遥，敌军在老营背后离得近，就算勉强打回去，数万生力军加上背后10000多追兵夹击，胡富贵那儿虽然有兵，远水不解近渴呀。万一敌人抢先占了老营，迎头强敌，腹背夹击，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几乎只是一闪念间，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退进马光祖营也是个办法，但南侧的敌人先就不肯轻易放过，必定死死纠缠，士气一衰，百哀其志，胡富贵照旧不能呼应援手。思量定了，他把心一横，勒转马头，大声对左边的将士们说，有句古话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诱敌成功，踹营已经把这股子回回踹得破了胆，易水寒，我们不回大营，向南打，打到黑水河和老营会师，谁怕死就出来说话，我放他到马军们营里，绝不加罪。这群将士们都只知道放火厮杀，听他讲易水寒不明白什么意思，后头这话却人人都明白，人马躁动着，有人是宣臂大吼，咱们跟军门易水寒不复还，怎么打大军门只管下令。对，赵惠轻轻一笑，指着南方，听着，这是一群被我们赶出营的惊弓之鸟，我们向东学， 他们必定以为胆怯要缩回马光祖营，必定要拦截。我们中途突然向西，把他拦腰斩断，撕开一个血口子，再向南突围。现在是丑时，下午未时，我们就能到黑水河大营。赵章群，给我领头杀！各营管带士兵，不管打得再凶，要尽力保持建制不乱。跟我的人，豁出命在皇上跟前正功名啊！说着，一纵马他就冲了出去。起初打得很顺利，一切都在预想当中。霍集站的兵见他们向东南行进，以为要逃向马光祖大营，立刻加速当头拦截。不料阵势刚刚布开，赵慧一彪兵马配头一转，直击西南，霎时间就把霍集站的万余兵马两头打断。敌人看清了赵慧的意图，齐发一声喊，急速向中间夹攻了过去。赵慧是6000兵，霍集站大约9000余骑兵拼死拦截。赵慧带的已经是疲兵，霍集站的是怯兵。昏夜无月，旷野混战，最怕的是建制打乱，敌我不分。此刻呢，双方是都有心存忌惮。听着东北方向杀声铺天盖地的越来越近，回兵是精神大振，点的火把成千上万，势如火龙游走。赵慧打退一阵，立刻又有一股人冲上来，死死地盯住了不放。心里边不禁想啊，揭不掉这贴膏药，天亮了在这儿会兵，马光祖、廖化清都会出营相救，顷刻之间营盘也没了，人也要打光。急切当中，见赵章群跃马挺枪从东路冲突而来，喘息着说了：“爹，这起子回兵难缠，一打就走，一停就追，怎么办？你累了吧？还能顶一阵？”火把营里，赵慧指着南边的一条小河说道：“中军调500支火枪归你指挥，再加1000弓箭手，凭着岸边刷出的坎儿，你给我挡住，火力要猛，要狠。”“是。”“慢着，看这形势，他们要截断我们去胡福贵大营归路，你挡半个时辰就撤往东南，如果大兵拦截，就往西找我，合起来再做计较。”赵章群纵马去了，眼见两侧敌人不顾一切的又合拢过来，清兵纷纷的回马撤退。赵慧大喝了一声：“火枪手，左队跟我，右队跟赵章群，朝他们人多处开火！”一排火枪打出去，枪手们退回来装药，另一排枪手举枪齐射，又是砰的一声巨响。自从夜战以来，1000名枪手还是头一次密集发射，声威固是摄人心胆，敌人火把明亮，人马密集，枪声响着，箭如骤雨飞蝗一般齐射过去，不知道多少人中弹中箭，背马撑死，战士倒卧。硝烟弥漫当中，敌人惊慌，稍稍后退。赵慧鞭子轻轻向后一扫，双腿一夹，喊了一声：“走！”不无哀伤地看了儿子一眼，带着2000多人冲向南方的暗处。身后远远听得赵章群的排枪是轰鸣响起。天渐渐地亮了，冲出廖化清大营西南之后，他这一彪人马就没再遇到迎头拦挡的回兵，现在已经进了黑水河流域，早已经不见草原了，仍旧一派茫茫无际的沙丘戈壁，东一丛西一簇生着茂密的胡杨红柳骆驼刺，黑水河依然故我是一条游河，在沙丘间静静横流。 鏖战拼杀了一晚上，炸入此境，人人都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赵慧见河滩沙丘间有一小潭一小潭的渍水，便命歇马吃饭，自己下的马来试着走了几步，已经僵了的双腿这才活泛了一点，取一块冷羊腿肉嚼着，就派出哨队一路向东踏看路径，一路回北打探赵章群的消息。半个时辰后，东路的人回来了，那探哨的疲惫不堪，似乎累得连恐惧都麻木了，晃荡着身子慢指着东方说了：
0: 大军们，河桌的兵已经堵住了娃娃河路口，多得很，我们去了也不打也不追，就在那儿扎营盘立帐篷慢悠悠。有，就在娃娃河和黑水河中间的沙滩上已经烧起锅灶了呢。有，就在娃娃河和黑水河中间的沙滩上已经烧起锅灶了呢，他是要截住我们回家的路。
5: 看见有骆驼队没有？
0: 没有。
5: 没有骆驼队，这就是说敌人的运粮队还没有上来。此时手中若有一万兵，不，哪怕只有5000生力军，横里杀过去，火急战根本就挡不住。可惜没有啊，只有2000人，而且累得人人骨酥筋软。即使赵章群带的3000多人能够全军而归，无奈也打不动了。赵慧思量着，心中竟涌上一阵莫名的凄楚悲酸，赶忙咳嗽了一声，止住了心绪伤情，起身拖着步子，尽量抖擞精神巡视了一遭，笑着下令：都向我靠拢，这时候没有什么大将军，只有大兵赵慧。2000军士都像脚底下灌了铅似的，缓缓地聚拢了过来。他们惊异地发现，这位平日永远板着面孔的大将军，此刻像个玩家家的小孩子坐在沙堆旁，一脸孩子气的笑容，招呼着左右兵丁：都受累了，随便坐，这地方敌人来十里外就能看见。他指着一个脸上带伤的兵说了：你是怎的了？哭丧个脸，你叫常大发，是赌钱输了，还是梦见你老婆抓了你一爪子？人们都听得一笑。赵慧向北看了一眼，笑着说：赵章群是我的儿子，你们都知道了，海兰察也有个儿子跟在昌吉，他那个儿子……赵慧微笑着坐地望天，回忆起往事。讷亲张广嗣怎样指挥失误兵败下寨，廖化清中了鸟铳浑身受伤，自己怎样救讷亲，讷亲张广嗣如何畏罪谎报军情，恩将仇报要杀自己和海兰察，二人又如何商议分头逃回北京禀报实情。海兰察在黄河船上巧遇丁娥，二人生分好合，同舟共济到了德州，又在德州码头白昼连杀六命，几乎死在赃官之手。种种情事一一述说，众人听得时而怒目奔张，转而又眉开眼笑，已浑然忘却了身在险境。有人就问了：赵军们，听说你关在顺天府，在狱中杀人，救了我们的军门夫人，连万岁爷都惊动了，天子亲自问狱，赐我们夫人凤冠霞帔，可是有的？
6: 呵呵呵，有是有的，不像你们传说的那么玄乎，他的凤冠是后来我起复了才赏的。我的故事平心而论没有海军们的妙，跟大家穷聊这些往事，一是无聊解闷，二是说人的命天注定，该死的不打仗，下雨天栽到马蹄窝里淹死的都有，不该死凭着千军万马刀山火海想死也死不了，再就是跟

0: 弟兄们患难与共，我绝不当讷亲张广嗣那样的混账东西。正说着呢，沙坡上的一个军士站起身来，指着远处叫着：
1: 大军门，少公子，少公子爷他们回来了。
0: 赵慧翻身一咕噜站起身来，所有的军士也都站起来了，果然看见一彪军马，大约有2000多人，踏着沙滩步履减色以里进来。走在当头的头上裹着生布绷带，一手提枪挽佩，一手不胜凄厉地撑着腰间，正是赵章群了。沙滩上众人立刻一片欢呼，行伍中军士也欢呼着走进来。赵章群脸色苍白，勉强笑着下马，身子一侧，几乎摔倒在地，几个兵扑过来搀架住了。赵辉向前一步俯身看他，
2: 怎么样？
0: 没什么，不要紧的，有个使链子锤的砸死了我的马，我的左肋下也让扫了一下。哼，这回子是好汉，儿子没他有本事，这些人真有种啊，身上剑扎的跟刺猬似的，我透胸一枪倒地都不松手，几乎把我拖下马去。我死了800多人，伤的人也都没回来，枪总算都带回来了。赵章群说着就要倒下的样子，众人赶忙扶着他坐下，给他喝水揉背。赵慧听见火枪都带回来了，心里边一阵宽慰，却说道：人活着回来就好，人活着就好，难为你们打得好，这几千人都是好样的，死的活的我都要记着他们，都要给他们一份富贵。赵章群喝了点水，精神好些了，说道：回来我一路看，东边的路已经断了，马光祖大营已经和廖化清合起来，联络几次都没成功，我看他们是要把我们这一股压到没有水的地方，和大营隔断了，吃我们饺子，这地方无险可守，我们不到5000人站不住脚的。爹，听我说，我们有水有粮有肉有火枪，吃饱喝足再打一仗，向东突围回老营，这里不是死守地儿。赵慧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低声说道：不妨事的，你爹没有那么好欺负，你胡伯伯马伯伯廖叔叔都会和我们联络的，不联络好不能再出去了。他站直了身子，又观察地势，此地虽有些微小沙丘，既没有营具又没有壕沟，南边又临游河，地形也偏低，的确不是安营的地方。东边一路全是敌人重兵把守，就为了隔断自己的归路，怎么会轻易放自己杀过去呀？原想踹了营能拖住敌人主力到这儿来决战，看来除了踹营砸了些家伙杀了一些人，马光祖出动引得伏兵出头捅了马蜂窝，马蜂没有追盯着捅窝人，但是这祸及战就不能小看，倒是自己粗鼠没能料准了这一手。他拖着下巴咬着下唇，望着对岸的矮丘出了一阵子神，又看看河中的油，心中念头忽的一动，指着斜东南说：中军去200弟兄到那两个沙丘中间找找看有没有水。坐在旁边的赵章群说了：我早就探过那一边，没水，南边有一片仙人掌林子，长得有1丈多高，我尝过，味道不正，可是没毒，有一片酸溜溜的刺儿磕子也能解渴，我们4-5千人靠这些个不成的。
2: 什么叫不成？我估量中午敌人就要压过来，老胡他们现在一定正千方百计和我联络，没有盘盘怎么成？那里草树茂密，下头一定有水，取人给我找一处低洼的地方往下挖。
0: 一个中军偏将带着200多人趟过游河去了。赵慧握着望远镜站在高处，只是观察审量，又看河道

0: 又看地势，指着对岸喊，下头一定有水，这是娃娃河上游，沙子掩住了，下游的水都是从沙底下渗出去的，这条游河过去也是水，上边是油，下边是水，不然为什么河边沙窝子里有水？他似乎是在绝望的祈祷，又像是在喃喃自语解析物理，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忽然河对岸的那群军士轰然叫着，
1: 大军门，这是个城，叫沙子埋了，下头有房子。
0: 赵慧大为兴奋，这就是了，再过去3000人，除了商号都去，给我跑，肯定有水。兵士们听见沙子底下刨露出房子了，又好奇又兴奋，巴不得这一声呢，欢呼雀跃着趟过河去。30-50个人一伙，各自找着低洼处就下手。没有工具，在沙子里往下挖其实很难的，刨开一个坑，四周的沙子都向中间流。这些兵士们没有办法，排成队，屁股朝上，闷着头依次向上扑拢，水车似的向上递送沙子，已经露出几十处被掩埋了的房舍。突然有一群人发出一声喊叫，像半夜里突然捡了个金元宝似的，惊喜地叫着，
1: 这里有座粮库。
0: 又有人扯着嗓门喊，
1: 水，大军门，有水。
0: 顿时满沙丘的官军欢腾起来，一大片的沙丘上是尘雾飞扬，干得欢实起劲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赵惠听见有水还是意料之中的，粮库这一说他却是笑着不信，刚对赵章群笑着说，有水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粮，这么大福气咱爷们能有吗？说着一个兵士双手捧着粮又跳又跃地过河来，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大军门你瞧，粮，捧着给赵惠看，自己伸舌头舔了一口嚼着，鼻子眼儿都笑着挤到一块儿了，谷子味道还不错呢。赵惠已经看清了，是谷子，因为不见天日不知道多少年头，颜色已经发白，可它毕竟是谷子，而且居然还是个谷子仓库。赵惠的头有点发昏，目光也变得游移不定，没有吃酒他已经微有熏意，竟也傻乎乎地粘了一小撮在嘴里边嚼着尝。他跟所有的军士一样，带的有粮没有吃，已经将近半月都是羊肉羊肉干，牛肉牛肉干，谷子在嘴里边那粮食香味直弥漫到心里边，竟是要多香有多香。他突然一挥手，这是老天爷照应，皇上洪福齐天，咱们命不该绝，走啊，通通都过去。嘴里喊着，一把扶起了儿子。对面的沙丘底下果真埋着一座城，几千军士竭尽全力用手刨挖，已在中间刨露出半条街来，有10余丈处，店铺的门面台阶都出来了，成了一条丈余深的沙沟。军士们几乎人人都只穿一条裤衩子，浑身都是油汗沙子，屋子干得热火朝天。赵惠见一些兵还在往南开掘呢，笑着命令，就把这一带清理出来就行了，想找金子银子打完仗再说。有死尸没有啊？
5: 有呢，10多个，都是老头老太婆的干尸，都扔出去了。
4: 哦，取几个人埋掉，他们看守粮库有功。说着他就去看水，水果真是有，是在一间房子的侧后，被兵士们刨出一片湿沙来，又深掘了4尺有余，下头汪出锅口大一片泥汤，正在澄清。沙叶四周似乎有细微的水流，正在向中间渗漏。这点水当然

0: 权不能指应全军需用，但既然有权，就不愁水潭再大一点。赵慧满意的一笑，指着水潭说了，这里加以保护，要再大一点，至少1丈方圆3尺深，在这条街上肯定还能再找出水来。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这是咱们的命根子。说着过来看粮食，粮库还没有完全暴露，十几间平房顶已经见天了。兵士们把房顶都揭开一个窟窿，有满屋都是粮袋子，也有半房的，纵横错落，神秘地横亘在沙滩上。赵慧推想了半天才明白，这其实是一家粮站或骆驼队转运粮食的暂存库房，和这整座城池都被埋了。他来新疆，听当地人说过沙尘暴，一夜狂飙突起，整个沙山沙丘都会被移走，河流山川城市人民都被活埋进沙子里。莫非几十年前一个夜晚，此劫从天而降此城，使这里变成了一片荒丘沙漠，而恰恰被逃奔至此的官军给发掘出来，就只能说冥冥之中天意昭然了。正思绪感慨间呢，远处北边黄尘四起，一个军士遥遥地指着，军门，何卓木回兵杀过来了。
1: 知道了。
0: 赵辉冷静地站起身来，用望远镜眺望，大约有1万多人马正在向这边逼近，不知道是累还是杀地难行，走得多少有点拖沓，后边还有零星马匹艰难地追赶大队，前头倒旗有十几面，上头曲里拐弯写的字不是汉文，赵慧也不认得，但看这阵势仪仗，像是霍集站的中军大营亲自来了。他放下镜筒下令，所有马匹拉到沙丘南边引水喂料，留500人接着挖水池，其余的人整装隐蔽，偷空吃点干粮，等我号令。我的中军便左呢，镖侠们在，带上盔甲，还有挡箭牌20支火枪，收拾得干净利落点，我要和这个姓霍的隔河说话。霍集站的兵马到了，望远镜里看着慢，码头到时才见到，很是威风凛凛，十几面绣金白旗烈烈招展，上千匹战马狂嘶着，在黑水河北岸一齐擂江，沙尘直卷半空中弥漫散落，见南岸清军埋伏的一个不见，只有40-50个军将哥斯哈拱卫簇拥着红袍银甲，一位大个子将军稳沉地站着静候。回军似乎也深惊异，略一整顿队伍，一个带着虎尾饰、身着开领长袍的将军出来问话，赵慧的将军哪一位的？赵慧挺了挺身子，庄重地说了，我是。你是谁？那将军盈盈站着，骄傲地翘着小胡子，我是何卓木大台吉的家臣纳乌如兹，我们霍大台吉韩爷要和你说话。赵慧不言声地看着，见敌阵前马匹纷纷让路，一匹金鞍白马纵辔出来，缀满了宝石的雕鞍上骑着一位中年汉子，绣金小帽也是的宝石，鬓边插着一根天鹅羽翎，也是开领白袍，却是闪断精致，浑身珠光宝气，团圆脸是西域人特有的那种白皙，直鼻深目，眉毛和胡子黑浓的像用毛笔画出来那么重，这就是受困于准噶尔流亡逃归，归而又离，降而复叛的何卓木回部大酋霍集站了。赵慧把气往下沉了沉，静等他说话。霍集站也在看赵慧，这位早已是乾隆朝的红袍名将， 围歼阿尔穆萨那后

0: 在哈密以西连攻三城，又追到阿妈河。赵慧像影子一样一直追逐着自己。昨夜踹营的时候一见他英雄神武，此刻白昼天光之下隔河见面，看得更为真切。是凛凛长大一条汉子，眉宇间带着凛不可犯的煞冷之气，披甲裹袍站在沙丘下的河畔是一动不动，后头荒丘上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不能猜透这个人的心，明明路过马光祖和廖化清大营的时候，只要稍加冲击就能安全归营，却偏偏逃到这个死地方来。他的兵都藏到哪儿去了？想着，霍吉站在马上摊手一礼，说道：大将军阁下，一夜劳顿辛苦了。赵慧不易觉察地动了动鼻翼，他没有想到这个霍吉站能说汉语。我大和卓木部国世居一耳枪，与博格达汗从无冤仇，相安无事。而且我与兄长为准部蒙古所欺，蒙大汗派兵解救，一直心存感激。不知大汗听了哪个小人挑拨离间，派将军无故兴兵问罪，赏我感激之情，反化为敌国兵探。赵慧早听随和德说过，霍吉战口舌伶俐，能说会道。听这几句话一见其短，心想与其绕着纠缠不清的往事苦苦折辩，不如直述其罪来的辩解，就冷冷地说道：你也是汗，乾隆大皇帝也是汗，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平起平坐的。以准噶尔雄兵百万尚且称臣纳贡，你不过是策领准噶尔部一个小小奴隶部落，求在准噶尔多年的阶下囚，既蒙朝廷解救，为什么不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反而以你一部人民性命土地牛羊赌你一人一姓富贵，列土分疆，自外天朝，招来这杀身之祸。我劝你早早迷途知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三路大军都是征服准噶尔部的铁骑英豪，你就好比三块石头中间夹的鸡蛋，敢妄动就叫你粉身碎骨。
1: 鸡蛋？
0: 霍吉战双手按着马鞍，突然是仰天大笑：
1: 我敬重你是条好汉，你就敢如此自大？这里不是准噶尔，更不是中原，我这个回到家乡，也就是回到了真主的怀抱，龙归大海，你懂吗？昨天晚上你冲我的军营，你知道为什么能活着出去？我的孩子们都知道，是我下令不许杀死你。你是长坂坡，我是曹操的。
0: 赵辉一愣，才听出来他是在说三国呢。想起阿贵说有一个举子一心学习曹操榜样，不禁笑了，就大声说：你是曹操，那我们自然汉贼不两立。你奸诈负义，忘恩背主，心性行为也和曹操一般无二。似你这样逆天造恶，不但误你自身，连累你的兄弟，这千里回疆人民，从逆数万将士，哪个不受你拖累，祸在不测之中。我劝你趁着巢穴未复，身家尚在，早做归计，以免富祥顺恳起天恩，不但可九族免诸路之祸，三军不遭刀兵屠杀，人民土地也无涂炭之忧。执迷不悟，恐怕你霍吉战香烟难继。
1: 你死到临头还在说大话。
0: 霍吉战扬着鞭子指着赵慧身后的沙丘说：
1: 那是什么？那就是你们的坟墓。

你的粮道已经被我截断，马光祖和廖化清带着残兵败将现在正向黑水河逃亡，那个胡富贵锁在营里不敢出来。赵慧大将军，你看这条河流的不是水，你的东边是魔鬼城，西边是沙漠，最勇敢的一耳枪人也不敢在这儿过夜的。你向我投降，留下你的火枪和弹药，我送你骆驼、粮食和水。赵慧一直焦虑马光祖、廖化清兵力不能收拢，又无法探到胡富贵的消息，听他说到这三处无恙，不禁大为欣慰，笑着说道：我不要你的粮和水，我要的是你的命。火枪队全部起立。他突然下令，沙丘顶上埋伏着的火枪手大喝了一声遮，一千多人全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都赤条条，只穿一件短裤，杀气腾腾，一字长蛇平端着枪，对着霍集站回军是虎视眈眈。看着手握利器居高临下的火枪手，霍集站前部军马不安地骚动了一阵子，整个大队都变得不安起来。霍集站也脸上变色，他没有想到沙丘上是这种情势，也没想到赵慧突然翻脸，坐骑稍稍后退，他的护卫马队立刻上来掩护，几十支火枪一齐对准了赵慧。赵慧笑着说道：现在阵前以礼相见，何必惊慌呢？胡富贵大营我还有5000支火枪，只怕你没有本事拿去。哼哼，回营。霍集站看着赵慧退下，也扬起手来摆摆，大队人马徐徐后退，约在黑水河一里之遥开始扎寨。这里有沙滩渍水，不用赘说了。赵慧一回营，张群就抱怨着，离得太近了，他要开火怎么办？呵呵呵，这是身份气度较量，不是兵刃对垒，谁肯在万千将士面前当下流坯子？他开火，我开火，你也开火，那成街上打群架的无赖了。今天都累了，不攻只防。这里夜里边冷，到河里搬些油块照亮取暖。现在头等大事是把营扎稳，再想法子和大营联络。两军又成隔河对峙的局面。赵慧的官军固是马乏人疲，霍集站60000余人马，其中有40000多原本都埋伏在乐乐河以北的沙丘里，一路走一路布防，战线拉了300多里。赶到这里的10000先头部队也是个强弩之末的模样，而且粮食要从金鸡堡一点一点运，也不敢轻举妄动。算来这一夜恶战，双方都有算计不周之处。赵慧实战得了便宜，诱敌不成，形势落了下风。霍集站伏兵早早暴露，马光祖、廖化清得以从容撤回，主力阵容已经无密可保，是个旗鼓相当的局面。但霍集站全部都是骑兵，主力控制了全局，又把清军主帅压在沙丘中和大营隔断。若不是在沙中找到粮食和水，赵慧其实已经到了绝地。就在赵慧跟霍集站隔河对话的时候，马光祖和廖化清已经率部回到黑水河大营。他们三人连饭都没吃，立即商议救援赵慧的事儿。胡富贵黑沉着脸听完他二人讲述踹营夜战的事儿，眼中闪着不知道是泪光还是火光，双手捏得咯巴巴作响，起身在帐中转了2圈，又无声地坐了回去。见廖化清还在抱怨，他就从我营西6里过去，当时我打出去半个时辰就接应回来了，

就是咬着牙不下令。这胡富贵一口就截断了他的话，老马你说怎么打，一刻也不能停，我要上去，那儿没有水。老胡，你不要焦躁，我看霍集战用兵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踹了他的营，他退出来，赵军门在我营边略微依靠，立刻就四面围上来，引他走又不慌不忙地追赶。现在我们不顾一切强攻出去，他北边的后备军压过来，大营动摇了不是小事，赵军门不会把军队带到绝地上去，他肯定要向娃娃河靠拢，我们不妨派两支千人队伍向西接应，和赵军门联络上再做定局。他现在是掌府主将，说的这些话也在理儿，但是廖化清、胡富贵两个人一比较就觉出来了，优柔多虑，能谋而不能断，做中军参佐是好的，当主帅不成，两千人向西打出去，等于试着用羊肉喂狼。廖化清说了，至少要用八千人，老胡的兵可以用，回来的人换防，还是我带着打出去，三天不能联络上，老马你割我的头。马光祖笑着说了，我只要霍集战的，要你的头做什么，我是担心敌人兵势正盛，一击不成错了锐气。胡富贵说了，他的兵转了几百里，我的兵吃得饱喝得足，凭什么不能打，不行，我要亲自去。马光祖无奈的一笑，哎，那好吧，你的八千人今天下午睡一觉，带足20天干粮，500条火枪，不遇大股敌人轻易不用火器，我带6000人向北再打一阵，袭扰他的后方，要遇到强敌那就是主力了，你报信回来，或者决战，或者围敌打援，再做商量。一旦回到参谋僚属事务上，马光祖立刻又变得精明起来。胡富贵是一跃而起，我传令布置去。马光祖带他二人出去，立刻坐下来打奏折底稿。眼下这种情势，如果不奏明，将来万一有丁点闪失，三个人都将是祸在不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从黑虎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心说那也只能这么办了，不这么办子牙大兵发动的重城也得问，与其那样啊，还不如啊就高骑驴啊。所以他带着3000飞虎军来到重城，跟姜子牙里应外合倒反了重城，把重侯虎也逮着了，把重英彪也抓着了。宠黑虎自己骑着坐骑，带着3000人马来到辕门见子牙。子牙一听，赶快有请，叫宠侯爷上座。
7: 范臣曹州侯宠黑虎见过丞相。哎呀，姜子牙一看，君侯啊，你才是大义之人呢、啊！现在像你这么明白事的可少了，天下人的都像你这么明白事，这事儿好办了，就甭打了，讲理就行了。关键是子牙心说，好些人不讲理，就得跟他来硬的。您这个事儿办得好啊，除奸党肃清天下，诸侯无不赞赏，君侯为天下立大功啊。重黑虎一听啊，丞相您就别夸我了，我是谨遵您的手札行事，所以我把我兄嫂一门已经带到营中听候军令，您看怎么办吧。子牙说，赶快请文王升帐。这个时候文王也来了，从黑虎口称代王。文王说，哎呀，儿千岁啊，怎么这样呢，不必客套。从黑虎说，千岁啊，我还望您多多恕罪，家兄不才，违逆天命，作恶多端，广施不仁，您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呐、啊！子牙丞相一封书信说的，我是似醉方醒，如梦初觉，所以我才行此之事。文王说：“先侯爷呀，大恩大德，我是永世不忘。我替这些百姓，得谢谢你，要不然的话，这些百姓十有八九都得坑生丧命啊。但是呢。”这个文王心里还有个扣，什么扣呢？他对这个事儿有点看法。为说呢，这个文王这个人呢，人爱心是很

重很重的。虽然这个宠黑虎是替他办事儿，咱们也得说明白。他心说宠黑虎，这宠猴虎不就再怎么不动，他是你哥呀，你怎么里外还好像还有点不分了呢？还怎么能好像是把你哥哥给豁出去了？这个事儿办的好像不太仁义。文王老头虽然嘴上没说，但是他这转了几下眼珠，宠黑虎倒没注意，子牙看出来了。千岁啊，猴虎不仁，黑虎奉书讨逆，不避骨肉之亲，真乃忠良君子，慷慨之丈夫。哎，俗话说得好，善者福，恶者祸，天下恶猴虎，恨不得生吞其肉，活寝其皮，三尺同盟也是咬牙切齿。现在天下有共知黑虎之贤名，人人悦服啊。子牙告诉赶快把崇侯虎父子推上来。众士卒推推拥拥把这爷俩整上来了。到了中军宝帐，双膝跪落，当中间是文王，左边子牙，右边是崇黑虎。子牙说，崇侯虎，你这才叫老虎掉山涧，伤人过重，有点恶贯满盈，今天你还有啥说的？我要是不杀你，我都对不起天下百姓。这个时候文王坐在边上，心说，这好吗？我们都是诸侯，我就在把他抓着宰了，要是吓唬吓唬不行吗？文王这个意思还二意思是还不想杀，能跟那意思说咱们得伤他，用胳膊肘一捅子牙，子牙假装说没感觉到，马上传令说速斩报来。这老头你别看80多，这够狠的啊，怎么这文王的意思是咱们别杀了，这商量商量不行，谁这个性命这个东西咱们得爱护，这留一条，他有这个意思，他还不好直说那个意思，这丞相咱们俩还有商量吗？还商量啥呀？子牙那么聪明啥不知道，心说这老头啊到关键时刻就软和，这玩意儿是耽误事儿，不能听他的，杀。要不怎么那么句话呢，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哎，打仗这玩意儿，尤其在乱世得天下的时候，你真得下狠茬子呀！你瞻前顾后，前不拦后不虎，这玩意儿不好使，你成不了大事。有时候，但并不是说存在人心不好，这个人心也分对谁，也分在什么时候。你姜子牙这样的老头，那多沙场呀！所以当时嘁咔嚓两刀，人头落地，整两个托盘，把这脑袋搁在盘子里头。文王正想着说情，那边两声炮响，人头落地了。像那个你就给子牙看得了，文王搁坐着，把这个上边搁这个红绸子布这么一掀呢，你想那人临死之前那能好了吗？呲牙咧嘴的，再高一杀，鲜血淋漓的，整的头发也散了，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伸出来，牙也呲出，那还能得劲吗？人看着文王在家本身岁数大，可能也是有点心衰，他平时他没见过这个。这家突然间往上一整，文王一看，坏了，把老头还吓昏过去了。子牙一看，哎呀，这扯不，我早知我不了你看了，哎呀，快，告诉随军的军医，快来针治吧，麻死前胸，捶的后背。这呼唤连声啊，千岁醒来，千岁醒来，这怎么整的？呵，大伙这么一忙。姜子牙说，快把脑袋整走，整走，别搁这搁着了，这玩意儿是有点吓人，可这挂在辕门，以儆效尤。这边把宠家父子斩了，宠侯虎还原配李氏还得有女儿呢。子牙说，令兄极恶，与原配无干，况且女生是外姓，可以饶过一命。就这么把宠侯虎这个媳妇和闺女另搁别院啊，宁宫柴月宫里，说您要是接到曹州也行，是怎么着也行。这时候呢，那子牙就领人进重城啊，查点府库，清查户口啊。文王这时候叫这些军医这么一锤吧，哎呀，吓煞顾家了啊！啊，说话都上韵了，吓得宠黑虎就说：“重城那就您的了。”子牙说：“大王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文王说，我这么想，这个重城本来是老宠家的，我这回来呢也不是为了攻城掠地，就为收拾宠侯虎，为天下除害。既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就得下，那您就给黑虎你镇守得了呗，我不要这个地方，这不挺好吗？你坐镇宠城呗，万无一失。姬昌说，我领兵我就走回去。
跟子牙商议商议，子牙您看这怎么样？子牙说也行啊，崇黑虎是天下贤侯，崇黑虎再三挽留也没挽留住，就这么的西岐就算收了兵了。但是呢，这文王搁这就落下病根了。往西岐回兵这一道上这么一颠簸，在家文王可能岁数也大点，在家杀宠侯虎时还有他儿子宠英彪，一看那脑袋血丝连弦的，给吓得够呛。反正是这一道上吃喝也不得劲儿，休息也休息不着，身心不悦。反正一闭眼睛就那俩脑袋呲牙咧嘴，一闭那眼睛就俩脑袋呲牙咧嘴，用医调治吃药也没好，而且这个一天呢比一天沉重，这文王就病了。而且这个时候宠侯虎就死了，宠黑虎坐镇宠城北部边地，一看这个正是个机会，那还扯啥呀，我们早想造反，这回侯虎死了也没说没管了，也知道黑虎这侯爷也是个贤达之侯，他也明白事儿，就这么嗷一嗓子就烦了。这边呢，文书房微子正搁看本呢，一看说崇侯虎叫文王给宰了，宠城被宠黑虎占了。要说微子高兴不是高兴，但是也有点忧愁。高兴是为啥？宠侯虎早就该死，忧者宠黑虎独占宠城也不是说是好事儿，因为他们在有些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有些还不一样。说一致，这宠城这么大片地方，宠黑虎站着，而且他跟姬昌是一头的。这姬昌你别看是贤侯，贤侯这玩意儿就行买动人心，最后把我殷商给推翻了，他当皇上，那就到那时候我们就是瞪眼仇敌了。所以微子急了够呛，连连直抖了手，心说这可怎么整，这可怎么整，意思说这个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得马上啊去告诉纣王，就这么报本来奏。周王正搁这会儿晃悠晃悠，搁这个藤椅上待着，你看怎么的，你王叔你来干什么了？一看这个，哦，宠黑虎这家就把宠城给占了，宠侯虎还死了。哎呀，我这痛失一臂，一则给宠侯虎报仇，二则西部侯姬昌在家这打板算卦，姜子牙这有点要烂套，要先发西岐抓这个宠黑虎，另外也得以正其不臣之罪啊。旁边有一位大夫叫李仁，就说了说万岁，这个有这么句话呀，我得说。你怎么的？说万岁，这个有这么事儿。宠侯虎虽然说有大功于陛下，但是实在这小子是荼毒万民，而且啊，跟天下说这好几百镇诸侯啊，这个仇口还挺深。所以现在人人是切齿痛恨，各个心伤，没有不恨他的。现在您看出这个风头没有？文王姬昌把宠侯虎收拾之后呢，这老百姓还挺高兴，而且现在大小臣工可都议论您呢。啊，谁议论我啥呀？议论您啥？就说您呐，宠信奸佞，现在呢诸侯又生异端呢，不这回您要是再收拾西伯侯姬昌的话，就是应了诸侯说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这天下要乱呢，所以这个事儿陛下您还不能着急，您得徐徐图之，也就是这不是一天两天说能办就办的，咱们这得慢慢来，你要着急啊，这事儿非辞了不可。这个纣王说行吧，那就先让他蹦跶蹦跶，反正文王挺大岁数，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纣王这还真说对了，怎么的？纣王还真就是猜到说这文王还得病了。他这病是一半是啊年老体弱，另一边是吓的。为啥？这不是把这个宠侯虎斩了，还有宠英彪俩脑袋往这一胳膊，纣王这个爱将杀了之后，文王就觉着有点害怕，晕过去了。回的西岐调养这么些日子也没好。堪堪不行，文王知道自己起不来床了，眼瞅要玩完，告诉说说说，选丞相，选丞相进宫。就这么子牙进的内殿，到龙榻前往这会儿一跪，说老臣江上奉旨入殿，问大王贵体可安。文王说安啥呀，安不了了，这回我把你招进来呀，没有别的事儿，故居西北坐镇一方，统御200镇诸侯啊，蒙圣恩不浅，
现在虽然说天下离乱，但是还得有君臣之分。

陈主之命啊，还不到时候。孤伐侯虎虽然得胜而归，可是我心中一直都不安。现在咱们还有明君在上，不奏天子自行诛戮世子专业，况孤与侯虎一般爵位，我竟然把他杀了，乃是一行大罪。自从杀了宠侯虎之后，我每天一闭眼睛就吃侯虎，一闭眼睛他就来，我就知道我活不长了。这回把丞相您叫到我的床榻之前，我有一言切切不可忘怀，你给我记住了。如果我死之后，纵然阴咒恶贯满盈，切不可听诸侯之教唆以臣伐君。如果说丞相违背我的遗言，九泉之下不好相见的。就是文王还是比较宫中体国，算是个忠臣，而但是他这个也有点愚忠愚孝。因为什么？你得顺应时代潮流啊，你不能老这个架着这么一个饭桶皇上的老百姓的死活你不管了。可是这时候姜子牙不能辩驳呀，双膝跪落呀，说千岁啊，臣蒙千岁隆恩厚重，身居相位，您说什么我怎么敢不听呢？如果您说的话我没有听从或者说辜负了，就是微臣不忠。这君臣正搁这说呢，这个时候二殿下姬发也进来了，知道爹爹病体沉重，前来问安。文王一看姬发说，儿啊，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儿啊，哎，爹爹，我死之后，你年纪又小，勿听他人之言，私行征伐之事。纵然天子失德，也不可造次，不能成就以臣伐君之命。另外，我死之后，你是姜子牙为父，快叫相父，而遵命。就这么姬发跪倒施礼，给关姜子牙叫上父，那就站着的爹。文王告诉丞相即孤，孤即丞相。不管说以后升朝怎么的，你搁这儿坐着，你这个相父也得坐着，不能站着。这一下子可把老子牙感动坏了，说臣受大王隆恩，虽然说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能报答，粉身碎骨不愁一万亿，大王切莫以臣为虑，您得保重龙体啊，很快就会好。文王就跟姬发说了，说上朝虽然无道，咱们是臣，应当恪守臣节啊，和睦兄弟，抚恤万民，我死无忧矣。反正呢，文王临死之前呢，告诉无论如何不能造反，无论如何都不能以臣伐君，这个西岐啊不能伐商纣，其实这个就有点不对了啊，没有看到时代的潮流。交代了一番，死了，忙年97岁。什么时候死的？商纣王20年仲冬。文王一死，西岐城市举国尬笑，老百姓是悲不欲生了，在白虎殿停灵。百官呢就得祭祭了，说谁继位啊，先得继位然后才能发丧呢。姜子牙带群臣奉姬发为西岐之主，就是后来的武王。武王把父亲葬了，尊子牙为上父，去百官各家一等，同心协力，魏晋事业还得办呢。周文王生前定下的规章典制都得跟着说继续实行。另外四方的附庸之国都来稀土进贡，200镇诸侯皆尊王化呀。可是这个信儿啊，就叫泗水关的总兵韩荣知道了，马上他就报给了纣王，往朝中修本。咱们单说这一天，本章来到文书房，这个时候上大夫姚忠报本就跟殿下微子商议，说老千岁啊，姬发自立武王，其志不小，意在诸侯，此事不可不奏。可是微子说怎么奏啊，当今天子无道，如此荒淫，也就咱们几个，剩下的没有一个说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你看着吧，这姬发我看这意思可比他爹傻叉，这家小年轻的敢整啊，在家有姜子牙在边上这么一辅佐，不日之间山河鼎沸，扰乱乾坤呢。微子说你爱去你去吧，我不去了。自此微子其子抱病不朝，每天呢搁家

0: 该喝粥喝粥，该吃饭吃饭，没事打打太极拳，也不操这个心了。但是姚仲一看，说老殿下，臣各自尽忠，你不去这个事儿我得去。哎，臣有本且奏啊，啥事儿啊？您请看啊，姬发现在自立无望，是有这么一回事。姬发他这岁数太小，他才20多岁，他懂得啥呀？没事儿，你这回去吧。啊，姚仲说，姬发年纪虽然说小，但是江上的夺鬼都一拨了一个转，数象牙快，横草不过的。再加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那都是智勇超群，您不能不当回事儿啊！拉倒，拉倒，拉倒。那江上有啥了不起的？一术士打板算卦的。这走吧，走吧，走吧，这还有事儿呢？我这喝酒正玩呢，你上这捣什么来？把姚仲给撵走了。姚仲下了摘星楼啊，说灭却商鞅者必是姬发呀。但是那有啥招啊？谁也整不了。周王他不听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到年底了，转过来，正月元旦是纣王21年。这个时候百官朝贺，没想到啊，这才引出了一桩惊天的大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纣王21年正月元旦是百官朝贺，圣驾还宫。这个朝里有这么一规矩，什么呢？就是元旦假期，各王公大臣，哎，够品级的，带着一品夫人上内廷啊。这个夫人得朝这个王后，就说苏妲己，这下就出事了。怎么说出事了呢？因为妲己老惦记着要报复黄飞虎。前文书我说了，黄飞虎有个金眼神鹰，把这妲己脑门子给挠了一溜沟，这家就记上了。他就一直想找黄飞虎的麻烦，没找着茬。这回呢，正赶黄飞虎的夫人原配着贾氏入宫朝贺。另外，这个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这个妹子姑嫂，一年会这一回啊，就得说半天的话。所以贾氏夫人呢，往正宫这么一来，官人报说娘娘贾氏夫人候旨。妲己头前不到说哪个贾氏夫人呢，哎，说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哎，妲己先说黄飞虎，我今儿找你明儿找你，今儿怎么样，找上了吗？你这个媳妇儿好不了了，告诉叫贾氏夫人进来。这边行过朝王大礼，娘娘赐座，夫人谢恩。妲己说，夫人呐，今年青春几何呀？贾氏夫人一听，臣妾虚度39、36岁。哎呦，妲己一听，夫人长我8岁，还是我的姐姐。我看夫人呐，也特别的有眼缘。这么着吧，如果夫人不弃，我愿意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

人结为姐妹，你看如何？正宫、国母、皇娘要跟臣子的夫人，你别皇妃和武成王，他也是臣。所以听说皇后妲己要给说这，哎，结为姐妹这个事儿，那谁敢说啥呀？贾氏夫人一听，哎呀，娘娘万乘之尊，臣妾是一介草民，彩凤焉与山鸡能配呀？哎，夫人太谦了，我虽然有书房之实，不过是苏侯之女。你位居武成王这夫人，又是国戚，这正好啊。就这么的，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嘎摆上，款待贾氏夫人。妲己在上，贾氏在下，传杯共饮。喝了有这么一小会儿，贾氏夫人脸上带着一点酒色，倒显着夫人更漂亮。正喝着这时候说，万岁驾到。贾氏当时就站起来说，哎呀，这如何是好，我作为臣妾怎么能见万岁呢？哎，这苏妲己说，不要紧，姐姐啊，往后宫您避一避吧。就这么贾氏就进了后殿了。妲己接着纣王来，纣王一看有宴席，就问他说，你和谁喝酒呢？你不知道吧，今天呢不是诸位王公的夫人要进宫来问安吗？我看呢，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我们俩十分的投缘，所以拜为干姐们了，就在这儿喝点。哦，好事儿，郑国武成王是国之栋梁啊。妲己说，那万岁您来了，咱们就换下一席酒呗，咱们俩再喝点。好，喝着喝着呀，妲己就冒成坏水的了，说，陛下呀，您是没看着贾氏夫人特别的漂亮是吗？哎呀，可是君不见臣妻。妲己说，那怕啥呢，虽然是君不可见臣妻，但是现在贾氏是皇亲国戚，武成王的妹子现在在西宫，哎，这叫内亲，这个内亲见见就没啥事儿，外边小民是妹夫啊，哎，跟这个姐姐一块喝酒没啥事儿。陛下呀，您请出宫到偏殿歇息一会儿呢，我把贾氏啊，哎，带到摘星楼上，那个时候贾氏也不能回避啊。我可跟您说呀，贾氏国色天姿，万分妖娆，长得可漂亮了。就这么着，纣王啊就退到一边去了。纣王往这边上这么一退，上偏殿去休息，妲己就把贾氏又给请出来了。贾氏谢恩就想出去，妲己说，别去，一年一会咱们俩又拜着姊妹啊，你跟妹妹我上摘星楼上看看景儿啊，一会儿再回去。贾氏也不敢违命啊，就跟着上了摘星楼了。等上楼来到九曲回廊这儿往下一看呢，可把贾氏吓坏了，怎么菜盆里头呢毒蛇吐信，蝎子横行，这玩意儿白骨森森一堆一朵，挺吓人的。酒池之中悲风凛凛，肉林之下寒气逼人。贾氏说，起娘娘啊，哎，这个楼下这个池沼这坑，这都干啥的呢？啊，姐姐您不知道，宫中大弊难除，就老有那么些个不懂事儿的人呐， 为难万岁，所以设这么个刑啊，叫菜盆，工人有犯罪的啊，把衣服都扒掉啊，送到坑里头去喂蛇。贾氏一听，肉魂儿都吓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妲己告诉排酒。贾氏夫人说，可别排酒了，这我有点身体不适。妲己说，我知道你还得上西宫去，哎，略饮几杯吧。怎么着也是上楼来了。就这么，贾氏也不好说啥，只能说喝这么几杯酒。那边呢，西宫皇妃还等着自己嫂子呢，派人这么一打听回来，告诉说入宫朝贺，叫这个妲己娘娘给扣这儿上摘星楼了。皇妃可吓坏了，心说不好，怎么妲己不是好人呢？她怎么能和我嫂子这俩处这么好？她乃是一个天性嫉妒之人，赶快告诉你去摘星楼给我打探打探。这边告诉贾氏妲己喝酒呢，皇娘娘心说，这妲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她也不明白。那么这边呢，纣王可就来了，为什么他妲己他俩做好的扣啊？纣王来了，贾氏再想躲，妲己说，您别躲了，您再上栏杆边站会儿吧，就等着见驾吧，啊，也别下楼。贾氏可就站在栏杆那儿了。纣王上楼，妲己见礼，纣王一坐，妲己高眼神这么一领，那意思您看看边

0: 上那个，就搁楼栏杆那站着那个。
1: 哦，雨琦啊，栏杆一侧站立着何人呢？
0: 妲己说：“哟，这是我刚拜的姐姐，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
1: 贾氏一听，那问了就出来见礼啊。这一见礼，纣王一看，刺青平身。什么一抬头，纣王一看呀，就有点发傻，
0: 就有点流哈喇子。妲己一看，你看你那个熊色，怎么样？我射这计准好使。纣王说：“这快！贾氏夫人，那既是我与妻的姐姐，就算我的姐姐，快快坐下。”
1: 嗯，
0: 贾氏说：“陛下呀，国母，你们乃是君。”臣妾怎么敢做呢？罪该万死。哎，妲己说：“姐姐坐下，怕什么呢？”
1: 纣王爷说：“对，对，你是皇姨啊，坐下何妨？”
0: 贾氏就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哎呀，这，坐了一会儿说：“陛下呀，您跟娘娘，在这儿饮酒，夫妻之间两情欢洽，臣妾就下楼去了，我也不敢坐。”纣王说：“哎。”这着什么急，走，喝一杯。一说喝一杯，他就老要动手动脚，摸摸搜搜，连拉带拽，借着敬酒的机会就想要图谋不轨。这下子贾氏夫人可不干了，心说你个昏君呢，好生的无道，君不见臣妻，你见了我了，我就应当说下楼，你就待让我走，你这么的还拽着我喝酒还不撒手。那贾氏夫人十分烈性啊，心说我怎么能受这个屈辱呢？纣王这边还拽着衣服袖子不撒着，哎呀，皇姨来，喝一杯嘛，来嘛，咱们这挺热闹啊，咱们一块儿的挺好，以后常来。嘴上说着，眼睛就不离开贾氏身上，这手就稀里糊涂乱滑了。这下子贾氏夫人可不干了，手里边拿着一玉杯，照着纣王的面门揉着扔过来，大骂无道的昏君呢、啊！我丈夫武成王啊，给你赠江山立功劳，你不思好好当你这个皇上，见美色你起淫心，羞辱臣妾呀、啊！昏君呐、啊，昏君，你早晚死无葬身之地！纣王一看呀，玉琪啊，你看看你这个姐姐，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妲己说：“哟，姐姐，你可真是的，你不知道我跟胡喜妹的故事吗？”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不挺好吗？贾氏一听，哎呀，臭不要脸呐！你是正宫国母皇娘，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
0: 昏君，贱人，淫妇！这是纣王爷火了，妲己不干了，把脸往西一沉，告诉武士把贾氏给我拿下。贾氏说：“谁敢碰我？谁敢碰我？”转身一步，他本来就在栏杆里挺近，这摘星楼又老高老高的。他走到栏杆跟前大叫了一声啊，将军呐、啊、将军，妾身与你全其名节，只可怜我三个孩子无人照管。说完这话，夫人纵身一跳啊，日啪就掉到摘星楼底下去了，摔了一个粉身碎骨。纣王一看贾氏夫人坠楼，自己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烈性？你看我跟她开个玩笑，我也没有干啥，你看她怎么这样？哎，这个事儿不好办。为什么？她也知道啊，那是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这个事儿，黄飞虎要知道，你说我拿什么脸见人黄飞虎？确实，黄飞虎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说纣王心说，我扯这干啥？我那后宫美人也不少，她这玩意儿半老徐娘，另外都过一水了。你看我这也后悔。这玩意儿也赖妲己，你没事你往这领他干啥？又拿言语挑逗我，我刚才也是色迷心窍怎么的？哎，这事儿弄的自己也挺懊恼。可是这边皇妃派差官打探消息，说这个自己这个嫂子不回来，正等着倚门而望呢，突然这个小工人回来说，坏了，贾氏夫人跳了楼了，不知道为什么。皇妃一听，哎呀，怎么的呢？他可明白，知道妲己跟他哥哥武成王因为能不什么事儿吧，就说这个妲己老叫纣王吃喝玩乐，武成王老给提意见，可能妲己生气了，他收拾武成王收拾不了，收拾我嫂子。哎呀，我的天，皇妃这么一想啊，我说昏君啊，昏君

你这不是坑人吗？来到摘星楼上，指着纣王鼻子就开骂：“你个昏君，你成汤设计多亏了谁？我兄武成王黄飞虎，可以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掌兵权，一片丹心，辅国家未从安枕。我老父亲黄衮镇守界牌关，训练士卒，日洗劳苦，老皇帝一门忠烈，报国为民。没想到，哼，我嫂子进宫乃是敬上守法，可是你呢，谁知道你干了什么坏事？甭问呐，奸夫淫妇，昏君坏人，你们俩把我嫂子给逼死了。你看黄飞这么一骂，那妲己能干吗？纣王能干吗？但是纣王也觉理亏，心说你骂两句走就得了呗。但是这黄飞啊，越来越生气，越生气往前这么一赶，本的一下子就把妲己抓住了。这黄飞本来有就是将门虎女，这妲己呢也要在这个纣王面前装熊，他用手这么一搡就搡到地下了，嘁哩哭哧的在地下打俩滚，让黄飞摁在尘埃，举手就打，冰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定杠。这顿揍说妲己是妖精，他怎么能打得过？他敬业的，有纣王搁上面坐，他也不能变一个大狐狸再咬谁，那不露馅了吗？哎呀哎呀哎呀，陛下救命，陛下陛下救我一救啊，哎呀打死我了，陛下救救我吧。你看他这么一喊，纣王一看黄飞打妲己，心里边有偏有向，上前想劝解劝解。哎，纣王说是，哎飞呀，跟妲己没事，你嫂嫂啊见朕之后他自觉羞愧，所以说投下摘星楼，也不是投下摘星楼，咱们搁这喝酒，他站起来要一喝酒他也没站住，他折下去的。哎呀，这跟我们都没关系，这是这个事儿是真的不对啊。你说吧，你哥哥黄飞虎要什么官，这个要什么荣宠，他都给，这发丧出殡按着什么规格都行啊，实在不行我给你也加贫进级，怎么说这消息活吧。要说纣王坐在这个份上，说实在的那就叫挺不容易。可是呢，黄飞也是生点气呀，着点急。纣王高手这么一拉，现在你倒看看没回头光，一拳正怼在纣王脸上了。好昏君呢，你还给他讲情？我打死妲己，给我嫂子偿命。你打妲己行，你别打他呀。这是纣王可火了，心说你还敢打我？一把黄飞头发揪住了，把衣服提了起来，那纣王脱梁换柱啊，这一下就扔摘星楼底下了。那吧唧的一下子整了一个血染衣襟，粉身碎骨。一撒手，呀呀呀呀呀！这我就还想吓唬吓唬的。纣王心说这怎么事儿？怎么扔下去了呢？我攥的挺紧呢，怎么回事？妲己使了妖术了？纣王哪知道？那时候就觉着脑袋一迷瞪，这个事儿就办出来了。说可再想后悔那来不及了，所以纣王哭腾一屁股坐在摘星楼上也没招了。但是你想，宫中出这么大事儿，贾氏夫人还带着这个小丫鬟呢，跟夫人进宫朝贺，这时候在酒间殿等着，到一天到晚都掌灯了还没回来。这时候来了个内侍，就问你是谁的丫鬟，说我是武成王府的，随夫人进宫啊。坏了，他已经告诉你夫人醉摘星楼了，皇娘娘啊上去便礼，让天子给扔下来了，摔得粉身碎骨，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你们都走不了了。我的妈，这小丫鬟一听，俩丫加一丫仨丫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一下子就撞进了武成王府到内殿。这个时候武成王府干嘛也正欢庆呢，武成王带着兄弟黄飞镖、黄飞豹，带着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再加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的仨儿子，元旦正喝酒呢。这个小姑娘她的嗓门又高，道金也是抱千岁爷大事不好，说话都差声了。黄飞虎说怎么的，这吵着什么的，能怎么的了？小丫鬟往这一跪说，夫人进宫啊，不知怎么的有的摘星楼掉下来摔死了，皇娘娘找纣王辩理，叫他从摘星楼给扔下来了。就这一句话，黄天禄小孩十四，黄天爵十二，黄天祥才七岁，一听母亲坠楼放声大哭，都哭得昏过去了。黄飞虎听了这个信儿啊，傻了，像木雕泥塑落魄失魂似的，仨儿子在那哭天抢地，黄飞虎一句话都整不出来了。黄明一听，哥呀，这个事儿你还寻思啥呀？甭问呢，

0: 纣王施政，人伦大坏，想必嫂子进宫，昏君是见美色起阴金，仗着他是天子，他搁这胡乱行事。这个事儿准这么回事儿。嫂子又是女中丈夫，兄长又是何等豪杰，嫂子守贞洁，为了丈夫的名誉，为了为子的纲常，所以坠楼而亡。皇娘娘见嫂嫂惨死，向昏君明辨，没想到纣王逆向偏爱，妲己把皇娘娘扔下楼来，那准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兄长啊，这还迟疑啥呀？咱们还喝吗？君不正，臣不忠，臣投爱国，夫正子不孝，子奔他乡。咱们对纣王够意思了，南征跛脚，东挡西杀，人不计甲，马不为鞍，可以说这是什么功劳？可是出了这个事儿，咱们有何颜面见天下英雄？干脆啊，反了，说个反了。黄明、周济、龙欢、吴谦各自上马，手持利刃就走了。他这几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也跟着有直起范儿。大哥，还寻思啥呀？黄明说的对呀，干脆呀，咱反他。这昏君保不保的用，我看早晚是完蛋。黄飞虎坐在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心说啥意思？这就烦了。为一个妇人，我就有负国恩吗？这要传扬出去，我是个媳妇迷。所以黄飞虎啊，坐着坐，突然就蹦起来，叫了一声：“四弟，回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

0: 过像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随着美伊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6: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四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三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 那么美国所谓的牢牢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

0: 实际情况。那么现实是呢，海峡并不安全。啊，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满载的运输量。
1: 在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那么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而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 18.1% 上升到了 32.1%， 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有可能会干预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1: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在报道中列举了两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8月28号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 55% 的产出控制权。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

0: 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相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为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 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他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的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2: 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他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陷得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小国，那么他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斯本条约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2: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他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内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他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他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他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他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他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3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

0: 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
2: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0000亿日元。

0: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万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
2: 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两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两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 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 1% 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便成为一纸空文，修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打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殖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1: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 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写。这种认知战不仅对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

0: 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1: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啊，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啊，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啊，尤其是通过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那显然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啊，包括他的财政和金融啊，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啊进一步啊来找到啊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2: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员

0: 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九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0: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的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呢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有了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着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啊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期间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更多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来赢得更多这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会大打折扣。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 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6: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5: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7: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5: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 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8: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9: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5: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佣当地居民。

0: 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1: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条件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 90% 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基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2: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3: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九九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九九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4: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5: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1: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 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

0: 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1: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2: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3: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如今，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4: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5: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6: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联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 50% 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1: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五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2: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3: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4: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4: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

0: 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1: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一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2: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七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

0: 使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6: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7: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8: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5: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9: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10: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5: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6: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抹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要很牢靠。
5: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9: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5: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 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

0: 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1: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的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2: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黄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0: 在清华的十年里，邱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红来说，
2: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那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2: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3: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4: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

0: 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1: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4: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5: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到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0: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2: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 或者是更下的颈期的地方的一个损伤。
7: 嗯，
2: 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

0: 单一的一个动作。
1: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2: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器，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2: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因为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信噪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2: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可以解过去的。
1: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2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2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在做这个治疗时，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0: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那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飞行路嘛，就是可能讲它飞行路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1: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4: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表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

0: 雾，外面不远处的电影院大概刚散场，嘈杂的人声从敞开的窗户里传进来，仍然没有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他们各自抽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
1: 晚上睡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自高中毕业分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时间，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现在看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之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
0: 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
1: 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起扛邮包，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或许可以。这里一天一块一毛五分钱工资，没在社会上揽工赚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
0: 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他说，
1: 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儿，一个看一个的难过。
0: 金波马上又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
1: 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0: 少平撒谎说，
1: 还在杨沟，另找了个主家。
0: 少平不愿再给金波添麻烦，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
1: 金波把少平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握手，对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面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等待招工，但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向桥西走去，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当少平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时，估计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返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行装。现在他又复原成另外那副样子，向大桥头他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非常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原桥上涌涌而过。少平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里，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退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一边等待大批的工匠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里。
0: 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哎，要是找不下活干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割就下吃着60块钱了。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叼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等于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挤到了人圈里。
1: 要四个小工。
0: 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四个指头。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屈尊愿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起来。包工头立刻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的，叼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钱招了两个大工。但其他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就再瞅年轻一些的人，他手在少平肩膀上拍了拍说，
1: 你算上一个。
0: 少平激动得心砰砰直跳，立刻反身回去拿自己的行李。
1: 少平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里，大概像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他们几个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山坡上的主家，一人吃了两碗没菜的干米饭。吃完饭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那里还能挤一个人，你下去住。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的一样，是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面的地上铺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什么，谁也没注意少平的到来。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躺下以后，他才注意到窑里所有赤膊裸体的揽工汉，原来是围着一个40来岁的匠人，听他说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揽工汉们永远的话题。
0: 现在说故事的人正说得起劲儿，听故事的人听得如痴似醉。一支蜡烛就在那群人中间的砖块上栽着，人们轮流把旱烟锅伸过去点烟，灯火一明一灭，照出一张张入迷忘情的面孔。只听说话的人手在自己粗壮的黑腿上拍了一巴掌，叫道，
2: 哎呀，我的天，从南京到北京，哪个女人能比上这凌湘郡？呵呵，咱们的山乡哥老里自古养的是好女人，瞧这凌湘，头发黑个悠悠，脸白个生生，眼花个弯弯，身材苗个条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飘莲花，风摆杨柳。
0: 所有的揽工汉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少平忍不住笑了，也不由把耳朵竖起来。讲故事的人接着说，
2: 呵呀，你们还没见他那双手嘞，嫩的呀，棉的呀，就像那凉粉一般。
0: 有人插嘴问，
2: 你捏过没？哎，怎能轮上我捏嘞，我家里穷得叮当响，一个老妈妈守着我这个老光棍，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些年嘛。可是啊，我把凌湘爱的呀，说都没法说，我心里划算，叫我和凌湘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死了也不后悔。可是你把人家爱死也求不顶，人家就要结婚了，女婿就寻到了我们本村，是学校的教师。凌湘结婚那天，我的心像碎刀子扎一样，天下谁能知道我的苦啊。我哥就在一个土疙瘩里，眼看着人家对面院子里红火热闹，吹鼓手吹得天花乱坠，我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心想不管怎样我非要把凌湘。你准备怎样？
0: 众人性急地问，讲故事的人却故意转开弯子。
2: 那天晚上村里人都跑去闹洞房，我也就磨蹭着去了。洞房里村里的年轻后生一个挤一个，大家推推搡搡把凌湘和女婿往一块弄，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淌。我看见凌湘俊的像天上的七仙女下了凡，她梳了两根麻花辫子，穿着红绸子衫，那红绸子呀，红个艳艳，水个灵灵，把人眼都照花了，就是咱们黄源毛纺厂出的那种绸子，
3: 是丝绸厂出的。
0: 少平不由脱口纠正说，
2: 哎，对，丝绸厂出的。哎，你是才来的？
0: 讲故事的人扭过头问了一句，众人却嚷道，
2: 哎，快说你接下来干什么来着。哎，叫我出去尿一泡。
0: 讲故事的人说着便站起来走到窑口前撒起了尿。在他返回来时， 少平看见他右眼里有块萝卜花，萝卜花立刻又坐在人圈当中。他先点了一根旱烟棒，狠狠吸了一口，又扑一声把烟雾喷向窑顶。坐立不安的众人都伸长脖子，焦急地等他开口。
2: 就这样，众人闹腾了大半夜，我嘞，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就是不敢往凌香身边挤。眼看就要散场了，我再不下手，一辈子就没机会了。我心一横，在混乱中挤上去，手在凌香的屁股蛋上美美地捏了一把。哎呀！
0: 众人都兴奋地叫起来。
2: 后来呢？
0: 有人赶紧问。
2: 后来，人家回过头把我美美地瞪了一眼，我吓得赶紧跑了。
0: 有人遗憾地咂巴着嘴。
1: 这么说，你还是没和人家睡过觉？
2: 睡屁嘞！
0: 萝卜花丧气地又把一口烟吹向窑顶。
2: 从此我就离开了村子，出来揽工了，赚下两个钱，到东关找个相好婆姨睡几个晚上，钱花光了再去干活。
0: 众人渐渐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有人打起了长长的哈欠。
2: 睡，
0: 萝卜花说。于是这一群光身子揽工汉就都摸索着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了。不到一分钟，窑里就响起雷鸣般的鼾声，但孙少平却翻过身掉过身，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嚎。
1: 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最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的青砖砌口，并且还在窑檐上面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宇才用那么一点，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只敢用砖砌了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了。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整修起灰蓬蓬一院地方，这怎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棱没牙啊。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试试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以给自己弄一院新地方的。有些性强的村民已经在心里暗暗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迫不及待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什么家当，但对这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
0: 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农活一忙毕，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后，憨牛没人管了，老憨憨一死，小憨憨尽管有一身好力气，但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吃。少安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给他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的问题。至于憨牛那点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 少安无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厚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畜一样，除过干活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他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两个人的，但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的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这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但少安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得越来越强烈。现在秀莲自己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里去吃饭，而利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面坐着吃，这使少安十分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装聋作哑，他要主动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实在说不过去啊。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时，便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父亲抽完一锅烟以后才丝丝缕缕地说：
5: 你的心意爸爸理解，爸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你说分家？不，
4: 少安叫道。
5: 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不难过，心里还乐意嘞。看见你整修起医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一夜合不住眼呢。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面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只图出一口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你和秀莲为了顾旧一家人受了不少连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过两天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心里也过不去呀。你不要说了吧。

0: 少安皱着眉头，
1: 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样，总有我嘞。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大家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操劳，一点怨言也没有，这样的媳妇而今哪里能找得见，人家娃娃没波坦，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们对不起人家，把人家连累的没过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对秀莲不好，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至于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几口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了，光景满能过来。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嘞，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世界，那就叫他去闯一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能种得过来。再说咱们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还能看着不管吗？
0: 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着反复说，
1: 不能分，不能分。
0: 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在儿子小时候一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说，
1: 你这娃娃，咱们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嘞？不要哭了，分家的事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开，咱高高兴兴往开分，分开咱还是一家人嘛。
0: 生活的好转看来使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的气魄，在这件事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1: 说实在话，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孙玉厚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事事不饶人，使他们除不能为儿女谋福，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的少安13岁到如今，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他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怎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家是应该分了，也到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毕这次话以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完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事同样重要。
0: 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50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倒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种庄稼，仅仅一年时间，一家人就不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顿里有粮，心中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其实一家一户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儿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心里是畅快的。农民呐，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时，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人中解脱出来。是的，亲爱的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足够了，家分开以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少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人拖累着，他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当然，分家以后，自己的负担就更重了。但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销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撑服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闯世事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刨挖，就尽量给娃娃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本事去踢腾上一番。对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已经成了定局。
1: 但是在孙少安那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自从和父亲谈罢那次话以后，少安一直陷入到一种痛苦的感情纠缠之中。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人怎么办？他难受的心动弹嘞。当然，少安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他父亲那里不会有什么起色。少安只相信一点，全家人倒不至于再饿肚子。唉，从农村的社会来看，儿子成家后和父母分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从自己的感情方面说，这实在又是难以接受的呀。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立刻回到那院新地方去安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卷的旱烟卷，一边胡乱地向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少安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一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他不由得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的，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不会像往常一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
0: 在少安深陷痛苦而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显然母亲已将分家的意思告诉了他。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似的畅快，这畅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少安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她不让少安回父母那里吃饭，硬要他在这里吃，似乎专意让他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去。
1: 骂完妻子后，少安把门使劲一灌，回父母那里吃饭去了，而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少安回家吃饭时，母亲疑惑地问他，
0: 秀莲怎么没过来？
1: 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说。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脸问。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

0: 玉后老汉给老伴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刻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
1: 你太不像话了。
0: 怎了？玉后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儿。
1: 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面单另做了点吃的，死小子不吃就算了，还把人家骂了一顿。
0: 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去了。孙玉后对低头吃饭的儿子吼着骂道：鬼子孙，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孙玉后索性丢下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搐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回新居去，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上，闷着头打起了砖坯。
1: 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快要到白露，冷嗖嗖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飒飒家响。暮色中，从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武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场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膀子干起来了，似乎要用这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中的烦闷疏散出去。
0: 在少安不声不响走了以后，孙玉后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为分家的事闹别扭。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这家得尽快分。这事儿既然已经提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儿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人还要结冤仇嘞。玉后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于是孙玉后老汉巴巴两下把烟灰在鞋帮子上磕掉，开门去找他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封信，然后拖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
1: 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单位要修建几十孔薄壳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他仍然背石头。少平本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而没想到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痂，但不是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
0: 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地

0: 比别的小弓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少平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工钱。
1: 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晚一撂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少平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儿。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虻》时，贾老师主动帮助给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个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无论如何，这使少平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孙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和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0: 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霜染成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大火，天格外高远而深邃，云彩像新棉一般洁白。黄原河不仅长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菜蔬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晚间已经充满了劲夫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招架不住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身为北京人，他如何与苏式点心结缘？
5: 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梅木酥。
1: 2000年前的老点心如何再获新生？
5: 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
6: 梅木酥呢，是这个苏式面点层酥的一个代表品种，它要求的制作工艺呢是比较高的，尤其呢就是层次啊，外表要清晰，而且呢要象形啊。你看这个梅木酥做的这一圈一圈的酥，就象征是人的眼睛啊，这上面锁的边呢就象征着是人的眉形，所以它呢就是一个造型点心。

0: 而且呢这道点心呢它是用油炸的啊，所以炸的时候呢对油温的要求特别的这个高。
1: 你比如油温要是低了以后，它这层会脱落啊，就随着油温飘了。油温高了以后，层次呢就显得的不清晰。所以呢，在炸制中啊，一定要掌握就是生坯下锅的温度，还要呢观察就是在炸制中呢就是油温的变化。
2: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兴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它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1: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挑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2: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1: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2: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

0: 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所以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1: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的不一样。
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詹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1: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也好。
0: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1: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0: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1: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呢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的。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呢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 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哟，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0: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1: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0: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1: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他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了，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0: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1: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整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就按照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0: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1: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令它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着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摸。

0: 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卿卿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传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工作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面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1.5升的水，把它和成一块油酥面，然后里面呢再用了半斤面啊，搁上2.5升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鲜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鲜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2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

0: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八几年，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两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就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8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大了，就有生命的极限跟连。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嗯，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0: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献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哈、啊、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早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说啊，就想中西合

0: 一点是吧，用点巧克力 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邓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有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

0: 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出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1: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0: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1: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0: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1: 严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

0: 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夜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夜，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夜，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夜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0: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他在编辑部做了，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夜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夜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夜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除了极度热爱者之外，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夜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

0: 晚了一半。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颜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颜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生再度合作。
0: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2006年，由颜开、郑旭生、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盖》。刘熙载，晚清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书论家，其艺盖包括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盖，突出地表现了论证的精深博大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总结。刘熙载的书法美学思想主要见于艺盖中的书盖，他提出的书当造乎自然和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点，是在研究了2000年来的书法史之后得出的结论。他非常重视书法的心学，这些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书学理论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特质。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盖》的由来。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

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叶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